0: 终于把他打下来了。刘亚楼司令啊，认真听取了岳振华营长的战斗情况汇报，并不时地赞扬二营的战斗作风和取得胜利的经验。就在打下 RB57D 高空侦察机的第二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元帅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就来到了二营视察。第三天，李富春副总理、贺龙、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全国妇联主席蔡畅还有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副司令员程军的陪同下呢，先是视察了飞机的残骸现场，然后呢还到了二营慰问。10月12日晚，贺龙、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啊，还在北京的华侨饭店啊宴请了岳振华营长。那么呢，三个元帅一同宴请一个营长，这也是中国军队历史上仅有的一次。1959年的10月14日下午，空军在通县机场礼堂为二营隆重地举行了祝捷庆功大会，全营荣立集体二等功，岳振华呢由少校军衔提前晋升为中校军衔。对打下这架 RB57D 高空侦察机这个奇迹呢，苏联军方啊最有发言权，他们呢对中国空军在世界上首次用他们苏制的武器打下敌机，尤其是打下当时世界上由轰炸机改装而成的飞得又高又快的侦察机，感到很意外。那么苏联政府呢就派了一这个专家组啊乘专机就来到中国，既参观了呢飞机残骸，又访问了参战部队。当苏方专家啊听完岳振华营长的介绍后啊，纷纷地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国军队啊是好样的，当之无愧地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的奇迹。当时啊为了保密，新华社两天后啊才发了不足60字的消息，全文如下：新华社9日讯，美制蒋空军 RB57D 高空侦察机一架于7日上午窜绕我华北地区上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此后再只字未提。因此呢，世界上啊除了苏联以外，再没有哪个国家知道我们空军到底是用什么武器把 RB57D 高空侦察机给打下来的。美国和台湾方面啊大为吃惊，这时候深感呢要重新评估大陆的防空力量。从那儿以后啊2年零3个月不敢再对大陆纵深啊进行战略侦察，粟裕静而风不止。美国中央情报局啊并不甘心，沉浸了2年之后啊又采取从天空、地面、从海上、从一切啊可以利用的渠道啊无孔不入的对我国实施侦查和监视，迫不及待的啊收集我国防建设的核心情报。当这些手段啊都达不到效果的情况下，中情局啊便与台湾当局再度联手，悄悄地启动了一项绝密计划，代号快刀计划，一个比 RB57D 高空侦察机更难缠的对手即将登场，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U2 高空侦察机。我们年轻的空军地空导弹兵又如何应对呢？请看下集。
1: 一只代号黑猫的敌方空军中队，一个比 RB57D 更难缠的对手，大陆空域安全再次遭受威胁，人民空军将如何应战？中国空军故事第2部第4集，三破 U2。

0: 随着通县上空三声爆炸声响起，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打破了世界防空史的记录，开创了地对空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先例。而就在我军首战告捷一年多后，美国巨型运输机又给台湾送去了新礼物，一个比 RB-57D 更难缠的对手即将出现在大陆空域。那么这究竟是一架什么样的战机？随着这架新战机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支代号为黑猫的台湾国民党空军中队，他们将成为中国人民空军的新对手。那么543部队与黑猫中队将会在高空上演一场怎样的风云际会？而在这次的角逐中，我军又取得了哪些出人意料的突破呢？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四集三破 U2。
1: 从1959年的10月7日，我地空导弹部队击落台湾国民党空军 RB-57D 高空侦察机后，美国和台湾当局啊深为震惊，之后啊2年零3个月不敢再对我大陆啊纵深进行战略侦察。然而啊，在漫长寂静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1962年1月13日，一架神秘的飞机啊从台湾的桃园机场起飞，经福建上空进入大陆，向我西北地区进行侦察飞行。在西北部啊茫茫的戈壁上盘旋了接近2个多小时，终于啊发现了设在沙漠深处我国导弹试验基地，完成了照相和电子侦察任务后返航。从1962年1月到6月这个半年时间里，我空军啊通过雷达发现这种飞机竟出动了11架次，其活动范围啊除了新疆西藏外遍及大陆的各个省，气焰十分嚣张，而且重点侦察的地区都是我核心机密地区，这无异于啊给我们的大陆开了个大大的天窗啊，哪里还有什么秘密可保？为什么这种敌机啊这么嚣张？是什么给了美国和台湾当局呢挑衅我防空的信心呢？因为他们拥有了比 RB-57D 高空侦察机更加先进的 U2 侦察机，这就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制的间谍飞机。改装后的 C 型啊，它能够飞到25900米，最大时速850公里，最大航程7000公里，续航时间啊达到了9个小时。为了满足间谍需要啊，他这个飞机上啊装了2种的侦察设备，一个是照相侦察，一个电子侦察设备。那么照相侦察啊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是用照相机啊拍摄对方的地面目标。U2 啊它装有德国制造的巨型的航空照相机，那么胶卷的容量大，每卷胶片啊长达2500米，每起飞一个架次啊可以侦察9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其照相的清晰度在18000米的时候地面人员的活动情况都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那么这个 U2 飞机的电子侦察功能呢是它的另一个绝技，它这个上面啊带了一个空气取样器，那么到你的核设施上空或者核工厂上空啊把你冒出来的这个烟给带回去一部分，一分析它就能知道你啊核工业大致发展到哪一步。这个 U2 高空侦察机呢它与RB-57D 高空侦察机比起来飞得更高了，侦察能力更强。美国人啊有了这个 U2 飞机，那么为什么不自己驾机啊来到中国大陆上空搞间谍活动呢？他 他们呢也有考虑，如果自己啊明目张胆的到咱们大陆来侦查呢，到一个有主权国家上空会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1960年的5月1号，有美国飞行员自己驾驶的 U-2 飞机在苏联上空呢被击落了，那么美国飞行员鲍尔斯就被活捉，遭到了苏联的谴责，使美国啊十分被动难堪。但是呢，美国又急于啊掌握中国大陆的军事情报，怎么办啊？他就把主意啊打在了台湾国民党当局。于是1961年，美国和蒋介石啊再度联手，成立了第35中队，也就是黑猫中队。那么美国人呢提供飞机，台湾国民党空军呢提供飞行员和飞行基地。侦察活动的具体的组织啊，侦察的路线呀、地点呀，都由美国人来定。尤其是啊，侦察的结果处理也是由他美国人掌控。当时呢，35中队的队员啊，陈怀啊，特意设计了黑猫图案，作为黑猫中队的这个队徽。那么黑猫的双眼啊，代表着照相机，它的两个耳朵呢，代表着空气取样器，那四根胡须啊，代表着电子啊接收天线。陈怀，1962年1月13日，正是他呀、驾驶着当时最先进的，被称为呢“蛟龙夫人”的 U-2 飞机啊，在我国西北进行了侦察搜索，并发现了我们的导弹试验基地。这个陈怀呀、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侦察任务后呢，令美台双方啊对 U-2 的侦察呀、信心倍增。黑猫中队行动了，那么呢，新的较量呢也随之开始了。从此，我们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主要作战对象转为 U-2 高空侦察机。面对 U-2 侦察机啊，一次又一次的入窜内地啊，那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陈军司令员啊，就召集空军的作战部以及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啊、参谋，在一起开会呀、研究打 U-2 的办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他就想，导弹部队要挪动，不能守株待兔，不能只守在大城市边上，要出去打游击，积极寻找战机，实施机动设伏，阻击 U-2。 最后啊，大家讨论呢，形成了一个新奇的打法，这都是在世界上也算是首创，把固守在北京地区的地空导弹部队啊拉出去打游击，机动设伏。军委呢很快就批准了地空导弹兵实施机动作战的方案，并派二营啊作为先导。然而啊，有无数的困难在等待着二营的官兵，因为地空导弹系统啊，它是以营建制作为基本的作战单位，这和你过去呀、步兵去打游击不一样，它是一套庞大的武器系统，有几十辆车啊载着几十个大柜子，有几千个电子管，而且电子管啊也很容易损坏，还有呢几百根电缆把这些电子管啊都有机的连接在一起，它更有呢上万个插接点，这些插接点啊只要在运输中呢很容易松动，只要有一个插接点接触不良，这套武器系统呢就没办法侦察工作。全营呢共同检查这套兵器啊，每个部分关键环节有一个差错，全营就不能打仗。我们的英勇的地空导弹部队啊，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保证了装备啊万无一失。那么设伏地点到底选在

0: 哪儿好啊？当时呢，负责地空导弹作战的空军副司令员程军啊，就想了个办法，他要求参谋啊，把这个 U-2 飞机进入大陆的航迹线路图都标在一张地图上。这一标，经过分析，半年内呢 U-2 飞机入川大陆呢11次，其中有8条啊，有一部分是重复的。那么重复的地点就是江西的南昌。1962年8月30日，地空导弹二营啊，来到了江西南昌附近的向塘，设伏在呢一座小山坳里的松树林中。二营官兵啊，进行战斗准备的同时呢，空军司令部的大楼里啊，程军副司令啊，正组织有关人员，正在研究如何设计呢，把 U-2 飞机给它诱到南昌来，以尽快的呢给我们的二营啊创造战机。那个时候啊，蒋介石对大陆的军事行动非常敏感，只要大陆的飞机一有动静，就会派 U-2 飞机过来侦察。那么9月6日呢，空军司令部命令南京军区空军的轰炸机呢就要飞到向塘去，于是一个大队的轻型轰炸机当天便在向塘机场呢落了地。第二天啊，又派了一架重型轰炸机呢就降落到樟树机场。这两个诱饵啊一抛出，鱼票马上就动了起来。
1: 将要地防空兵器应用于游击作战，是人民空军的无奈之举，也是打破常规的应变之法。此时南昌的天空张开了一张无形的网，静静等待着猎物的到来。曾在大陆领空横行一时的嚣张对手 U-2 高空侦察机，这次还能侥幸逃脱吗？
0: 1962年9月8日啊，果然一架 U-2 飞机呢就从台湾的桃园机场起飞了，通过那个广州的上空啊转了一圈返回台湾。那么得到报告的空军高层啊就立刻判断出啊，这是 U-2 呢对广州进行的一次试探性的侦察，主要呢是看这一地区有没有导弹部队。那么他这个好奇心没有满足啊，肯定还会来。那么关键时刻就到了，9月9日这天啊是个星期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早晨一架 U-2 飞机啊从台湾的桃园机场起飞，直奔江西而来。这架 U-2 飞机呢飞临阵地75公里的时候，二营的制导雷达呀当即就捕获了目标。可 U-2 呢并没有再往南昌飞，而是在阵地以东70公里呢向北呢飞走了。难道这只撞到枪口上的黑猫今天又要跑掉了？兴许呢是一个优秀指挥员的直觉。这个岳振华营长啊就下令关闭制导雷达，解除导弹接电准备，但是同时他又要求啊全营严阵以待，准备打回川之敌。果然呢不出岳振华的所料，这架飞机啊飞过九江以后呢突然转弯就直逼南昌。岳振华下令开启制导雷达，当显示器上目标信号呢越来越亮，进入我们火力范围后，岳振华下达发射命令，三声巨响， U-2 飞机被击落，飞行员陈怀因抢救无效死亡。 U-2 飞机终于被击落，整个地空导弹二营阵地啊是一片欢腾。就在当天上午，新华社第一时间啊向世界啊播发了 U-2 被击落的消息。至于什么部队击落的，用什么武器击落的却只字未提。这个事件啊引起了当时国际上舆论一片哗然，对于中国解放军空军是用什么武器把 U-2 打下来的都在乱猜测。在一次啊记者会上，

0: 周恩来总理就被很多记者啊就给围起来了。这个记者嘛就问周恩来总理，你们到底啊是怎么把U2给打下来的？那么周总理的回答呀幽默风趣儿，他说啊，那就是我们起义中国人啊一起用拳头给打下来的。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呢就问外交部长陈毅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们的陈老总回答更加有趣了，他说我们是用竹竿啊把它捅下来的。南昌作战啊是我们地空导弹部队机动设伏的成功范例，是诱敌就范战术的成功运用。国防部啊颁布了一个嘉奖令，二营即集体一等功，营长岳振华由中校晋升为上校。第一架 U2 飞机啊被击落后，美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国民党空军啊为损失了一个飞行精英呢感到很沮丧，沉浸了八个月，他们分析判定一定是中共用萨马尔地空导弹击落的，他们就开始研究对付萨马尔飞弹的战术技术措施。随后呢美国啊给台湾又补充了两架 U2 飞机，并在飞机上加装了一个新的设备，这个设备就是电子预警设备，也称十二系统。电子预警设备啊就是当制导雷达一开天线的时候，它就能捕获知道我们地空导弹阵地的位置，然后告警 U2 飞行员及时规避逃脱。有了新的飞机和新的设备啊，黑猫又开始行动了。1963年3月28日U2 飞机啊入窜到我大西北上空，我第四营两次开天线，但 U2 飞机呢立刻转弯背离阵地呢做规避逃窜，逃脱了四营，使四营呢失去了战机。随后呢 U2 飞机又两次呢窜入我地空导弹部队的防区，第一营三营四营均打开天线抓到了目标，但是呢敌机又做规避逃脱啊，画了一个大大的 S 型啊又逃脱了，所以我们的一营三营四营啊又未获战机。三次失去战机，空军领导机关和部队指战员啊都感到很焦急，开始意识到 U2 飞机上可能是安装了能判明我地空导弹阵地的设备。那么刘亚楼司令员和程军副司令员直接指挥和亲自参与，充分发挥军事民主呢进行了反敌机规避机动的战法创新。经过分析啊，这三次 U2 飞机啊从开始机动到逃出我地空导弹火力范围的时间啊约20秒，这要按照原来的操作是打不下来敌机的。根据敌机实施机动逃脱我地空导弹攻击的规律啊，我们确定了两条措施，一是必须压缩敌机距阵地只有38公里以内的时候再开天线，二是为了使制导雷达在开天线前啊能够准确的静默跟踪，各营呢就多加配了一个松九炮瞄雷达。还有呢就是过去啊苏军教令呢规定120公里的时候就要开天线完成一系列操作动作呢要需要8分钟，而我地空导弹部队啊将14个战斗操作呢进行细分后啊把9个动作呢就放在了开制导雷达天线之前做完，其他5个操作动作啊开制导雷达天线后再完成，这样啊把8分钟操作压缩成了8秒就完成。那么你 U2 你再做机动转弯你也逃脱不了我们的打击。这一套战法就是刘亚楼司令员啊命名的尽快战法。
1: 1962年9月，由陈怀驾驶的 U2 高空侦察机在南昌被击落。然而大陆上空的平静还没持续多久， U2 侦察机又卷土重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 U2 侦察机竟然能够准确预感到来自地面的危险，每次都在导弹发射前逃之夭夭。面对如此难缠的对手，我军制定的尽快战法能将敌机斩落在地吗？
0: 1963年的9月30日，空军制定了新的设伏方案。随后呢，我地空导弹部队4个营从西安、北京出发，隐蔽机动到了上饶地区。果不出所料，1963年的11月1日，U2飞机啊又大摇大摆地出动了。那天早上，空军副司令员啊成军在上饶召开作战会议。就在会议快开始的时候啊，上级通报，有一架 U2 飞机啊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经温州进入大陆。大家一下就来了精神，没想到啊，我们的网啊刚刚布好啊，敌人就要撞上来了。早上8点 ,U2 飞机呢就飞临了导弹群。情况呢又来得太紧急，成军副司令员啊考虑到呢各营的营长啊都在上饶开会，不能啊仓促的应战，当即决定啊各部队啊先做好伪装。可是呢，敌机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地空导弹群的火力网，直接啊向西北而去。这时候成军副司令员啊在指挥所做出了判断，敌人企图啊不是在长江以南，而是要进入大西北进行侦察，一去一返呢需要5-6个小时，那就准备啊打回串之敌。则命令呢部队呢把伪装解除了，做好战斗准备。那么11点1刻， U2 飞机啊果然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开始回串。成军副司令员当即命令各营指挥员啊赶快返回阵地，岳振华一路飞驰我阵地，马上进入指挥战斗状态。 U2 直奔2营阵地就飞过来了。那么敌机啊距离2营的阵地是越来越近，作战人员啊聚精会神地收听松九炮瞄雷达指示这个 U2 飞机在空中的位置，精确地跟踪这个 U2 飞机。当敌机啊飞临距离阵地呢39公里的时候，松九炮瞄雷达指示目标呢突然丢失。那么叶振华呀、这个神情啊骤然凝重起来，但他没有慌张。指挥所呢一个作战参谋啊通过心算及时的通报呢数据，判断出啊这时候敌机距离我阵地啊35公里的可靠数据，并通报给营长。岳振华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打开天线的命令。这时啊意外发生了，天线打开以后啊，显示器中心标记线附近啊竟然没有目标。那么岳振华非常冷静，很快在显示器的右下角发现了半个信号在闪烁，便立刻下达了发射口令。说时迟那时快，锁定目标后第一发导弹就迎头截击上去了。忽见这个 U2 飞机啊猛地调转机头向右侧大幅度转弯躲了过去，那么第二发导弹马上跟踪上去，一口就咬住了 U2 飞机，机身啊解体爆炸，飞机被击中了。那么这次作战同时缴获了电子预警装置，也就是12系统。就是这个电子预警装置啊让我们的地空导弹部队呢3次作战3次失利，但也正是因为它呀逼出了我们的尽快战法，使我军8秒制胜。这一仗的胜利啊再次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

0: 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U2 侦察机又一次被击落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北京，也传遍了大江南北。地空导弹二营再次受到国防部的通令嘉奖，立集体一等功。1963年12月26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岳振华空军战斗英雄称号。这次啊，击落 U2 侦察机之后，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有了建制上的变化。1964年3月1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四师正式成立。当时呢，为了保密啊，把地空导弹部队啊，番号也叫高射炮兵，一营、二营、三营归第四师的建制。这时候啊，岳振华出任第四师的副师长兼参谋长。自从上饶战斗啊，缴获了12系统，也就是电子预警装置以后，经四机部啊科研单位工作人员啊修复，并安装在我们空军的飞机上进行了功能实验，我们啊终于弄明白了12系统，也就是电子预警装置的机制。这个高射炮兵指挥部工程技术人员就分析出它预警的原因。技术参谋田在京啊，在制导雷达兵器性能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个新的重复频率。使用这个频率时呢，在导弹发射前我们可以看到敌人，而敌人啊发现不了我们，这就推迟了 U2 飞机上12系统，也就预警装置啊起作用的时间。当我们啊发射出第一发导弹后，再转换成作战频率，此时 U2 飞机飞行员啊虽然已经发现我们发射了导弹，但想要压大坡度机动逃脱呢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我们空军司令员啊刘亚楼称之为仙人搭桥、偷梁换柱的技术。技术上实现了，还需要实际战斗操作上呢跟上去。那么这项操作啊，技术上的难度是很大的。他要引导技师啊，在几秒钟内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还要准确地做几个动作。在第一发导弹啊发射后呢，3-4秒钟内呢，将实战频率啊准确地转换过去，使导弹呢准确地落入制导雷达波束。那么引导技师啊，通过苦练，终于呢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操作技术。
1: 曾经无比嚣张的 U2 高空侦察机，却在中国大陆空域屡屡受挫，损失两架战机后，黑猫中队还会有什么后招？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面对变化多端的敌人，地空导弹部队不仅调整了导弹发射的操作流程，还安装了反预警装置。那么这一举措又会取得哪些出乎意料的成效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四集《三破 U2》。
0: 自从啊第二架 U2 飞机啊被我军打掉以后，黑猫中队的飞行员啊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士气低到了极点。但就有一个不服气的，就扬言解放军的导弹部队啊没什么高明的战术。陈怀、叶昌帝之所以被击落，是因为他们的技术不行，操作不当。换作他啊，即使碰到中共的飞弹，也能成功的把情报呢就带回来。那么这个桀骜不驯啊、口出狂言的人，就是黑猫中队的飞行员李南平。1964年6月啊，刘亚楼司令员就对岳振华说，李南平这个人啊很骄傲，他说他不怕中共的飞弹，你要是碰上李南平就把他给我打下来才算你真有本事。1964年7月7日，

0: 九阴出庭，八点刚过呢，二营就接到了上级的通报，要提高警惕，随时呢做好战斗准备。果不其然，台湾两架 U-2 飞机和一架 RF-101 低空侦察机啊，从不同的方向陆续登场。
1: U-2 高空侦察机携 RF-101 低空侦察机再次迫近大陆空域，敌情愈加复杂。据推算 ，RF-101 可能先于 U-2 入窜漳州，于是二营决定先打低，然而并未发现 RF-101 低空侦察机的身影。相反，北方向的 U-2 高空侦察机却临近漳州，于是岳振华下令弃低打高。在地空导弹部队正在追踪北方向的 U-2 时，前方又传来消息，发现了 RF-101 起飞入路。岳振华当即改变作战策略，再次将目标对准 RF-101 低空侦察机。然而 RF-101 却未临近而出海，这时又发现北方向的 U-2 也出海返航，于是南方向的 U-2 高空侦察机就成了二营锁定的重点目标。
0: 而这个时候啊，漳州啊只有我们地空导弹二营，那么考虑到呢SAM 二型地空导弹的性能啊更适合打高空，岳振华当机立断，舍低打高，专打 U-2 飞机。12:01，一架 U-2 飞机啊从漳州西南方向飞临漳州，距二营呢55公里的时候啊，岳振华下达了同步口令，四发导弹啊齐刷刷的跟着自导雷达转动起来，在阳光下呢直指长空。当敌机距离阵地32.5公里的时候，岳振华下达了开天线命令，当 U-2 飞机进入火力范围后，随即下令发射。自导雷达技师啊迅速按下第一发导弹的发射按钮。这时候敌人还不知道啊，这是自导雷达所使用的呢是我们的假重复频率，就是来了一个仙人搭桥，也就是说呢发射按钮已经按下了，我方可以看到 U-2 飞机信号，但是敌方啊不知道我们已经发射导弹了。因为啊 U-2 飞机上的12系统也就是预警装置已经不能正常预警，飞行员也无法躲避逃脱了。那么第一发导弹发射后呢，引导技师啊迅速把这个战斗开关啊搬到作战频率，来了一个偷梁换柱，接着呢就把第二发第三发导弹呢发射出去。二营营长岳振华他一边盯着第三发导弹，还在琢磨要不要把第四发导弹也打出去。就在这个时候啊，显示器上就像天女散花一样出现了一团回波信号，第三发导弹命中了。岳振华高兴极了，高喊道击中目标，击中目标。指挥所上报战果，二营消耗导弹三发，击落 U-2 飞机一架。 U-2 飞机的残骸坠落在漳州市南一个小村庄旁，并且呢12系统预警装置啊保存完好。这个现场检查呢，跳伞的这个座椅弹射筒里啊根本就没装火药，这么一个重要的程序做飞行准备的人呢是不会马虎的，这肯定是他怕飞行员跳伞而做的手脚。该飞行员身上啊也没有带任何证件，也找不到任何说明他姓名身份的卡片和文件，找了半天只在他的手上啊找到了一枚铂金戒指，上面刻了三个字叶秋英。被俘的飞行员呀、叶长帝一听叶秋英啊，马上就说你们把那个李南平给打下来了。叶秋英呢就是李南平的妻子。我方啊这时才确定啊座舱里坐着这个飞行员啊就是那个敢跟我们地空导弹部队叫板的李南平。7月10日，空军呢在漳州空八军礼堂啊为二营举行。

祝捷庆功大会，宣读了嘉奖令，二营啊全营荣立一等功，岳振华被提前晋升为大校军衔，国防部呢授予二营英雄营的称号。

0: 1964年7月23日，这次二营全体官兵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天，也是新中国军事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一天。因为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见整建制的部队，怀着激动的心情，二营官兵啊终于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一从大厅的一侧走来，大家掌声如雷，热泪盈眶。7月23日啊，就成了二营永久纪念的日子。然而，战斗并未结束，敌我之间的抗衡全面进入了电子对抗阶段，更艰巨的战斗已经打响，我地空导弹部队又将如何应战？请看，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10块，103块，328块。
5: 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7: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6: 师傅，粘200块钱就5的。
7: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6: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7: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6: 走了走了，开工了。
7: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8: 嘿，这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休闲娱乐聊天工我真的很厉害，网络生活消费购物还能谈恋爱。
9: 一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0: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11: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1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清河镇、华树社区、八家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展

0: 台，悬挂安全宣传横幅，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全方位展示安全生产、应急避险、隐患排查等相关知识。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宣传单页、科普读本等资料，向过往市民面对面讲解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居家用气用电、特种设备使用、防汛防灾、农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安全常识，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安全生产疑问，以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方式，让安全理念走进群众，深入人心。市应急局政治处主任杨小雅：
1: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下一步，我们将坚守安全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成为全民自觉，全力为平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民俗文化，深挖乡村文旅资源，推动文旅产业与特色农业深度融合，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8号，清河镇在青龙河源头举办首届端午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直播活动。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融合文艺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直播助农等多元内容。热闹喜庆的节日氛围铺满河畔山野，让群众在家门口畅享端午盛宴，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活动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精彩纷呈的民俗文艺表演轮番上演，点燃了整场活动的氛围。舞龙表演气势十足，随鼓点翻腾跳跃穿梭游走，灵动的姿态展现出蓬勃生机，接地气的秧歌欢快热闹，演员们步履轻盈，身姿灵动，伴着欢快的节拍翩翩起舞，传统民俗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传承了端午民俗文化精髓，又展现出清河镇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俗视听盛宴，营造出欢乐祥和、热闹喜庆的端午节日氛围。本次文化节同步开设乡村特色集市与农特产品展区，集中亮相清河镇各类农产品、原生态农副产品及匠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全方位展示清河本土乡村特色物产。同时，镇邦、山庄老酒、热河路、杏林春晓等平泉本土优质企业齐聚现场，携手本土网红、助农达人组团参与活动。大家通过实景展品展示、特色产品推介、直播间福利互动、线上实时讲解等多种形式，借力端午文旅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平泉本土特色产品的优势与亮点，线下实物陈列直观展现产品品质，线上直播引流拓宽传播边界，双向联动，双向赋能，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特色好物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切实拓宽产品曝光渠道与销售路径，真正实现文旅引流、产业赋能，助企助农增收。主播崔玉平：
2: 作为助农主播，我觉得这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也是为家乡的农产品得到一个更好的展示的机会，也通过我们网络主播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平泉的农产品，了解平泉，认识平泉，关注我们大美平泉，让我们的农产品迈向全国，迈出这个大山。
0: 清河社区村民赵国华：
3: 来到了这里，既看到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又看到了农村的土特产的展示，非常的完美，也非常的好。
0: 山水藏诗意，文旅起新城。青龙河源头风光旖旎，山水秀美，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是清河镇最亮眼的名片。本次遇见平泉山水云波端午民俗文化节，深度结合清河山水生态优势与传统端午民俗文化，打破单一节庆活动模式，将山水风光、民俗文化、特色产业、乡村烟火深度融合，以传统文化聚人气，以生态资源塑品牌，以特色产业促发展，不仅让传统民俗文化焕发新生机，更激活了乡村文旅活力，让节庆活动

0: 动，成为展示清河风貌、推介本土产业、链接发展资源的重要窗口。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1: 我们举办这次民俗文化节及遇见平泉山水云波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深耕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希望借助本次活动进一步擦亮清河文旅名片，凝聚发展合力，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传统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佳节，邻里同乐庆端午。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距离，增进邻里情谊，营造文明和谐、喜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华树社区联合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展趣味端午主题活动，社区居民踊跃参与，体验传统民俗魅力，共度温馨美好端午。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息，居民们捋粽叶、甜糯米、裹粽体，大家互帮互助，交流技巧，现场粽香四溢，温情满满。套圈传统小游戏趣味十足，欢声笑语贯穿整场活动。活动尾声，工作人员为居民送上吉祥葫芦等小礼品，承载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让居民真切感受端午民俗韵味与社区温情。华树社区居民孙宪民：
2: 跟街坊邻居一起包粽子，我们都特别开心。
0: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不仅让居民在体验中传承传统民俗文化，更搭建了邻里沟通交流的暖心平台，有效增进了邻里感情，凝聚了社区合力。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崔月：
3: 平泉新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携手社区业委会同心聚力，主动践行社会责任，持续深耕社区治理与民生服务，聚力共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
0: 本台消息：近日，卧龙镇八家社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浓情端午聚邻里、传统文化润社区文明实践活动，百余名村民齐聚一堂，巧手包粽，共话家常，欢度端午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授课传艺，村民们围桌而坐，积极参与，认真观摩学习，动手实操尝试，相互交流技巧，互帮互助配合，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清香的粽叶，软糯的糯米，在一双双巧手中变成一个个造型规整、饱满精致的粽子，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让源远流长的端午文化在邻里互动中代代传承。活动中，大家还来到辖区敬老院，为老人们送去端午祝福与暖心物资，用细微贴心的关怀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村级大家庭的温暖与关爱。八家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庆峰：
4: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包粽子民俗活动，一方面传承端午传统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增进邻里互动，拉近乡亲距离。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各类传统节点常态化开展文明活动，不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

0: 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这坏种啊，听着家人给他这么一出主意，他心里边这个高兴啊。对呀，我就说这个凶杀案的凶手他就是这张豹。我拿这个吓唬吓唬他，他愿意把这个房子交出来，万事皆休啊。如果要是不交的话，我带着人立刻就把他抓起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对，就这么办，把这主意啊想好了，计策也定下来了，万也没有想到走漏风声了。怎么，他的家人不单是一个呀，旁边还站着一位呢。这位姓张，名叫张有义，就是张家庄的人。过去家里边呢受过人家张百万呐、张老员外的周济，始终没有机会报答恩情呢。今天一听坏主党出这么一个主意来了，这张有义一想啊，我赶快给张大爷报个消息去吧。张有义找了这么一个机会，出了衙门以后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张家庄。到张家庄，张豹门前啪啪啪一叫门，老家人把门开开，一看是张有义，你有什么事儿啊？哎呦，老管家，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我跟您说说吧。这张有义啊，就把这坏种怎么定的计策，明天就要到这儿来抢房子来了，这些话啪啪啪跟这老家人这么一说。时刻不早了，我还得赶快回去，别让他们生疑。行行行，你走你的吧，啊，谢谢你啊。老家人呐，赶快来到后边，找到张豹。张豹这还喝着酒呢，大爷您别喝酒了，马上就要出事儿了。啊，我在家里边这么躲着还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这事儿可闹大了。什么事情啊？老家人就把张有义说的这些话呀跟张豹这么一讲。张豹听完这酒也喝不下去了，这么着，你赶快的上酒楼把我那大哥给找来啊，让我这马大哥给我拿主意。行行行，老家人呢也不敢让别人知道，急急忙忙的亲自跑到了马家酒楼，找着马龙，把马龙给请来了。又出什么事儿了？张豹就把老家人说的这些话一五一十的跟马龙这么一讲。马龙听完了皱皱眉，哎呀，兄弟，这可是在家里坐着，这祸都找上来了啊。这么着，兄弟，咱们呢有事儿不怕事儿，没事儿呢咱们也不找事儿。既然他找上门来了，明天说什么你也在后边待着，你可不准抛头露面。有天大的事儿，哥哥我给你盯着，我给你了，你看怎么样？那行，我听哥哥的，放心吧，今儿晚上我也不走了，我等着他。哥俩在后头啊，吃完了喝完了照样睡觉。到了第二天了，马龙洗漱完毕，吃罢早饭了，就在客厅里边这么一坐，家人给沏好了茶，一边喝着茶一边等着。估摸着这功夫也不短了，就听见外边是一阵大乱呢。这回坏种啊带了人还真不少，也有家人，也有衙门里的衙役，也有拿铁尺的，也有拿单刀的，呼呼啦啦的齐往上撞。马龙一看，呵，找上门来了，赶快的从客厅出来，冲着坏种双手一抱拳，哎呦，怀爷，今天您怎么大驾光临呢？有什么事情啊？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啊，我这个找张豹啊。张豹在家不在家呀？啊，有什么话您里边请。 里边请啊，咱们客厅里边说话，客厅里边说话啊。行了，你们都在外边等着啊，我进客厅啊。马龙呢就把这坏种啊请进了客厅，落座以后，家人马上给他献上茶来。啊，张豹到底在哪儿呢？让他出来见见我呀。哎呦，您来的太不凑巧了，我呢是他的把兄弟啊，我姓马，名叫马龙。我那个兄弟呀出去了，他没在家，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也是一样，我要跟你说，你做得了主吗？您看我是他把兄弟大哥，不敢说做十成主吧，怎么着八九成呢我也能够替他做主啊。那就好说了，没别的，一来呢是他的案子犯了啊，案子犯了，我这个兄弟有什么案子？呵呵，有什么案子啊？宜春园那儿打得那么热闹，六条人命就有他一份，不知道吗？他没有到那儿去，你怎么知道啊？啊，其实呢我跟张豹我们两个人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我特意的给他送这么一个消息，也没有别的啊。这个房子呢我也得跟你说说，要说他们家这个房产呢是我们家的，哎，是我们家借给他们家住的，这已经有20多年了。现在啊我那个住地有点窝瘪的慌，我想让他搬家给我腾这个房子。哎，我们是朋友吗？对不对？哎，他的事情我是不得不管，哪怕是人命案子的事儿呢我也能够照应照应。我这话你是听明白喽？嘿嘿，听明白了吗？啊，马龙听到这儿心中暗想啊，你是诚心要讹人家的房产呢？哎呀，怀爷，据我所知，人家家这个房产这个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们两个人是把兄弟，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谁都知道啊。张豹这一片房产，这都是他老祖宗给传下来的，怎么会是您的呢？哈哈，怎么着？我说是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啊，知道不知道啊？他现在已经犯案了，跟你说话没用，啊！来人呐，给我搜！找出张豹来，立刻把他掐尖入狱。人命案子这还没办呢，又想讹我们家财产了。马龙是忍无可忍呐，啪的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坏主，你到处的欺男霸女，今天怎么着气到你马爷爷的头上来了，今天我岂能容得？这坏种也不含糊，啪一拍桌子，哈哈，怎么着跟我称爷爷？来人呐！他怎么一喊来人呐，外边这些打手啊衙役啊呼啦就要齐往上撞。马龙啊过来砰砰一把就把他脖领子薅着了，那只手往下这么一伸，把他两条腿抱起来了，蹭着一下抱着他就窜出去了。干什么呀？拿这小子当了兵器了，就跟这帮打手啊衙役们这就打上了。您瞧吧，这坏种啊还一再嚷嚷打呀打呀，谁敢打呀？他一再的喊打，这些衙役们拿着铁尺的，哎，拿着棍子的齐往上撞。嗨，你们倒瞧着点，别打我腿，嗨，这是我的脑袋，哎呦，怎么照我腰上打？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不是活活要把我给打死吗？你想，马龙抱着他拿他当兵器呀，这他哪受得了啊？更何况这小子呀，不干好事儿，欺男霸女，年花素柳，这个身子骨啊早已经逃虚了。哎呦哎呦，别打了别打了，行了，哎，我认输了还不行吗？我认输了还不行吗？啊，你们都别打了。马龙这还抱着他呢，怎么着你认输了？我认输了，房产还要不要？我不要了，再也不要了。张豹有没有人命案子？张豹没有人命案子，这都是胡说八道瞎编的，都是他们交给我的。空口无凭，你得给我写份字据。哎，是，我写字据，写字据。马龙一松手把这小子放地下了， 等家人拿过纸拿过笔来，让他写这个字据啊，这字据到底应该怎么写呀？马龙这么一片腿儿，就往他身上这么一坐，我告诉你怎么写啊，你就听了半天下边不动换了，也没声了。马龙心想，这小子干嘛的这事？再摸他手啊，手是凉的，往鼻子这一摸一点气儿没有，哦，死了。你想啊，他的身子骨全都逃虚了，抱着他拿兵器这么一折腾，然后往地下这么一拽，马龙再往他身上这么一坐，气儿没上来，他可不是死了吗？旁边这些衙役们这么一看，哎，这可出了人命了，马龙你可得盯着，这可出了人命了。到这个时节，马龙站起身来一下，出了人命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绝对不能够连累张豹。行了，你们也别嚷嚷了，这不出了人命了吗？我去自首。说着话呀，就把这坏种往起这么一提了，往肩膀上这么一扛，头朝前脚朝后扛起来，腾腾腾就往外走。走吧，我跟你们上衙门，我自首去。这些衙役们打手家人在旁边就跟着呀。马龙扛死尸往外边这么一走，穿街过巷，老百姓这么一看，心里这高兴啊，怎么给此地总算又除了一害呀、啊、这小子啊，那真是鱼肉乡里无恶不作，今天让马龙把他给打死，这是大快人心呐、啊、马龙扛着他眼看着就要进城了，进了城不远就是知府衙门。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后边有人高声喝喊：站住站住，把这死尸给我，站住站住。马龙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呀、啊、永金刚张豹这兄弟噔噔噔噔追上来了。张豹为什么追上来呀、啊、你想，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这么一走，老家人急急忙忙到后边就给张豹送信儿去了。张豹一听说，什么？我的马大哥，哦，替我打抱不平，人家抢我们家的房产，我马大哥盯着打死人了，怎么着？让我马大哥去抵命去，哪有那么样道理呀、啊、再者说呀，我张豹无牵无挂呀，哎，孤身一人，不就这是房产吗？马大哥可不行啊，人家有家眷有买卖，我怎么能够让人家去打这场人命官司呢？我来呗。他呀腾腾腾腾追下来了，一边追一边喊：马大哥站住，这死尸得给我，我给他抵命。马龙一看他追上，一再跟他说：兄弟，人是我打死的，与你无关啊，谁让你出来的？赶快回去，这儿没你什么事儿。那不行，哥哥，我不能够让您给他提命，说什么这事儿人命官司，这得我打去啊，我给他提命。过来啊，就攥住了这坏种的两条腿了。马龙呢拽着肩膀，他拽着两条腿，俩人这么一争，这给我，这给我，这给我，这给我。这坏种这身子也太虚了，就听了咔咔的一下，可了不得了。怎么愣让他们俩把这死尸啊给拽折了，拦腰而断啊，扑的一下，哎呦，肝啊肠子肚子，嘿呀，撒了这么一地呀、啊、呼呼呼，好吗？不少的狗都窜上来了，好，他们找好吃的来了。这哥俩是谁也不让谁呀、啊、你拽这半截身子，我拽这半截身子，腾腾腾，这些衙役们跟着就往这个知府衙门这儿过来了。外边这么一乱，班房里的班头一听见外边乱，怎么回事啊？出来这么一看，嗯啊，嘿，这倒不错呀，我们大人的小舅子让这俩人给分了，一人拽着半截往这儿来了。 这班头赶快上前，哎呦，二位认识，那能不认识吗？一位是开酒楼的双刀将马龙，一位是张家庄的永金刚张豹，这都是本地有名的人物啊。哎呦，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别着急啊，撒手先把他扔地下，有什么话咱们进去说去，怎么样？马龙张豹哥俩跟着班头进了班房了，啪啪啪这么一说，门开了，从外边啊又走进一位师爷来。师爷冲着马龙张豹两个人双手一抱拳，哎呀，二位啊，有什么话呢都好说啊，天大的事总得了，是不是啊？没关系，来吧，上我那屋坐会儿去吧。这师爷把他们俩人就请到了自己的房间。哎呀，来，喝茶。二位，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事情了啊？你们别着急，慢慢说。马龙冲着张豹摆了摆手，这意思你别远也听我的。马龙啊，就把这坏种怎么带着人到了张豹他们家，都说的是些什么，然后怎么动的手，怎么打起来了，最后怎么把他给做死了。我这兄弟追上来，我们俩人这么一抢，怎么着？哎，把这尸体弄成亮节了，把这些话原原本本的这么一讲。他这说着，那位师姐拿笔啊刷刷刷记着，记完了以后，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案子的口供啊。哈哈哈哈，二位在这喝会儿茶，等一等啊，我进去看一看啊，我见见大人，我跟大人回禀一声。师爷转身出去了。这位知府大人沈不清早得到消息了，他这个危难劲儿就甭提了。怎么？他也知道他这个小舅子经常给他惹祸，了不清的事情，现在让人给打死了，要说呢也不算什么坏事，反正这个案子得判。架不住他这太太他惹不起，这位大人惧内耳朵还软，太太在他旁边这么一撒泼，这么一哭，哎呦，我的兄弟可不能这么死啊！你说你这个当官的，连我的兄弟你都保护不了，你算什么官啊？我跟你说吧，不是俩人吗？这俩人都得给我兄弟偿命，一个也跑不了。我跟你这么说，要是跑了一个凶手，你这官也甭打算当踏实了。我跟你没完，我让你日夜的不得安宁。沈不清没办法呀，吩咐一声。升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这么一响，衙役们立刻站好了堂。师爷找个小桌旁边这么一坐，这位大人穿好了官服，升坐大堂，吩咐一声：“带马龙。”为什么带一个人啊？这沈不清啊，有沈不清的做法。锁链子一响，哗楞楞楞楞楞楞，把马龙带到当堂，往这儿这么一跪，当堂松刑。马龙，在，是怎么样将怀中打死的，与我从实招来。马龙就把刚才呀、跟师爷说的那套话原原本本的又述说了一遍。哦，如此看来，你想一人给他抵命，是不是啊？是，绝不能够牵累我那个兄弟，与我那兄弟无关。哦，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马龙，你这样招认可不成啊。那我应该如何招认呢？我告诉你，你就说呀，你与怀中俩人在道上见的面，言语不合动手争斗起来，你一失手将他给打死了，完全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而且是失手打伤人命，到时候呢，哎，我也好开脱于你。谢大人，说吧。这马龙啊，就照着大人教给他堂堂又说一遍，这位师爷录好了口供，让他当堂画押。马龙提笔抬手，公招事实，来人，定州收监。 打入死囚牢，把这马龙啊就给打入死囚牢了。接着又吩咐一声，带张豹，把张豹给带上来了。这位大人呢仍然是交给张豹，你就说你们两个人在路上见到了，而后呢是言语不和，你怎么样一失手把他给打死了，这么样一来就是你毙命，没有马龙什么事儿。张豹信以为真呐，啊，只要不让我大哥毙命怎么都不行啊。师爷写好了口供让他画押，张豹接过笔来唰唰画一十字，顶着书签打入死囚牢。这样啊，把这两个人共同的打入了死囚牢。这风声往外这么一传，嘿嘿，就这个越州府啊，有多少的买卖人，哎，也有多少的老百姓，这么说吧，就连开赌场的，甚至于妓院的老鸨子，都凑在一块凑银子，干什么呀？要保这个马龙跟张宝的性命。说这是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坏种啊，到处的行坏呀。赌局他到那儿也搅闹，到了妓院他胡折腾一番，搅得人家没法做买卖，更何况其他别的安善良民做这个买卖呀，他连抢带坑啊。大家伙凑这个银子就想保这个马龙跟张豹两个人的性命，这个银子呀简直说花的太多了，衙门上上下下，而且还答应这位大人了，只要能够保全这两个人的性命，情愿送给大人5000两白银。就这样沈不清仍然是惹不起他这位太太呀，太太一天到晚的在他旁边哭天抹泪，哎呀，沈不清一想没有办法了，再也没有办法保全他二人的性命。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这沈不清啊，实在没有办法了，尽管是看着那银子眼馋，这太太不答应啊，一天到晚的跟他哭天抹泪，而且呢还一再的威胁他，你如果要是不把这两个人给杀了的话，我呢再也不活着了。沈不清一想，完了，我是没有办法保全他们的性命了。尽管这马龙跟张豹两个人都押解在这个死囚牢了，要说这两个人啊还真没受什么苦。为什么？银子花到了，这个监狱里

0: 边上上下下全都打点了，没有没拿着银子的。这么说吧，虽然说是死囚牢，一日两餐呢还都是有菜有肉有酒，就是不能出去，反正是关着呢。如果有探亲的呢，如果说死囚牢的话，根本就不允许别人探监，他们俩例外，谁想看谁就看，牢子们也不管，反正是给银子就得呀。这天张豹啊有这么一个本族的兄弟，名字叫张英，个儿矮，长得挺魁梧，外号呢叫做矮地虎。矮地虎张英听说这件事情了，急急忙忙的就来到这个监狱前来探监，看了看张豹，看了看马龙，而且这个张英呢跟马龙商量，您看啊，实在不行的话，我是不是约上一些朋友，咱们劫牢反狱，说什么也得把你们哥俩给叫出去。马龙冲他摆摆手说，这可不成，兄弟啊，可千万千万不能劫牢反狱，一劫牢反狱不单是要了我们俩的性命，连你们也得搭进来。说那怎么办呢？难道说就眼瞅着你们哥俩让他们给害死不成吗？哎，事到如今了，只有一个人能救我们的性命。哎呦大哥，您说找谁去啊？我们有一个结拜的兄弟，姓艾，名叫艾虎，他在巡案大人身旁边当差，你呢赶快的奔武昌。他跟我们分手的时候说先到娃娃谷，从娃娃谷那儿他就奔武昌而去，你啊从这儿急急忙忙的奔往武昌，到了武昌以后，你想办法找这位小义士艾虎，把我们的事情跟他一说，他就能够想办法呀，哎，搭救我们两个人的性命。
1: 哦，有这样的事情，您早告诉我呀！行行行，我这就走，我马上就启程奔这个武昌找艾虎去。
0: 矮地虎张英从监狱出来，回到家里边打点行囊，带点银子，急急忙忙的就奔这个武昌方向追下来了，要找艾虎。那么现在艾虎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自打从那个苇塘分手以后，艾虎跟这胡小季、乔斌三个人，那真是啊，白天住店，夜里边赶路，整整走了这么两天多的时间，总算出了越州府了。他们住进一小店儿，这天呢，艾虎跟胡小季、乔斌就跟着店小二打听，问人家说从这儿要奔这个娃娃谷，我们应该怎么走啊？人家呀，冲他们一乐，说您要上娃娃谷的话，您可绕了道了，还得啊有100多里地呢，您往前走那是乌龙岗，冲着西南边您下去才能够找到娃娃谷呢。哦，谢谢。胡小季呢问了问店小二，说我们要上这个湘阴县，湘阴县您也得先到这个乌龙岗，然后奔这个正南下去才能到这个湘阴县呢。
1: 哦，是是是是是。
0: 三个人呢给了店钱，打点了行囊，就从这客店出来了，就往这个乌龙岗方向啊走下来了。在这一天呢，离着乌龙岗不远了，路过这么一个村庄，哎呦，就看那大槐树底下啊，怎么围着这么多的人呢？这出了什么事儿了？三个人呢奔着人群这儿就走过来了，来到跟前这么一看呢，感情大树底下跪着这么一位妇道人家，看上去呢也就是30多岁，往这儿这么一跪，而且身上还穿着孝呢，旁边啊站着一位老者，用那个皮条啊穿了点这个铜钱，再一看这妇道人家的前边摆了一张纸，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有字儿，周围围着不少的人。乔斌

认识字儿不多，这胡小季认识字啊，走过来给他们这么一念，上面写的什么呢？告白四方亲友得知，小妇人张门李氏因婆母身亡无钱买。

0: 请医调治丈夫之病，勇敢再生之德，就是去世的也在九泉之下给您磕头谢恩。
1: 哦，
0: 是这么一个告帮的告白书。您想，爱虎、胡小鸡还有乔斌这三个人，那都是侠肝义胆、仗义疏财呀、啊、见人得之如己之德，见人失之如己之失啊。看见人遇难了，各自往外要掏银子。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有人说话：“童儿，把咱们的包袱打开，里边拿出一锭银子来吧。”大家唰这么一看，什么人呢？感情那儿站着这么一位啊年轻的书生，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身穿纹身公子衫，腰系丝绦，白袜青鞋，显得特别的忠厚，很年轻。这个小童儿呢答应一声是，把这包袱啊从肩膀上摘下来，打开包袱，就从里边呢拿出这么一锭银子来，足有50两啊，交给了这位公子。这位公子拿着银子就往这老人家手里边这么一放，老人家用这个银子就让啊这位娘子去埋葬她的婆母，给她的丈夫治病去吧。说完话呀，这位公子叫着童儿转身就要走。这位老人接过银子特别感动啊，哎呦，这位大奶奶，您赶快冲上磕头吧，您看这碰见人人君子了啊，您碰见贵人了，赶快磕头谢恩。哎呦，这位公子您也慢着走，您慢着走啊啊，您到底是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您留个姓名啊。哎，区区小事何必留名姓呢啊，算了算了，我们还得赶路呢。哎呦，不成不成，您慢着您慢着啊，虽然说您不在乎，但是这个银子您说让他拿回家去跟他丈夫怎么说呢，这不明不白的拿了银子，这也不好交代呀，是不是？这老人这么一问，公子没说话，就他带着那个童儿啊说成了。嗨，这算什么呀。
2: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跟你们说吧，我们不是此地人士，我们是信扬州的，我们居住在苏家桥。我家公子啊姓苏，名字叫做苏元庆，我们这是上越州来寻亲来，这不是走在半道上吗，也不方便，我们也没带多少银子，只能给您这么一点了。如果说要是在我们家里呀、啊、我们公子那可以称得起是大善人，谁家的门不帮过呀，300、400的这算什么呀，小事儿小事儿啊。呵，大家这么一听，怎么这么大方啊，一边说这童儿呢一边还背着这个包袱。猛然间就听见旁边啊有人压低了嗓音说话：“何字儿，把哈，居咪的，伸托。”爱虎这么一听，嗯，这不对。眼瞅着旁边有一个小子伸着手啊，就要摸这个童儿那包袱里边的银子，要偷银子。旁边有人看见了，小心有贼！哎，你怎么拿人银子？这小子赶快把这手往回这么一收。另外还有人，俩人就跑，大家就嚷嚷：“捉贼捉贼，边儿的跑了，捉贼捉贼呀、啊！”有两个人过来呢，把大伙儿这么一拦，行了行了，那都跑了，也没拿着银子啊，这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那位老人呢赶快的拿着银子把那位妇人搀扶起来，咱们赶快回家，赶快回家啊，埋葬你婆母，给你丈夫治病去吧。人群呢也就散了。爱虎、胡小鸡、乔斌三个人继续往下走，一边走着道啊，胡小鸡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嗨，爱虎就乐了，说：“那不是贼吗？

他们说那个话是什么意思？你看，你们听不懂吧？我懂。哦，你能听得懂？什么意思？盒子，这是叫他们伙计呢。打和就是看一看，拘咪的就是银子，伸托就是伸手要偷人家银子。胡小季、乔斌俩人全傻了。嘿嘿，老兄弟啊，他们这个暗语你怎么知道？嗨，这不是小时候吗？我舅舅死了以后，我没有办法上那个霸王庄里边给他们当童儿去了，伺候那些人呢，有好人有坏人，也有江湖上的人，所以他们这些黑话呢，多少的我都能听得明白。哦，是这么回事啊。于是呢，他们往前走，就看见那位苏相公带着童儿在那走着呢。哎，旁边又有人说话了，马赫、壮壮杆、挑窑。一听这句话，爱虎闪目观看，哎呦，感觉刚才偷银的那俩人跟拦人那俩人他们是一伙的。爱虎告诉乔斌他们，不好，这个地方感情有个黑店呢。嘿，老兄弟，你怎么知道有黑店呢？哎，听见没？啊，把和、壮壮杆、挑窑。壮壮杆呢，就是他们要过去跟这位苏相公要搭着搭着话，挑窑就是要引着他们住店。你想想啊，此处是不是有黑店呢？这句话呀，还真让这个爱虎给说着了。离这儿不远，前边就是有这么一座黑店，是高家老店。掌柜的有个外号叫飞毛腿，此人姓高，名叫高谢，是个大贼呀。他结交了江湖上的那么五位判官，像什么黑判官姚好文、花面判官姚好武、玉面判官周凯、烽火判官周龙、病判官周瑞，另外还有什么金头活太岁王刚、莫金刚、柳飞雄、吉三枪陈正、蔡花蛇秦叶、南阳府的福地君王东方亮、紫面天王东方青、如宁府的太岁坊的福地太岁东方明、陕西朝天岭的王继先、王继祖、金宫小二郎王新玉、金龙金虎、黄面狼朱英、神拳太保赛展雄、王新祖等等的吧。他跟这些人都有八拜之交啊，开了这么一个黑店。他这个黑店呢，光外边揽客人的就这些托儿们吧，就这个小贼儿就有100多人，只要看见过往的行商，哎，也甭管你是当官的做买卖的，凡是看见有钱的人，想办法都往这店里边领。那么这些小贼们靠什么生活呢？这儿啊不给官饷，靠什么呀？就是你每领进这么一号来，只要是把人杀喽，哎，夺了财了怎么办？这些财里边可以提出一成来，这都是托儿啊。所以他们一看见这个苏相公真有钱，互相这么一定眼神，把和把和、壮壮杆、挑窑，这是想让这个苏相公啊住进这家黑店。爱虎把这些话这么一说，这哥俩这么一琢磨，哎，老兄弟，那咱们怎么办呢？你看苏相公可是个好人，这样的人说什么咱们也得保护他。嗯，我看今天咱们哥仨呀，先耍笑耍笑他们，跟他们好好的玩一玩，保护好这个苏相公，另外呢咱们砸了他这黑店，怎么样？这哥俩一听，行为都听你的，咱们就这么办。他们这不是正说着话呢吗？就听到那边吱扭吱扭吱扭吱扭吱扭，过了这么一辆小推车。这个推车可太有意思了，就好像那河南那种小推车啊，两边呢还挂着两个大箱子，连车带箱子，包括箱子上面的铜活，全都用这黑油漆呀、啊、给染得倍儿黑倍儿黑。

头了有一个人呢拉着帕，后边有一人推着车，都是一身轻，脑袋上边都包着这么一个白色的羊肚手巾。在这个小推车的后边还跟一个人，这个人晃荡荡，凭着身高70开外，脑袋上边戴着白缎的镶边的青毡帽，毡帽上边还有16朵白绒球是突突的乱颤，青色的绢帕拧头，正当中映出滋味，身上穿着青缎的镶白边的箭袖袍，青色的丝鸾大带，墨灰色的衬衫，青缎的窄腰薄底的快靴，紫红紫红的脸庞啊，可长出这么2道白眉毛，一双虎眼大鼻子头，4口见棱见角，大片牙，乌牙根，大耳相衬，呵，是正在年少啊，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龙，配着这么一件青缎的绣着白蝴蝶的英雄大裳，腰间挎刀，绿纱鱼皮鞘，金十件，造四的绒绳来回这么一摆，显得特别的威武。而且这个人呐，说话还是满山西口音。呵，我说你们两个人呐，走道老是这么骂骂腾腾的，湿湿的可恨啊！我跟你们怎么说的？就这两箱的东西，那玩意儿可值了银子了啊！你说你们两个人这么骂骂腾腾的，万一这个地方要是有了闪失，还甭说你们两个人吃罪不起啊，就是连我倾家荡产把这条命搭上，哎，也赔不起人家这个两箱的东西值的影子啊！你们怎么就这么慢慢腾腾的呢？这人是谁呀？书中暗表啊，这个人是山西祁县人士，也就是川山属徐庆徐三爷的儿子，姓徐，名叫徐良，字世长，外号人称是多臂熊，又叫山西雁。他这个山西雁呢，可不是山西那地方的大雁，那是仿古人，也就是晋中儿走国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文臣武将里边有称这个山西雁的，所以他是仿古人，叫做山西雁。他是谁的徒弟呢？是那个云中鹤魏真的徒弟。这个徐良啊，天生的就是侠肝义胆，专门好暴打不平，而且他呢是文武全才，来无影去无踪，会打暗器，双手会打，双手会接，双手会打飞镖，双手会打射箭，而且会打这个飞黄石，尤其有一招绝的，他会打这个锦被低头花装弩，是百发百中，所以外号人称是多臂熊。您别看这个徐庆啊，办什么事儿好像是缺点心眼，傻傻乎乎的，他这个儿子可跟他不一样，特别的聪明啊，那真是低头一件事，抬头一故事，从来就没吃过亏，就没上过当，干什么事不是要三思而行吗？他够八思而行，且得算计呢，反正不能吃亏，不能上当，把这账算计好喽，他才办这档的事儿呢。他呢，见人说人话，见鬼有鬼语，如果说看你是正人君子的话，他是绝无虚言，如果说要看你这人不地道啊，他是一句实话没有，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啊，走着走着他一看，哈哈，就知道那是4个小贼啊，要欺负人这位公子，所以他特意的在这个小车后边他说了这么一套话。呵呵，你们两个人实在是可恨啊，啊，这两箱的东西你们知道值多少银子吗？啊，要是把这两箱的东西有了一点损失，哎，还甭说你们吃罪不起呀，就连我倾家荡产把我这条命搭上，哎，也没有这两箱的东西值钱，这得值多少银子呢？他这些话呀是专门给那4个贼听的。这4个贼一听，哎，互相这么一碰眼光，合着把合把合，撞撞杆，跳眼，也就不搭理那位苏公子了，直接就奔徐良而来。徐良

0: 一看他们过来了，心里边一阵好笑啊，嘿嘿，只要你们一来，就算中了我的圈套，今天呢，我跟你们好好的热闹一番。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9: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0: 这4个小子听徐良这么一说，赶紧小车上面这2个箱子里边装的东西这么值钱呢，再也没有心思缠着那位苏相公了，就简单的指引一番，下了那土坡往北一拐啊，走不远就看见高家老店了，就上那儿住店去吧。随着4个人这么一使眼色，冲着徐良就过来了，要上这边啊，壮壮

掌柜的，您这是上什么地方去呀？徐良看看他们，你看看，我头上戴的，身上穿的，我哪点像掌柜的？我不是做买卖的，我不是掌柜的。您不是做买卖的，听您说话是山西口音，山西人做买卖的颇多。那么不是做买卖的，您是哪行发财呀？小生意，我是个保镖的。保镖的？哟，大官爷，大官爷，您贵姓啊？我姓邹，叫邹仁。啊？什么？邹仁？你要邹谁呀？你说说你们这个耳朵能听个声？我是姓邹的邹，仁义礼智信的仁，是邹仁。哦，是邹，还是邹仁呢？啊，四位大哥，你们都高兴啊！啊，我呀姓李，我姓刘，我姓唐，我姓西。哦，闹了半天，四位是李刘唐西，不是外刘唐西。这四人一听，咱们四个人怎么凑的啊？让他取消了。哎呦，大官爷，您保的这是什么货呀？我保的呀，这是红货，红货啊，珍珠、翡翠、玛瑙、钻石。另外，这里边有水晶、茶晶、墨晶，还有妖晶。啊，怎么还有妖晶啊？你们想一想啊，拳头大的猫眼，膨大的祖母绿，两丈多长的珊瑚树。行了行了，您别说了。两丈多长的珊瑚树，这箱子里边能装吗？拿那个锯呀，哧溜哧溜哧溜，锯的一咕噜一咕噜一咕噜的，就装在这箱子里边了。哦，您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我上这个越州府。哎呦，那您还得住店，可不是吗？你看我呀，人生地不熟的。也不知道这儿哪儿的电房好，哪儿的安全保险，哪儿又便宜又干净。嘿，大官爷，这回啊您算找对人了。我们四个人呢也是奔越州去，嘿嘿，我们呢也打算住店。告诉您说啊，前边不远过了这土坡，然后呢往北边这么一拐，也就是一里多地吧，那儿有这么一个高家老店，那儿啊又干净又便宜，还特别的保险。啊，我看这四位大哥呀，你们是不是也是要住店呢？啊，我们也是住店呢。那太好了，我看你们四个人呐都是好人啊，咱们就住在一起吧。住店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拜这个把兄弟，你们说好是不好啊？这四个小子这么一听，哦，太好了。愿意跟我们住在一块儿，嘿嘿，这回呀，你算找着便宜了。哈，你看啊，我这两个伙计，走起道来这么慢慢腾腾的，你说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啊？就是啊，来来来，咱们四个人帮忙帮忙啊，抬一抬，抬一抬，行，你们俩靠边，我们四个人抬，我们四个人抬。这四个小子过来了，就一抬这车，干嘛抬这车呀？他们想掂一掂呢，这两个箱子到底有多少分量，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来到车旁边四个人这么一抬这车，嘿呦，怎么这么沉呢？那是这两个箱子里边装的都什么东西，哪有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啊，全都是两箱子呀，就是那个用好铁打的刀枪把子，全是铁货，那能轻省得了吗？徐良带这些东西干什么呀？原来呀，徐良的父亲徐清在家那儿就是开铁铺的，打铁为生。也就是20年前吧，因为他管闲事儿，打伤人命了，逃跑在外。那个时候啊，徐良他母亲已经怀了有8个月的身孕了。徐良跑出去以后，徐良他母亲才把他生下来，就等于这爷儿俩呀，从来还没见过面呢。等了徐良略微长大一点儿，子继父业呀，也就开开这个铁铺了。

来不就一个铁铺吗？徐良太聪明了，他呀发展成好几个铁铺，找着点好铁，他呢没事的时候打出了这么不少的刀坯子呀，还有这个枪头坯子，存也不少。这不是前些日子吗，徐亮的母亲接到了徐庆的家书。母亲一看完这个家书以后，一想孩子跟他师父学艺呢也学了这么多年了，也长大成人了，别老在家里边啊这么打铁，既然有这么个事情，不如让他到襄阳去，去找他的父亲去。一来呢爷儿俩可以重逢，爷儿俩可以见面，可以相认；二来呢也可以在大人面前呢磨这么一个差事，也算孩子这么一个出路。他母亲想好了以后，就把这件事情跟徐良这么一讲，徐良也挺高兴的，也想着到外边闯练闯练。临走的时候呢，一想着刀坯子枪头坯子在家搁着也没用啊，不如把它带去，万一哪位要用的时候，这都是好铁打造的，到时候都用得着啊。就往这箱子里边全都装满了，叫着两位伙计拉着车推着车呀，就想奔这个襄阳而去。你想想这四个小子儿一掂这饭量，能轻省得了吗？既然答应帮着人家，连推车再拉车，甭管抬是推是拉吧，也不能撒手了。徐良看到这儿，心里边一阵好笑啊，从怀里边掏出点银两来，把两个伙计叫过来，啊，你们两个没有事了啊，你们两个回家吧，啊，赶快回家，给你们银子，赶快走吧啊。两个伙计明白，回家送信儿去吧。两个伙计走了，您看这四个小子儿吧，甭管是抬呀连拉带推的，吭哧吭哧，总算是啊过了头了那土坡，往北边这么一拐一看，徐良看见了高台阶，黑漆大门，上边有字儿，高家老店。这四个贼呢抬着车子，哎，就进了这个大门了。一进这大门呐，感情里边有两条懒凳，上面坐着几个伙计呢。伙计一看这四个回来了，那姓刘的赶快冲着旁边那伙计一使眼色，那位明白了，立刻迎上前来，哎呦，几位是住店的，住店的啊，啊，对对对，我们都是住店的啊。一指徐良，这位啊，跟你说啊，这位可是达官爷，哎，姓揍，叫揍人，哎，啊，揍人，这不是开玩笑吗？还有上房没有啊？哎呦，您呢晚来了一步，刚才来了一位公子爷，他们呢住着上房了，现在只有东屋三间，您看怎么样啊？那姓李的过来看看徐良，大官爷，咱们住东房行吗？啊，那可以啊，东房也不错嘛，我们几个人只要能住下就行了啊。那好好，奔东屋，奔东屋。于是他们推着这车子就来到东屋的门口，把这小车呢往这儿这么一靠，徐良告诉他们把这两个箱子抬到屋里边去。为什么要抬到屋子里边去呀？徐良心了话，我们进屋了，回头他们在外边把箱子打开一看，不是红货是黑货，那哪行啊。四个人费挺大的力气把这两只箱子呀抬到屋子里边去了。在跑堂里，我何三急急忙忙过来了，哎呦，这个五位五位，哈哈，你们那个给您打洗脸水漱口水啊，您看您用点什么呀？徐良摆了摆手，我也不洗脸啊，我也不漱口，我是连渴带饿，你看看啊，你这有什么好酒好菜，赶快的就给我们商量好了。啊，好好好，是是是，一会儿就办啊，一会儿就办，你等一等，你稍后，你稍后，马上就来，马上就来。这何三呢一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把这菜呀酒啊全都给他们摆好了。临出去的时候

成那四个小贼呢点了点头，然后把门这么一带，他走了。那姓李的赶快过来，端起酒壶来，就给这徐良啊斟上这么一杯酒。徐良一看酒这么浑，倒在杯子里边嘟嘟乱转，知道啊，这里边下了蒙汗药了。来吧，嘿嘿嘿，大威爷，您看我们哥四个是滴酒不闻啊，从来不喝酒。来来来，您不是渴了吗？您赶快满饮此杯啊！您这个满饮此杯，啊，你让我喝呀？啊，你是大哥，我是兄弟啊！你说说，你不喝，我这个不能喝啊！你赶快先哈吧啊！你哈完了，我就哈。别介，我们是不喝酒。你要是不哈呀，这酒我也就不哈了啊！那咱们赶快吃饭吧。那三个一看要债怎么办呢？他不喝酒，不能够把他蒙倒喽，咱们怎么下手啊？那三个人呢，就赶快的冲着姓李的一致使眼色，没意思啊！他让你喝，你就先喝，你躺下没关系。接着他一喝呢，他也躺下了。然后我们三个人呢把你给救活喽，咱们四个人一块儿下手。那姓李的僵这儿没办法了，那要这么着，那我就先陪着喝您一盅啊，回头您可喝啊，来来，您瞧着，我喝了我喝了。这姓李的端起酒杯来一扬脖喝下去了，紧跟着扑通躺这儿了。姓刘的过来了，你看我们不能喝酒吗？跟您讲明白了吧，只要一喝酒就犯困，您看他躺下了吧，来来来，我给您倒上，我给您倒上，哎，您这回该喝了吧。你也是大哥呀啊，你看看你们要是不哈的话，我是坚决不能哈酒啊啊，你看你还是先把这杯哈喽，然后我再哈，你看怎么样啊。那姓刘的这么一听，怎么着，一个人喝完还不成，我还得陪着。姓唐的跟姓西的冲他一劲点头，没意思，你喝吧，没关系啊，你们哥俩都躺下都没关系。然后紧跟着我们非得让他喝不喝，哎，这山西老客他要是不喝，我们跟他没完。只要是他一躺下，那算什么呀，马上就把你们就还应过来，咱们再收拾他呀。姓刘的看了看，端起酒杯来又看看那哥俩，我可喝了，我喝完可也犯困啊啊，跟他一样犯困，你们就躺下睡好了啊。那好，我喝。这位啊端起酒杯的一扬脖也喝下去了，紧跟着也躺在那儿了。这回这姓唐的可过来了，拿起酒壶来又斟上这么一杯。大威爷，这回没得说了吧，他们哥俩都喝完了，您还不喝吗？呵呵啊，他们喝完了就该是我喝了是吧。呵呵，我跟你说呀，在家里边不管是谁，哪怕我那个婆姨给我倒酒，我都不喝，谁倒的酒谁自己喝啊。你不是倒的酒吗？你把它喝了。什么，我倒的酒就得我喝啊，你哈不哈呀？嘿，他们俩都喝完了，该您喝了。徐良啊伸手一攥这刀把，把这钢刀拽出来了，往桌子上这么一拍，我叫你哈你哈不哈呀？你斟的酒就得你哈。那姓西的看了看姓唐的，把头一点，那意思喝吧，他可真急了，谁让你给他倒酒呢？待会儿我让他自己倒自己喝。哎嘿嘿，没关系，你们仨都躺着都没关系，只要他一趴下就全都好办。姓唐的没办法，端起酒杯了也是照样喝完了躺那儿了。这回啊这姓西的有经验了，来吧大官爷，您自己倒上吧啊，这回该您喝了吧啊，我倒上我倒上。

0: 徐良拿起酒壶来，斟了一杯酒，哈哈，冲着姓西的这么一点手，你过来哈，你过来哈。姓西的过来了，我过来看着您喝呀。徐良这么一伸手，砰砰把这小子就给薅住了。哎，您这儿干什么呀？我让你喝。伸手啊一掐的这小子腮帮子，哎，我这端起这酒杯来往他嘴里边这么一倒，然后呢一捅这泪茶子，这小子咯噜一下这酒咽下去了，紧跟着咕咚也躺在那儿了。徐良看着这四个小子这个乐呀，让我喝这个酒啊，哪那么容易啊。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外边怎么乱了，又是咳嗽又是喘，那跑堂的何三还一阵嚷嚷，哎，二位二位，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外边怎么了。进来两个人，一个是病人，一个是搀扶着病人的往里边走。这俩人是谁呢？一个就是胡小季，一个就是那乔斌。他们俩怎么这个功夫走进高家老店了呢？上文书咱不是说了吗，哎呼一看这四个小子缠住那位苏相公了，就跟胡小季乔斌商量好了，一来啊咱们得保护这位苏相公的性命，二来呢咱们好好戏耍戏耍他们，然后毁了这家黑店。自打那位苏相公刚一进这个客店的功夫，艾虎啊就从后边那个墙穿进来了，紧跟着就上房了。眼瞅着苏相公进了上房了，艾虎呢也来到上房的房顶上侧耳细听，就听见那何三呢招呼这位苏相公，哎呦这位公子爷，嘿嘿，您看你那个用点什么呀，啊是饿了吧，是不是要酒要菜啊。那个小书童呢冲着何三把手一摆，啊，我们家相公爷吃素，哎，吃素好办呢，我们这有炸豆腐有面筋，这都不要，哎，您就啊给来俩馒头就行了，不吃点菜不来点汤，吃啊您就给我们上灯一碗呢豆腐汤就行。那何三眨巴眨巴眼睛，小子你甭啊省钱，你不是要菜吗，只要你要这个豆腐汤，一会儿照样嘿嘿让你们俩人全躺下。这何三呢就出去，他不是出去了吗，爱虎赶快来到后院墙这窜出去了，就告诉胡小季跟乔斌，你们两人赶快从前边进去，进去以后你们就这么办这么办，只要你们那一热闹起来，我在后边这么一喊，咱们立刻前后夹击，咱们耍笑他们一番。这胡小季呀，就装成一个病人，乔斌呢扶着他就进了这家高家老店了。往里边这么一走，这何三立刻过来了，嘿嘿，二位怎么回事啊，干嘛的这是，哎呦没别的，您看您行行好吧，这我这朋友啊他这个有病，哎，又是咳嗽又是喘，还在大口吐粘痰，您看在家里边养这么多日子了，我这今天呢到家里边去看看他去，他说好点了想出来溜达溜达，我趁着他在外边，你看刚走这么一里多地，他这病又犯了，您看现在这模样。那胡小季倒好啊，又喘了又咳了，没办法呀，在您这儿找地儿呢，我们先坐这么一会儿让他定定神，他要缓过来呢我就搀着他回家，如果说他的病要是重的话，没别的还得麻烦您，我们就得在您这儿先住店，我赶快去给他找大夫去。啊，这何三看了看，那这么着，你看影壁墙后边这有条板凳啊，那也有桌子，你们在那先坐会儿吧，哎得，谢谢您谢谢您。于是啊俩人就坐在这儿了。影壁墙呢那边是南边， 这南房这儿就是厨房，两个人呢在影壁墙后边啊板凳上边往这儿这么一坐，乔斌坐在里边了，那胡小鸡呀、啊、就坐在外边这儿了。厨房里边炒勺这么一响，就是那豆腐汤得了，何三呢赶快进厨房把这豆腐汤啊放在这个油盘上边，一只手托着油盘，豆腐汤一碗一碗呢、啊、从厨房里边就出来了，也就是刚刚来到影壁墙这儿，就听见哭嚓啪叽的一声。怎么回事啊？这胡小鸡啊从这板凳上边往下这么一出溜，这么一伸腿，整把这何三给绊躺下，咔嚓，不但人趴下了，这碗豆腐汤啊全洒了，连碗都摔坏了。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哈哈，没别的，您看他这病又犯了，他没坐住，出来就，哎呦，出来下来，你看我这豆腐汤，这可怎么办呢？这时候上房的书童还一再喊呢：“豆腐汤好没好啊？要没有好，我们可就不要了啊！”您看这不是摔了那什么，您等一会儿，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回到厨房再做这第二碗的豆腐汤。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何三呢、万也没有想到，从厨房出来端着油盘，油盘上边就是那碗豆腐汤，心想赶快送过去吧，就来到这影壁墙这儿。那胡小鸡呀、从那个板凳上边往下这么一出溜，把这腿往前这么一伸，就给这何三呢使了个绊儿。这何三端着油盆正往前边看呢，扑通夸叽的一下摔了个大马趴，这碗豆腐汤全洒了，连碗都摔坏了。那上房这儿还喊呢：“哎，那豆腐汤好没好啊？怎么还没好啊？要没好我们就不要了。”何三这个着急呀、好了，您看这是洒地下了，那什么，马上再给您做第二碗，马上给您做第二碗。就指着乔兵跟胡小鸡：“你们这怎么茬儿？这是成心捣乱是怎么着？让你们坐着还不好好坐着，你看这怎么算？这那乔兵赶快过来，你看他是个病人，没想到您看他坐不住，躺地下了。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这样，您别着急啊。这碗豆腐汤值多少钱？这碗值多少钱？我赔。嗨，赔什么呀？好好坐着吧，别再捣乱了。是，这回我让他上里边坐着，我在外边。哎，对，好啊，看好了的啊，别再捣乱了。”何三呢，一转身，又进了厨房了，让那掌勺的照原样再做这么一碗豆腐汤。这碗豆腐汤做好了，盛在碗里边，放在油盘上边。何三拖着油盘往外走，这回还真加上小心了。万也没有想到啊，来到影壁墙这儿，这回这乔斌呐、噌的一下，嘿嘿，他又踹出去了。怎么踹出去了呢？这一只脚啊，整踹在这何三的腿上，咵嚓这一下。又来个大马趴呀，这碗又摔地下了。嗨，你是怎么茬？你是怎么回事啊？这不成心捣乱吗？胡小鸡起来了：“哎呦，这个不赖他，您不知道，他这个有抽羊角风的病底儿。您看他在地下又抽上风了，啊，抽羊角风，这我可知道。哎，我看看，那手啊脚啊都是凉的。”我看一摸呀，胡小鸡这手还真是凉的。这会儿上房的书童又喊开了：“这豆腐汤还没做好呢，我们不要了啊，我们睡觉了。”人家把灯一吹呀、睡觉了。哎呦，把这何三给气的，挺好的一号买卖，让你们俩活活的给我搅了啊！你们俩到底是有病啊，还是装病啊？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后院那耳房那儿有人高声叫喊：“哎，你们头了到底是有人没人呢？啊，有喘气儿的倒是过来一个呀，把我撂在这儿怎么不管了？”何三他们这几个伙计觉得奇怪啊， 没看见。

有人进来呀、啊、这谁在后边呢？后边进来客人了，从哪儿进来的？瞧瞧去吧。何三呢急急忙忙的来到后院耳房这么一看，就在门槛这儿坐着一个人，穿着一身青，武生打扮，旁边放了一把刀，手里边呢拿着这么一个皮的这个酒兜子，在那儿喝酒呢。哎，你这个从哪儿来的啊？从来的地方来的？上哪儿去呀、啊、上去的地方去。我问你从哪儿进来的？就从大门那儿走进来的。那我们怎么没看见你呀？那你们眼神不好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吧？没别的，你是喝茶是喝酒啊？也不喝茶也不喝酒啊，你看我这有酒喝上了，缺点菜，你们倒是给我来点菜，怎么没人招呼我呀？嗯，想要点酒菜是吧？你要什么酒菜啊？给我来碗豆腐汤。豆腐汤，那行行啊，你等着啊。紧跟着何三这么一转身呢，冲着前边就喊开了，豆腐汤一碗多加米色，嗨嗨的米色。这人是谁？这人是爱虎啊。爱虎早已经从后边枪窜进来了，就在这等着呢，听着前边一乱，所以他这闹上了。听何三这么一喊嗨嗨的米色，爱虎往起这么一掌身，对，嗨嗨的米色。这何三转过来把他上下打量一番，你是何字儿？不是，我是海字儿。什么叫海字儿啊？海比何大。你是线上的朋友？不是，我是绳上的。什么叫绳上的？绳比线憨呢。你这人可真有意思啊，你怎么知道嗨嗨的咪字？你讲理不讲理呀、啊、我怎么不讲理呀、啊、你要不喊嗨嗨的咪字，我能说嗨嗨的咪字吗？啊，我正要问你呢，这嗨嗨的咪字是什么东西？嗨嗨，跟你说啊，嗨嗨的咪字啊，那就是胡椒面。哎呦，我这人呐最爱吃辣的。哎，还真得嗨嗨的咪字。那行，你等着啊，一会儿就得。他们俩这说着话呢，就听见前面厨房那儿炒勺这么一响，得了，我这就给你端去啊。那何三呢急急忙忙的就奔了厨房了。豆腐汤做好了，也是往油盘上面一放，端着油盘他来了。进屋以后呢，就把这个豆腐汤啊一端放在桌子上了。爱虎看了看这碗豆腐汤，冲他点了点头，没意思，你走吧，我喝这豆腐汤啊。何三转身出来了。这何三呢往前也就走了这么七八步，他站在那儿停一会儿。为什么？他知道啊，嗨嗨的咪字那就是蒙汗药啊。嘿嘿，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小子你喝吧，只要你一喝这豆腐汤，立刻你就得躺那儿。估摸这功夫啊差不多了，我过去看看吧。这何三转身过来，来到耳房这儿，咱们一掀帘子往里边一看，傻了，怎么爱虎不单没躺地下，正端着那豆腐汤那碗呢，在那舔碗呢。何三心想不对啊，哎，你这是啊，这豆腐汤可太香了，尤其这嗨嗨的米色越吃越有味儿，您是不是照原样给我再来这么一碗呢？啊啊，何三心想啊，是不是我们掌灶那大师傅把这茬给忘了，我喊了半天嗨嗨的米色，他是不是忘了下这蒙汗药了？哎呀，再来一碗啊，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何三呢就把这空碗往油盘上这么一搁，端着那油盘回去了。来到厨房里边找着掌灶那位大师傅，哎呦，我说

0: 哎，你是不是忘了搁那个米色了？没忘啊，我眼睁睁的，我放了。不对，怎么茬啊？那位黑，不单没躺地下，还说这特别好喝，那还舔碗呢。啊？你看着啊，我再给他做一碗。是，他还要第二碗呢，我这就做。你眼瞅着我搁没搁？哎，人家呀，又给他做了一碗豆腐汤，最后就把这蒙汗药啊往里边一放，看见我放下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好好盯着点吧，他是不是根本没喝，倒在什么地方了？哎，这回啊，我多加点小心。何三又端着油盘上边放着这碗豆腐汤，又来到后院耳房这儿。艾虎正等着呢。哎呦，豆腐汤做好了，做好了，这回您慢慢喝啊，给您放。哎呦，太烫了，哎，晾一会儿我再喝吧。啊，你先出去吧。啊，是，我出去，我出去。何三转身出来了，这回啊，也就走了这么五六步，歘一转身回来了，到门口这歘这么一掀帘子一瞅，嘿，你这干什么呢？艾虎干什么呢？正端着碗豆腐汤啊，就在炕旁边那有窟窿，往里边倒这豆腐汤，让人家看见了。嘿，你这到底怎么茬这是啊？干什么呢？艾虎冲着何三是微微的一笑啊，哈哈，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就是何字线上的朋友，是来找你们嫖霸的来了。井子外有这么一号买卖，足蹈年值，黑居迷子，溜丁溜世姑，先搬事儿后对牌。说的这是什么呀？这都是江湖上的黑话呀。说在城外边东南上边有这么一号买卖，那是黑居迷子，那银子甭提多多了。我一个人呢势力比较单，在这儿先喝点酒，喝完酒以后呢再找你们嫖霸子，嫖霸子就是贼头啊。啊，何三听完这几句话扑哧一乐，嘿，你可是把我冤苦了，我早就看出来你是线上的朋友吗？啊，哎，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朋友，你这个找我们嫖霸的是吧？啊，我不知道你们嫖霸的好像是什么腕儿，什么腕儿来的？这腕儿啊，就是姓什么？
1: 哦，
0: 说了半天，你不认识我们嫖霸的，是吧？嘿嘿，我跟你说吧，我们嫖霸的姓高，哦，梯子腕儿，名叫高谢，外号人称飞毛腿。啊，我是慕名而来，这就对了。我们嫖霸的这人呐，甭提多仗义了。你不是没见过面，给介绍这么一档的买卖吗？跟你这么说得了，只要这档的买卖做成了以后，绝亏不了你，肯定的。哎，得好好的酬谢你一番，没别的。嘿，朋友，得了好处以后，你可别忘了我们，那是哪能把你给忘了啊？是不是？哎，你呀、啊，一会儿都跟你们嫖霸的说一声。另外咱哥俩呢还有点私房话呢，你过来我跟你说。哎，好好好，有什么私房话？爱虎啊，这会儿早已经把刀攥在手里边了。这何三往前面这么一欠身，一伸脖子，爱虎从底下一翻腕子，唰，就这一下用脚这么一踹，这何三扑通躺地下了，是鲜血直流啊。紧跟着爱虎又喊上了，哎，头了有人没有啊？倒是过来这么一位啊，啊，听见没有啊？过来这么一位啊。头了伙计这么一听，何三这不是刚进去吗？怎么又喊上了？何三这上哪儿去了？你看看去。哎，好，我看看去。这个过来了，来到门口这儿啊，就往里边走。爱虎拿着刀就在门口这儿等着呢，手起刀落，噗，

到底有人没有啊？进来一个呀，怎么把我撂这儿没人管了？旁边这一醒，刚才不过去一个吗？怎么了这是？瞅瞅去吧。这位也是刚一进门，让爱虎照样给撂躺下了。等再喊第四位的时候，这第四位可加上小心了，心想啊，头颅已经进去仨了，谁说没人呢？我留点神吧。来到门口这儿啊，掀门帘往里边这么一看，爱虎这正举着刀呢，再一看屋里边躺下仨，这小子呀，抹头就跑，可了不得啦，后院出人命啦，快着来，可了不得啦。这么一喊可了不得了，30多名打手啊，叉楞叉楞各抄兵刃，爱虎呢手持钢刀噔噔噔噔噔也跑到前面来了。这30名打手哗把爱虎这么一围，徐良啊在东屋里边一看这个动静，手持钢刀噌从屋子里边也窜出来了。这时候您再看见胡小季跟乔斌那抽阳家风的也不抽风了，那咳嗽喘的他也不喘了，就来到这帮打手身背后，一个人呢夺了一把刀，一个人夺了这么一根棍，呵，这叮当五色就打起来了。就这功夫，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喝喊：“呆，什么人在此搅闹？”爱虎、徐良两个人抬头这么一看，谁呀？就这么一乱，已经惊动了这儿的掌柜的，就是那个贼头飞毛腿高谢。高谢正带着一帮徒弟在后花园这练武呢，听见前边这么一乱一喊出人命了，赶快攥刀把推崩房插门把这刀就给拽出来了，带着帮徒弟呼啦一下也来到前边这么一看，这些人这么一瞅啊，只见高谢呀晃荡荡平顶身高70开外，高挽着发髻，宝蓝的小袄，蓝布裤子，青皱的超包，薄底的靴子，面塞瓦灰呀、啊、两道直眉，一冲三角眼，高鼻梁，厚嘴唇，半步刚然，大耳垂轮，细条身材，手里边拿着这把刀可太怪了。怎么闸板燕翘灵式，刀后边还有这么一大铜环子，不算刀把啊，光算这刀苗子就有4尺2寸，光闪闪冷森森，夺人耳目。爱虎、徐良一看这刀就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刀，这肯定是宝刀。真让他们俩人猜着了，这是什么刀啊？这口刀啊，那还是大晋赫连颇老丞相造的这3口刀里边的一口。3口刀，一口名叫大环，一口名叫龙壳，一口名叫龙鳞。高谢举的这口刀正是那口大环宝刀。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像这个宝剑呐、宝刀，这都是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像高谢这样的恶贼，他怎么配使这样的宝刀？他这个宝刀从何而来呢？这不就是前些日子吗，有这么一位武进士骑着马住进了他这家黑店，也是让他们用这个蒙汗药把人家蒙倒了，把人家的刀跟马全归了他们了，把人家给杀害了。这高谢拿这口刀啊就觉得怪，到底这口刀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好处，他也说不上来。他手下呢有这么一位啊老踩盘子的，此人姓毛，叫毛顺，这个人有点学问，看见这口刀了一再的给高谢道喜，就把这个刀的来历啊跟那个高谢这么一讲，而且这口刀呢切金断玉，削铁如泥。高谢试了试，确实是口宝刀。高谢呀、啊、马上就吩咐人往

他要把江湖上边的所有的英雄好汉，他说的英雄好汉都是以山贼水寇啊，全都要请来开这么一个庆贺大会，官刀会。没想到铁子撒出

0: 仗着人家的声望，可能呢能把这些英雄豪杰都给请来。哦，这高谢觉得这个毛顺呢知道的事太多了，越看越不顺眼，旁边老总支底儿的找个错就把这毛顺给轰走了。他自己拿这口宝刀啊，那真是洋洋得意，到底这刀能落在谁的手里边，这还两说着呢。高谢手持大环宝刀，用手一指着艾虎，哪里来的狂徒啊，在我这儿撒野，来来来，眼前受死。艾虎也不含糊啊，用刀尖这么一指他，哎，大胆的恶贼，你做了多少案了啊，杀害多少条人命了，你还不赶快伏法吗？你先来受死。说着话俩人就打起来了。不过艾虎心里明白，人家那可是宝刀，我呀千万千万不能跟他碰刀，只要我这刀一碰上他那宝刀，一会儿我这刀非折了不可。这个时候那乔斌呢看出便宜来了，举着这刀冲着高谢就过来了。高谢唰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正碰上人这口宝刀，当啷的一声，嘿嘿，乔斌这口刀啊让人削成两截了。紧跟着高谢往下这么一跺，多亏这乔斌呐，说向低头躲得这个快呀，稍这一下，要不然脑袋就下来了，躲得快，这帽子也让人给削下来了。哎呦，好悬呐！艾虎手持钢刀，就在这个高谢身旁边来回这么转，也就是沾闪腾挪吧，动作这个快呀，打的这个高谢呀是眼花缭乱。这个时节呢，也就是乔斌跟胡小季跟他这帮啊徒弟们打开了，这高谢也就是这么一分神的功夫，艾虎看出破绽来了，往前这么一近身举刀就砍。万也没有想到这高谢唰转过身来，把这个大环宝刀高高举起往下就剁。哎呦，艾虎再想躲可实在是来不及了，眼看这刀就要剁下来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啪噗，哎呦，当啷，怎么回事啊？徐良啊早已经把这低头紧备花装弩上好了，看准了时节，把头一低，背上一用力，啪打去了低头紧备花装弩。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
1: 这和现在的皇上雍正论哥们儿啊。哦，他母亲白小姐本来在宫外，和万淑明就定亲了，但是被皇上选宫女，选到皇宫，又让皇上给瞧中了，陪着皇上啊就寝，身怀鹿甲，有的白无双。但是那老皇上康熙还真不知道这宫女身怀鹿甲了，哎，皇后又嫉妒这位宫女，把她打入冷宫。那就是说，白无双生在世上，他父亲康熙根本就不知道，甚至就现在的皇上雍正也不了解。白无双恨透了皇家，和他的父兄们要一刀两断，这才跳出皇城，结识佟林等人，要成为一代江湖游侠。可是时常的想起母亲，

这才有机会了，就进宫去到冷宫啊，跟母亲呢、聊一聊，谈一谈。你可没想到这次进宫还让司徒郎给堵住了。同林诸位侠客是了解了内情，大家不由得非常同情白无双。这时同林就更觉得呀、这个年轻人呐、可爱，值得亲近，一伸手把无双抱在怀里了。白无双一看大家这么理解他，能够谅解他的出身，他更为感动，趴在佟丽英身上，眼泪又淌下来了。可是就见司徒郎猛然间转身，他噔噔噔噔噔噔出去了。佟丽英等人想问他干什么去，可是这位已经跳出殿房，踪迹不见。那是司徒郎干什么去？要二入皇宫。方才司徒郎一听了白无双说出身这些经过，他是又愧又惨，心说这孩子命太苦了，我不了解内情，我大闹皇宫院，当时他母亲往回咽气儿，我看是死了，我司徒郎对得起人家母子吗？我也对不起我的兄弟佟林佟海川呢，我不能刺杀雍正，这次我进皇宫也得把白无双母亲的遗体带出来，我得让他儿子好好的把他给埋了，好好祭奠亡灵啊。你看司徒郎这个人呢、就是这样，知错就改，背后带着一对日月五星轮，他又顺着进宫的路来到了皇宫之内，这可太冒险了，这时候天都快亮了。可是这些侍卫人等方才追司徒郎没追到，往上一报，报告给了侍卫武官，他们没想到司徒郎能二进宫。这司徒郎飞身闯进冷宫，白无双的母亲就停在这个冷宫之内，得等到天亮了再报告给皇后，请皇后下遗旨定夺。这司徒郎抢不进天，伸手把这背后一撩，把这白小姐的死尸就裹起来，往肩膀上一扛，抖身形出冷宫，飞身越过城墙。等他们这些侍卫又矫情知道有人闹皇宫了，可再找啊那就来不及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赶紧又往上报。现在辽东四魔也在皇宫之内，得报大惊，蹭蹭蹭都窜出来了。咱们单说司徒郎带着白小姐的遗体没有直接回方城的胡同，他怕把别的侍卫人呢给引到那儿去。司徒郎脑子一转，他直接奔宣武门这边来了，跳出北京城，来到一趟树林边，把白小姐的遗体就放在树林里了，然后转身回城，到方城子胡同见佟林。现在白无双已经不哭了，大家正惦念司徒郎，不知道司徒郎又跑到哪里去了。猛然间见他回来，呵，浑身上下都是尘土，那两眼呢有点发红。佟林赶紧迎过来了，大师哥，您这又是往哪里去了一趟？海川，我对不住你，对不起无双这个孩子，刚才我回到皇城之内把他母亲的遗体带出来，已经放到宣武门外了，我想大家到城外看看吧。啊，这些人一听才明白，像司徒郎这胆儿太大了，胆大近于鲁莽，那皇宫内院哪有一夜去两趟的？可是你还真别说，他就得手愣把白小姐给带出来了。白无双一听母亲在城外了，是立刻往外就跑，佟林这些人全都跟出来了。虽然天已经渐亮，不过城门还没有开，但是这城门挡不住他们，一个个叫了轻功飞身出城，由司徒郎引路来到前边，到树林切近，司徒郎往前一指，

无双，你母亲就在这里。白无双一看，他母亲被裹着，那脚还在外边露着，大叫了一声：“娘啊！”紧抢两步爬在地下，跪爬爬到跟前，是俯身痛哭。本来佟林这些人瞧着白小姐那没什么感情，但是一见白无双哭得这么惨，他们这个心里啊都被感动了，都很难过。可忽然间就听着那个身背后传来几声怪笑，吼！众群侠一听这个笑声不对劲儿，不是他们这些人，侧转身往后边一瞧，哎呦，是他！谁？辽东四魔里边那个矬子方远图。方远图那耳朵被司徒郎给削伤过呀，现在伤势还没好，他用纱布包着，上一道子下一道子，像个怪物似的。就见还不是这一个矬子呢，他大师哥法红、二师哥和四师弟，这辽东四魔来全了。再一看，树林深处还有一个人，赫洋洋身躯在八尺开外，头似麦斗，眼似钢铃，满脸大麻子，大麻子里边还套着黑锹子。左边这胳膊没手，右边这胳膊上的手像小簸箕似的，背后皮囊里边暗藏着单臂盘龙环，这不是别人，单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野绿才。那说野绿才他们这些人怎么来到的这儿？原来辽东四魔在司徒朗跳出皇城以后，他们跟着就出来。开始啊，他们是冒蒙追，但是追来追去，他们就发现了司徒朗的身影。哎，他们就纳闷儿，这司徒朗怎么带着这具死尸奔城外去了？莫非佟林等人都在城外？等他们跟到城外一瞧，哦，司徒朗把这死尸放这儿啊，他转身又回城里边去了。矬子房远图就想过来拦他，心想就即使我一人打不了他，我们哥四个动手也跑不了这大马猴的。可是他二师哥罡风玉洁把他给拦住了，冲他摆摆手，那意思让司徒朗走，等司徒朗进城了，罡风遮日玉洁和这师兄弟们说：哥哥兄弟，你们想想，司徒朗把这具死尸放这儿了，他能扔着就不管吗？他冒那么大风险把这人带出来了，他肯定还得回来找。怎么呢？安排这具死尸，我想佟林等人也得来到此处。赶紧，咱们哥们儿分头，有两个在这看着死尸的，另两位到城里边去找师叔野瑞才。只要师叔来到这儿了，佟林他们要赶来，那么插翅难逃吗？玉洁这么一说，大喇嘛法红连声叫好：“嗯，就这样。三师弟、四师弟，你们两个跳到城里边去，到永安客栈，请师叔速速前来。我和你二师哥在这看着。”就这样，老三、老四到了城里边永安客栈，把野瑞才叫来。野瑞才就想把佟林收拾完了，赶紧就回边北辽东春花半岛见满洲守舰多多木。一听有这个机会，他赶紧收拾挺当利落，等他到了城外了，佟林这些人还没来呢，他们这五位撒了个小包围圈，哎，又等了时间不大，就听了嗖嗖嗖，有青身术的剑侠呀从城里边跳出来了，偷眼一看，最先跳出来的是司徒朗，后边跟着佟林，还有白无双，呵，这几十号剑侠全都来了。现在矬子一乐，佟林等人看到了啊，他们在这儿。

司徒郎觉得对不起白无双，又一看辽东四魔和野绿才在此，他勃然大怒。罢了，我是一只手的野绿才，你不老想找我的师弟佟林一会吗？甭我师弟，你看我怎么废了你。司徒郎那是拿就拿有尖的，碰就碰有棱的，他不奔辽东四魔，一抖身够奔树林深处，双轮没往出拽，叫自己无极门的掌功，气声丹田，冲于膀背，打于掌心，左掌一领野绿才的眼神，右掌向前一递，这一掌叫单掌开杯。可野绿才连动都没动，安然自若，稳如泰山，眼瞧着司徒朗那个手给他挨在胸脯上，就在这一刹那，他向后退了半步，把自己的右手掌往起那么一抬，来个单掌对单掌。司徒朗一看他来这一招，心头大喜，心想我这是往前一扑，我占主动，你被动来挡，咱俩功夫要一样的话，你就不堪我这一击呀。司徒朗这一招就使老了，咔啊，噔噔噔噔噔噔，咚，哎呀，那说两个人这一掌撞得如何呀？野绿才掌功太高，司徒朗不是对手，野绿才练的掌力乃是渤海三叠浪，咱们前文书说了，就他那渤海三叠浪，就这一掌推出去有三种力道，就是第一掌拍出去了不用变招，第二种劲儿，第三种劲儿跟着又上，这叫渤海三叠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司徒朗哪里知道人家掌法的奥妙，单掌会单掌刚那么一挨一上，开始司徒朗也没觉着对方怎么了不得，可是接着人家两种力道是接踵而来，咔咔咔吧，司徒朗膀臂折断，往后一溜趔趄，要不是撞在大树之上，那就得趴在地下。唰唰唰唰，野绿才是单手来回那么一轮，把内气功又叫圆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佟林，你的大师哥何堪我一击，你速速前来受死。佟林一看司徒朗伤了，怒不可遏，也不管王师古从中劝不劝，调不调和，佟林啪啪啪把这僧袍往起一撩，僧鞋又往上一提，抖丹田气向前一冲，两个人就要交手。可这野绿才他就感觉到脖子后头一冒冰风，暗叫了一声不好，怎么身后有人，他赶紧向旁边一闪身，都不顾佟林了，单掌合胸，回头一看，啊，站在他身背后这主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就像一阵风刮来的，而且一说话还有气无力，就像要咽气儿似的。我说野绿才呀，你是想死啊还是想死啊？野绿才一听他是谁，怎么张嘴我就有死无活。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丹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野绿才力胜了司徒朗，然后要决斗丛林。可就在这时候，野绿才身后有人说话了：
2: 你先别和丛林动手，咱俩先来来啊。
1: 哎呦，野绿才暗吃一惊，心说这是谁来到我的后边，一点声音没有，轻功极高啊。他赶紧身形往旁边一闪，定目观看。他这一看呢，泄气了。为什么呢？原来在他背后说话这主年迈苍苍，那头发几乎都掉没了，一看那脸啊，灰个秃的，黑了吧唧的，就跟那地皮色差不多，那简直就跟死人一般。而且他还相当瘦，要没有骨头支着皮，这皮就塌枪了，没有皮包着骨头，那骨头就得散架子，说一句话就得喘半天，如果连着说几句累的就要咽气儿。野力才一看到这模样，是想发火啊，发不出来，不发火啊还有点来气儿，大手一摆：你给我滚在一边。然后他转身又奔丛林过来了。
2: 我说咱俩还没比划呢，你怎么就转身要走啊？
1: 你是何许人也，竟敢当我野绿才的大将？我可告诉你，你要敢找毛病，我可要你的命。这时辽东四魔在树林外一看，
2: 哎呦，这不是江活吗？
1: 江活在去年的时候被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一脚给踢中，当时他吐了血了，退出了京师英雄会场。自那以后啊，没再听说江活的消息。的确，自从京师英雄会结束以后，佟林等很多剑侠就打听江活这老爷子到哪儿去了，受伤了伤势怎么样，可是谁也不知道这老爷子消息。原来江活被蓝腿那一下子踢得不轻啊，五脏伤着了，养了半年来的这才恢复了元气。这一次江活来到京师是找蓝普晦气的，可是一到这儿他就听说了蓝普那三条腿让佟林给拧去一条，现在蓝普已经变成两条腿了。不过江湖还是耿耿于怀，心中盘算着，等以后我见着蓝普啊，再给他拧一条腿，让他只剩一条腿，金鸡独立才解我心头之恨。现在江湖知道，这野绿才从关外来的中原，就是为了摘佟林脑袋来的。江湖在北京城就学问野绿才，找了他两天了，现在终于听到动静，跟着辽东四魔一起啊来到的城外。他暗中观看啊，这大高个满脸大麻子，一只手这主就叫野绿才。观其外知其内，这位的内功是相当神战，佟林要跟他过招未必是他的对手，
2: 看来还得我给佟林挡挡横吧。
1: 您瞧，江活这位老前辈就是这么个体性，血心热胆，他了解佟林，知道佟林的为人，所以他这么大年岁了还出头，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佟林这些人赶紧上前施礼，一些小不当的赶紧就跪下了。江火一瞧，乖乖乖，哎，咱家里别长叙，大家都闪在一边，我先和这位野绿朋友走几趟。这时四魔来到野绿才跟前，小声一嘀咕，哦，野绿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江湖。本来野绿才自负自己身份极高，像江湖这样身体虚弱的人也甭说打，他连看都不正眼看，不然的话怕失去自己的身份，现在不然了。就见他向前跨步，逼到了江湖的面前。这么说，我只有把你收拾了，我才能够要佟林的命了。
2: 哎呀，那你要收拾不了我，让我把你这手再给你拧去，你这不就成锥子了吗？哦，
1: 江湖话音未落，野绿才飞起就是一掌。他这一掌掌力相当的沉凶，击奔江湖面门。江湖没接他这一招，因为知道他内力深湛，硬接恐怕吃亏，先走几招摸摸底儿。身子往旁边一跳，跳出了圈外。哎呀，野绿才一看，你看这位半死不拉活的跳出去还挺痛快，可是他根深进步，飞起就一脚，这一脚是钻裆腿，真要给江湖钻上那可够呛。
2: 哎呀，来得太快了，
1: 江湖似乎勉强躲过，来个张飞骗马，把这一招啊让过去了。江湖刚到了人家身背后，野绿才左面没手的这胳膊使出了一招独背金刚错的功夫，横着就那么一拦，咔嚓，呵，裹着风较着劲。江湖可不了解他这个胳膊的绝功，一看啊，没手，这是个轱辘棒子，你横着给我一下，那我就欺负欺负你这面。江湖使出了一招弹琵琶的功夫，所谓弹琵琶是他这门功夫里边的一个招数的名称，就用这四个手指头向下那么一抽，抽野绿才那腕子。他本来以为自己这一抽野绿才就受不了，可哪里想到刚的一挨上，就在人家这膀臂之上生出了一股奇异的力道，拔的一弹，他那手指盖生疼，好像裂开一样。哎呀，我的天，他这叫什么能耐？江湖疼痛难忍，直嘬牙花子。这野绿才是得势不让人呐，左一招右一式，左面是独背金刚错，右面是渤海三叠浪宁远绝功掌，下面再加上两条腿的腿功，就听着啊，啪啪啪啪啪。江湖开始吃了一下亏，显着呀很被动，不过没过十几招他就稳住身形，前蹿后跳，左转右绕，心想，看来我老爷子想胜这野绿才难呐，就即使能胜二三百合恐怕都胜不了，我跟他甭急于取胜，先这么缠磨着打着吧。江湖使出自己浑身的解数，利用自己软轻之功，哎，闪躲多于进击。可是这野绿才不然，他就认为你无论你江湖怎么名大，毕竟你瘦弱枯干，只要我跟你聊上一下，我就能要你的命。可是他往里进了100来招，一下也没给江湖聊上，直气得这野绿才哇呀怪叫。四魔在旁边也为他着急呀、啊。哎呦，我们这位师叔曾经 在边北辽东春花半岛和我们的老恩师满洲守舰多多木打到好几百合不分胜败，那么可见我们严律师叔功夫高强。本以为只要他进中原，你什么通林呐、啊、还这江湖呀，那诸葛亮扇子都得远扇着，那谁也挡不住几招。没想到就这老家伙江湖竟打到一百多合还没败阵。要不说这四魔和野力才他们这些关外奸相

不太了解江湖，那江湖的武术还了得吗？无极门的老祖宗，也就是佟林的师太爷金腮罗汉袁大化在世的时候，见着江湖了，很恭敬的称他一句叫怪生。但是江湖特别客气，管他叫怪圣，他从来不答应。如果说谁要称他一句怪剑，那还可以。江湖想当年帮着佟林在江湖上敌对着很多武林高手，就他那一招辟邪剑的功夫是百发百中，还就得说老爷子年高有德，辟邪毒剑太毒了，这手功夫他不用了。如果说他要用的话，恐怕野绿才也得招他的道，吃他的大亏。野绿才久战不下，急得脑门子汗下来，心想：我受我老哥哥多多木之托，进中原杀佟林，如果连个江湖我都打不了，谈何杀佟林呢？一不做二不休，今天我不杀了你们，我宁可死在当场。呵，这野力才玩了命了，他这一玩命不要紧，他尘土飞扬，一招竹背金刚错过去了，江湖一躲开，后面那树可没躲开，咔嚓一下子把这树就得错断了。江湖呢也是越战越勇，本来没有血色的那个脸庞，现在也渐渐充满了血色，两眼有神了。要别人看江湖，哎，脸色比方才强多了，这老爷子是越战越勇，其实啊那就是看差了。为什么呢？江湖这门功夫就是赖赖大胆，老像要死似的，他要真一精神了，脸一红扑的，那是吃力了。现在江湖就感觉到胸膛隐隐发热，暗叫不好，久战而不下，自己必受内伤，看来我今天要丢人呐。江湖着急，野绿才也吃惊，哎呀呀，真没想到这江湖的功夫能如此之高。罢了，我呀用我的渤海三叠浪和独背金刚错双招齐向前，左拦右挡，把他逼到树上面来，让他躲不了，给他一下。野绿才盘算好了，他就拿自己的左胳膊晃了一下江湖，江湖还就真的往他右面一躲。可是他右面的手往起这一抬，江湖回头又往左面一闪，这一下子就中了野绿才的道了。野绿才当时之间双臂膀一交叉，十字叉滑往前一顶，是一掌一错，就听着呜，江湖的两眼就一发直，哎呀，你逼我玩命啊，既是如此，我躲躲不了了，我只好凭我的功夫底儿和你一拼。这时候佟林等剑下可不希望江湖这么硬拼，就连辽东四魔也不愿意让野绿才硬磕硬来这么一下子，因为这一下弄不好的话是两败俱伤啊。但只见江湖也把自己的胳膊十字叉滑，而双掌向上一抬，他的左手一接对方的右掌，他的右手一接对方的左膀臂，就听嘎砰咔嚓噗噗噗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当扑通。那说两个人这一招谁败了？谁败了？就这一招击到一起，震天动地的一声响亮，江湖那身子射出去两三丈远，再看野绿才身子飞出去一丈多，撞在大树上了，不然的话他也得两丈出去跌倒尘埃。江湖张嘴哇

顺着鼻子嘴往外喷血，眼了根子往上一翻了，昏在当场。他让野力才内气功给震的血海打炸了，十二重楼一响，血喷出来了。就去年挨了三腿飞狐兰普那一脚，伤势也没有这么严重。佟林一瞧，赶紧向前撩衣襟，双掌插花，把江火给护住。可他们再往前面一看，野力才就见野力才倒在地下直打滚，说野力才也伤着了，也伤着了，伤得还不轻呢。他的独背金刚错练了三四十年的功夫，就在这胳膊正当中骨头被江火给震断，他右手渤海三叠浪这面那个功夫胳膊也被震断，双背绑是齐齐折断，而且那个断茬啊还七拧八赠，恐怕以后这胳膊就成残废了。而且他那里也受伤了，浑身上下疼痛难忍啊！就在树林之内草地之上来回之轱辘，辽东四魔一瞧，师叔师叔，他们赶紧向前要往起搀扶。野力才腾身蹦起来，连头都没回，也没跟四魔说什么，撒腿就跑。野力才都疯了，疼他呀，心忙脚乱，六神无主，脑袋一胀老大。就见他穿过树丛，顺着大道，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去十几里地，那脑袋梆一下子撞在道边一块青石上了，脑袋撞一个大口子，眼了根子往里边一陷，眼珠向上一翻，扑通，野力才也昏死过去了。这一场凶杀恶战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瞠目结舌。那么说，佟林等人怎么救江湖，又怎么抬走白无双的母亲遗体，咱不细表。单说野绿才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是悠悠转醒，他这一醒来呀，就感觉到脑门子生疼，浑身上下骨头节剧痛，呻吟了一声，哎呀！可是就听耳边有人说话：“野绿兄弟，你醒过来了，感觉好一些了吗？”他使劲把眼睁开，一看，自己啊是躺在一个床上，在一个什么屋子里边，床边有个小凳，上面坐着一位老者，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两眼有神。这不是别人，正是头顶太极，脚似八卦，乾坤妙手，天下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8: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1: 欢迎光临，请点餐。
9: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1: 欢迎光临。
9: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9: 我有很多钱呢。
1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11: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6: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7: 王师古给野绿才把断臂接好了，王老侠一看也没法劝说这野绿才，你看一劝他别打铜林，他就把那胳膊又撅断了。唉，算了，他愿意打就打吧，我现在啊把这胳膊给他接好了，我还是进城见通林想个对策吧。你看这王老侠是一手托两家，金砖不厚玉瓦不薄，就出于他这个角度事情才难办呢。王师古转身刚要走，门开了，从外边进了个人，差点和

王石谷撞到一起，王老侠赶紧往旁边一闪，他一瞧，哟，在外边进来的是个年轻的女子，也就有十七八岁，长挺漂亮，两道弯弯的眉毛，一对大眼睛，两眼呢颇有光亮，肋下还带着一把剑，穿的这一身衣服很干净利落，披着个粉红色的斗篷。一瞧他这个装束和这个神态，感觉到这个女子会武术。野绿才一瞧，啊，是飞燕吗？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野绿才的宝贝女儿野绿飞燕。那时候野绿飞燕本来在关外，宁远饮马庄怎么跑到北京城外的这小镇店房来了？原来这位小姐自她爹走了以后，她就心神不宁，就想啊，自己爹爹进中原要杀那佟林，佟林名那么大，武功肯定刺不了，再说佟林还有很多朋友，万一爹爹人单势孤吃了亏怎么办呢？他这一想啊，觉都睡不着，饭也吃不进去了，告诉管家好好料理着家宅，带上宝剑他就出来了。就这一路往前走，这位小姐想起来白无双，气得咬牙切齿，心想这次我要进中原，碰着那小子白无双，我肯定用剑刺他个透明的窟窿，不然的话呀，我每次想起来呀都憋气。看来这位小姐呀，这气性还真不小。这不吗，她还没进北京城，就住在这个小镇店房里边，恰巧她和她爹呀住的是隔壁单间，刚才她恍恍惚惚就听着隔壁有人说话，像她爹的声音。他转身从屋里出来，扒着门缝往里一瞧，可不正是他爹吗？哎呦，他爹脸也胖肿着，那胳膊呀用木头板子夹着，这是骨头受伤了，打的帘子啊。他这一着急把门推开了，王石谷不认识他，他一扑身到了爹爹跟前，想用手拉，叶绿才赶紧往旁边闪。哎，飞燕不要动，爹爹刚上着。叶绿飞燕一听，眼泪刷就淌下来了。爹，您这么高的武功，哪个人能伤得了您？哪个人敢伤你？你说出来，女儿我去要他的命。王世谷一听明白了，哦，这么巧，在此处父女相见。野绿才胳膊不能动，他拿脑袋呀冲王石谷这边点点头，飞燕，爹爹我不早跟你提起来，在中原有一位王老侠王石谷吗？这就是你过去磕头叫伯父啊。原来这位就是王伯父。看来野绿飞燕早就知道王石谷的大名，而且知道他爹和王石谷有交情，赶紧撩衣襟跪倒磕头。王石谷把他拉起来，孩子打哪儿来呀？我在家来。哎呀，这么老远一个人来的啊？我自己来的，我担心我爹，你看他还被人伤了。伯父，我爹是被谁伤的？还没等王石谷说呢，野绿才一声断喝，飞燕不要啰嗦了，爹爹这胳膊已经让你伯父给接好了，不用过多长时间就可以恢复如初。嗯，这野绿才下面的话不说了，但是显而易见，只要好了就得找江湖和佟林玩命去。这时候王石谷着急，他也想往城里赶，赶到方城子胡同去见佟林，好给江湖看病啊，还不知道江湖现在伤得重轻是死是活呢。就这样，王石谷、野绿才和野绿飞燕离开这家店房，出了小

0: 镇奔北京。到了城里以后，他们就分了路了。王石谷去方城的胡同，野绿才妇女还回到自己住的那家老店，就是永安客栈。他们刚来到永安客栈，就听外边有人吵声了：“晚上，店掌柜的，前些日子在你们这儿住的我们那位老师叔在店里不？
1: 哎呦，你没看着吗？那老爷子还一个小姐，他刚来，刚回来。”
0: 野绿才跨步刚要进跨院，回头一瞧，哦，是辽东四魔。四魔还以为野绿才这一伤了，一跑了哇，不是死哪儿了，要不就是没脸儿不回来，上关外了。哎，没想到到这一找，原来这野绿才还在这儿呢。他们仔细一瞧，野绿飞燕也来了，赶紧进步向前。看着野绿才是问长问短，他们越问，野绿才那心里边越憋得慌难受。怎么的？丢人呢？虽说自己大战江湖属于两败俱伤，谁也没胜谁也没败，可野绿才心想，那江湖啊，他能跟我比得了吗？我号称叫单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也别说一个江湖，他就三个四个我也应该把他打死，而我不受伤。你看我这伤了，我这小辈面前没法提呀。野绿飞燕给四魔施罢礼，他们陪着野绿才来到跨院上房落座。四魔施礼：“师叔啊，我们回到皇宫内院见着皇上，把您大战江湖同林的等人事一说，皇上心中特别惦念您老，让我们出来找您，说找着您马上请您进皇宫。”野绿才拿眼睛白了白了他们：“我在关外的时候不就说得明白吗？我进京不是帮皇帝，是为了你们，为了你们的师父，我的老哥哥出口气，要收拾那佟林。皇上要见我，我不见，皇宫我不能去。师叔啊，您听我说呀。”这法红喇嘛显得低声下气，挨着野绿才身边坐下了：“师叔，您说您要打佟林，佟林在哪儿呢？佟林逃之夭夭，或者藏匿在什么地点，你找他也找不着啊。再说佟林人多势众，他们要一动手，不是佟林一个人，是一帮齐上，又什么江湖呀，又这那个的。师叔，您现在膀背受伤，真的现在要遇着他们，您不得吃亏吗？我想把您请到皇宫，你要不愿意见皇上，咱可以不见。因为小侄我们在皇宫里边当差，您就算到我家去养伤。如果凑巧佟林要进宫行刺皇上，你正好把佟林就要了命。你看这还不行吗？”这几位也是连说再劝，野绿飞燕也担心他爹爹伤势这么重的情况下碰着佟林是个麻烦。野绿飞燕也说：“爹，咱们进皇宫待几天还是必要的。”野绿才长出一口气：“哎，好吧，我话说明白了啊，我可不见雍正。”哎呀，好好好好好。这四魔野绿飞燕陪着野绿才进北京内城，直接够奔皇城而来。到了五朝门这儿，有午门官瞧着四魔，赶紧上前施礼，都知道啊，这四魔是皇上的御前大侍卫。四魔和这几个午门官嘀咕几句，午门官对野绿才妇女也很客气，他们就来到皇城之内了。往前走，过了保和殿、太和殿，就到了后宫了。野绿才东张西望，这皇宫大内可没来过呀，这宫殿楼阁金碧交辉，宝顶镶烟。

劫财，这帝王之家果然是非同寻常。耶律才也感觉到很开眼界，东张西望，师母就把耶律才请到他们当值的屋子里边了，就是他们平常啊闲住的那屋子。哎，一看屋里很宽绰，有几张大床。法轰喇嘛双掌一合十，师叔啊，你和我们师妹就在这休息养伤，如果你要真想见皇上的话，我们就给你引荐，你要不想见那就免了。哎，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司魔从屋子里出来，赶紧到乾清宫见皇帝雍正。雍正听他们一介绍乐了，哎呀，你们这老师叔啊真有江湖之气，既然他不愿意见我这人王地主，那我可以不见他，不过你们要好好照料他，早日将他臂伤养好，我想近几日就有用他之处啊。明白圣上的意思，好了，你们都退下去吧。当天晚上，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派弟子蓝勇蓝亮给耶律才送来了请帖。三腿飞狐蓝普小腿掉了以后伤势都好了，你别看他掉了一条腿，可是他恢复正常人的样子了，哎，走动起来也感觉到很舒服很得劲儿。现在他和他的八个弟子蓝十八穷，还有他老婆二品诰命夫人蓝十妖婆都在皇宫里边居住。蓝普现在是皇上的御前侍卫总管，你像四魔的官职都没有他高。蓝普伤好了以后就又开始主持宫中的事务，他知道耶律才武艺高强，杀伐骁勇，现在耶律才来到皇宫之内可以助他一臂之力抵御佟林等剑侠。蓝普这个人很会结交，他当天晚上就送过来帖子。耶律才看着这请帖，本来我进皇宫不想见什么人，只想静一静养养伤，不过蓝普也确实算个江湖人，有那么一号，不去显着不公，那就去吧。哎，当天晚上他带着女儿又有四魔相陪，够奔蓝普住的偏殿。啊，这时候蓝普蓝光斗和他的夫人就站在偏殿口这个地方恭迎着耶律才，蓝十八雄在他们的后面站立。蓝普一瞧耶律才到近前了，是紧前两步抱腕拱手，哎呀，耶律大剑客，久仰你的大名，初次相见，幸甚幸甚。耶律才胳膊有伤也不能抱拳施礼，他只是点点头。蓝剑客，我也知道你的名头声誉不满海内外，承蒙您瞧得起我，打扰了，来，请请。蓝普蓝光斗知道他胳膊受伤了，所以啊说声请只是一比划，也没过来拉手，没过来啊怎么挎着胳膊往里走。耶律才往偏殿里一进，哎呦，一看里边又坐着二三十位，为首的有一个武官，看来这官衔啊小不了，亮红的顶子，双眼大花翎，身披黄马褂，也就在四十多岁不到五十。蓝普一眼间耶律才知道了，这个武官现在就是雍正皇上手下的红人，过去也在江湖上闯荡过，叫金莲花凤琪。你看今天晚上蓝普请客，凤琪作陪，这些人是团团围住，下边的菜上来了，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耶律才就感觉有点乏。再说他喝了两杯酒啊，这血来回一串，这胳膊嘶撒拉拉作痛，他把酒

0: 杯放下了。我说诸位，我这膀臂不适，就少饮几杯了，咱们来日再聚，您看如何？兰普一听，好啊，等您伤好了，我再设宴请您。既是这样，咱们把酒席撤下去，茶水上来，慢慢相谈。耶律才一听，这倒可以。耶律飞燕感觉到有点乏了，跟他爹打一句招呼，给大家施个礼，退出去，回到他住的屋子里边啊，休息去了。兰普、凤琪、耶律才、辽东四魔和这几位就聊起了江湖事，从关外谈到中原，从袁大化谈到佟林，又唠了唠江湖。越谈这几位是兴致越高，因为谈的这些事情都是他们熟悉的事，都是他们想了解的事。这时候啊，就将近到二更天了。耶律飞燕回到屋子里边，躺在床上，开始他点着蜡烛，等着他爹回来休息。可是很晚了，他爹没回来呀，那蜡烛啊快着没了。他一想，换根蜡烛吧，要不黑灯瞎火的，旁边有蜡呀。他从床上起来了，刚拿这根蜡要点着，就听后边的门滋溜开了。啊，爹您回来了。他以为是他爹呢，回头一瞧，不是他爹，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呵呵的小脸红扑的，长得挺精神，赫泱泱身躯也得有七尺，肋下带着一把剑，穿着一身宝蓝色的玉靠，披着宝蓝色的英雄氅，短腰快靴。不过这小子长得不错，两眼醉眼捏斜，有点邪气。耶律飞燕一瞧认出来了，这不是兰普的那几个弟子，什么兰氏八雄里边的吗？也不叫兰什么玩意儿来的，没太记准。那说进来这位是谁呀？兰氏八雄之中的常州小判官兰勇。那说兰勇来干嘛来的？这小子过去就采过花，不过有一节，你看他师父兰普虽是江洋大盗，但是在采花这一点上，对弟子们约束是非常严的。因为年轻人如果要是中了这个套，就不往好处寻了，见着让大姑娘小媳妇就起邪心，时间一长了，自己身子也搞垮了，还能有什么出息？所以就兰勇和他兄弟兰亮过去采花盗柳，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干。你看今天晚上酒席宴上，他一看那耶律飞燕，这小子邪心就一动，心想这蒙古小姐长得还真不错，大眼睛双眼包皮的，哎呀，我还真没老婆呢，我要真能娶这么个媳妇儿，艳福也算不浅呢。按说他要没喝酒，他不敢往耶律飞燕这屋闯，这酒也壮狗熊胆，喝得晕得乎的，他就退了席了，转了一圈奔这边来了。一看里边啊还有灯光，借这里边灯光一看，人影晃动，甭瞧那人长什么样，就看这身形婀娜多姿。就这样他把门推开了。耶律飞燕瞧他这个德行，就感觉到他心怀鬼胎，把脸儿往下一沉，请问夜半三更你到我这儿作甚？小姐，我怕你呀孤寂啊。这个我师父陪着你爹聊天的，我来陪你聊天，哈哈哈哈，你给我滚。耶律飞燕哪受我这羞辱，脸涨通红，一抬手就要给他个嘴巴。兰勇这小子功夫可是好家伙，就见他向上一跨步，伸手把耶律飞燕这巴掌就接住了，紧跟着他右手二指攒指如戟，对准了小姐胸膛滑盖穴， 点穴发的功夫给野绿女点中了，扑通一下子，野绿飞燕栽倒在床上动弹不得，可是心里还明白，但是嘴呀、啊、喊不出来话，急得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淌。蓝勇这家伙确实是什么都喝出去了，把野绿彩以后能不能收拾他这都不想了，伸手把他英雄场扒下去扔在地下，这就开始脱外边的短打一扣，腰带一解开了，这一个腿离开地就往下拔裤子。野绿小姐急得嘴角一咬，鲜血顺着嘴边就淌下来，可是你不管怎么着急，穴道被封着，你动弹不了，只能挺着受辱。可是突然间咵嚓一声，门被撞开了。啊，谁？蓝勇他一个腿抬着一个腿着地，正搁那撅着屁股往下扒自己的裤子呢，门响了，他一转身就见一趟寒光，接着感觉到裤裆中间一发凉啊！哎呀我的天哪，扑通，蓝勇倒地人事不醒，两腿之间一片血红。野里飞燕再一瞧，他床前边站着一个人，手中拎着一把大宝剑，是三尺罡风，寒光洒洒。明眼人一瞧就知道这把宝剑是宝家伙。只见这个人穿着一身青衣，两眼发亮，闪烁寒光。野绿小姐心中感激，想说一句谢谢的话，可是刚嘎巴嘴还是没声。只见这个人向前一探身，拿手那么一扶，把野绿小姐的穴道就给撞开了。野绿小姐在床上腾楞蹦起，伸手摸家伙叫结果蓝勇。就在这时候，外边传来脚步声，哒哒噔噔噔，人就到门边了，喊声就传进来了。飞燕，你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原来是野绿才赶回来了，接着又有脚步声向这边跑过来，来的是三腿飞虎蓝普和后面跟着的蓝氏八雄凤齐等人。他们也听到在这个屋子里边传出来痛叫声，这是皇宫大内非同小可呀，因此都急匆匆往这儿赶。蓝普顺着灯光向地下一看，啊，蓝勇在那倒着，满地是血。再一看，屋子里边站着一个青衣怪客，他是谁？可是就见这个青衣人是毫无惧色。诸位，我是一个江湖游侠，知道在这个屋子里边有个人要对这位小姐轻薄，我才对他小事惩戒。一说这话，蓝普一想，怎么着啊，等你们打完什么铜林了啊，杀完铜林那些什么朋友了，回头还得跟我蓝普师徒干呗，这叫君子报仇十来不晚呢。野绿才只好暂时把这口气咽下来，因为他也明白现在发火也没用，跟人家动武也动不了啊。可是他一回头，飞燕
1: 啊，爹爹，
0: 咱们出城。
1: 哎，此木一瞧，师叔您现在有伤，您现在出城万一碰着铜铃

0: 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初步定下来要拆大邸之后，出于慎重起见，沈荣俊又在第一招待所的接待室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接待室里边满满当当的，各方领导和专家都围桌而坐。沈荣俊开门见山：我们今天这个会议不说拆的问题，就讨论一个方面，就是不拆这个大邸，不拆行不行？有没有问题？专门从反过来的角度讨论问题，

是要从事情的两个方面都做出深入研究，想出一个更加稳妥、更加正确的办法。航天上的事情没有小事，都是大事，必须非常慎重。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会上最后得出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出现这样的故障，虽说有备份，但不拆是有风险的。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下这个决心的正确性。开完反向论证会之后，沈荣俊又要求各方对拆大底的每一步操作环节进行反复推敲，同时做好应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最坏情况的准备。当天晚上，袁家军正在房间里边画图和复算拆大底带来的风险，戚发任推门走了进来，看着满床满地的各种图纸，戚发任的声音真的很疲惫。看来这个大底不拆还真不行啊，风险太大了。我问了一下咱们的同志，回忆说这种叶夫陀罗马达相电流参数不稳定的情况，以前在唐家岭测试的时候就曾经暴露过一次。我问他们怎么没做处理，他们说当时请负责陀螺的人看了，说是不要紧，只要有输出就行，这以后的四个月都没有问题。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冒了出来，下一步怎么拆的问题我们都要考虑好，做好方案啊。袁家军略微收拾了一下床上的图纸，请戚总坐下。这几天我已经和咱们总装分队的同志讨论过好几次了，拆大底有四个致命的关键性风险。拆的过程中如果碰到电器还可以测量，但是如果是火工品、导爆锁或者是非电传爆产品就没有办法测量出来了，而且一旦哪一个爆炸，人员和产品都不安全，大家七年的心血就白费了。只要是加倍小心，尽最大努力避免出事吧。戚发任满面忧虑，额头上的皱纹显得更深更密了。10月7号，袁家军正式向指挥部的领导和专家汇报，提出方案供指挥部领导和专家分析研究。由于事关重大，曹刚川也抽出身来紧急飞到东风基地。在听取沈荣俊和胡世祥的简要汇报之后，当天晚上就召集发射场指挥部人员紧急开会，对于沈荣俊拍板拆大底的决定，曹刚川给予坚决的支持。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在等着我发表意见，不拆大底就不会捅出新的篓子，就会保证发射的进度。如果备用舰在天上听话，还能保证试验飞船的试验内容，上下全好交代。不错，保九我喊的最多，用电信船改装试验船也是我最终拍的板。现在飞船肚子疼，我们要让它到天上去拉稀吗？大家盼着我来，有盼着说一个字的，有盼着说两个字的，我就说一个字，拆。而且谁拆谁得立军令状，绝对不允许拆出问题。这之前张庆伟已经和张志礼在一起谈过拆大底的问题，张庆伟问得仔细，张志礼也答得实在。指挥部最后定下来拆大底之后，张庆伟和戚发任、袁家军召集张志礼等20多位总装人员开了一个简短的动员会。动员会就在飞船试验队平时吃饭的食堂里进行，张庆伟一边交代拆大底的注意事项，一边给操作人员减压。
拆大底是有一定的风险。吊起返回舱之后，头重脚轻，左右摇晃，火工品容易爆炸。但是经过我们7天准备的预案，成功还是有把握的。你们大胆去操作，每一步动作，手放在哪里，脚放在哪里，都要考虑清楚了。拆成了，功劳是你们的，出了问题，责任在我们。袁家军也明确表态，大家不要过于紧张了。拆大底的过程中，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就算是出了问题，也由领导负责，绝不会怪我们的操作人员。如果能够排除故障，对有功人员还要进行奖励。该想的都想过了，该做的也都做了，飞船开始打开大底。要打开大底，先要把飞船整体吊起来悬空，使得返回舱大底露出来。现场安静极了，在场的人们都不说话。起吊过程并没有多长时间，但人们感觉到比建造这艘飞船所用的7年还要漫长。起吊是打开飞船大底的关键一步，往上吊的时候不允许晃动，假如哪一步没控制好，产生了晃动现象，飞船内部就可能受到破坏，甚至可能引起人员伤亡。起吊是一毫米一毫米往上进行的，当飞船吊离地面360毫米，操作人员把所有的电框都垫上去的时候，众人们才长长的呼了一口气。但是紧接着他们又都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飞船大底打开之后，经过逐一的排查，结果发现最早被怀疑有故障的设备并没有失灵，其实问题出在了一根信号线上。飞船在最后合拢大底的时候，由于一颗螺丝钉的尖锐的地方把导线划破，导致断电。原来怀疑航天员环控声保系统的仪器出了问题，是一桩冤案。也幸亏这次开了大底，否则的话，飞船上天之后究竟将发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不堪设想。并且后来神舟二号也吸取了这个教训，改变了信号线的走向，彻底避免了类似故障现象的发生。10月11号下午5点，操作人员在02厂房拆下陀螺，并且拿万用表测量陀螺的绝缘情况。现场十分安静，当专家们正聚精会神拿着万用表上的两极要测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阵滴滴滴的尖叫声，十分的惊心。大家顿时都停了下来，转头寻找那声响的来处，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原来上飞船平台的时候，按照操作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把身上多余的东西掏出来，比如钥匙、手表之类的都要摘下来。因为要拍摄测试镜头，总装记者站的张磊扛着摄像机上去之前，把身上的 BP 机拿出来放在了入口处那里的桌子上，忘了关机。没想到这个时候有人呼他，呼机就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从拉开大底找到事故原因，到更换完故障产品，飞船总装人员连续工作了18天。由于事先考虑周到，方法得当，飞船打开大底进行故障排除的工作经过细心处置，没有发生任何失误动作，结果非常圆满。大底很快又合上了，紧接着操作人员就展开了第二轮的测试。
飞船和火箭、发射塔、逃逸塔的联合测试从此一路顺利，再没有发现

件比较大的疑问。接下来就是择定发射日期了。根据发射场测试情况，发射窗口定在了11月18号到20号，争取18号发射。11月15号，和火箭以及逃逸塔组装为一体的神舟一号从测试大厅缓缓移出，垂直转运到了发射塔。这时候，分布在全国各地以及国外的各个测量站已经准备就绪，进入临战状态。在测控方面，唯一让发射场担心的是，从遥远的大洋深处传来了一个消息，说已经遇到2次台风袭击的远望一号测量船又遭遇到强烈风暴，无法前进。气象预报显示，未来几天之内还有更加强烈的海风，假如远望一号不能按时抵达指定海域，飞船自然也就不能如期发射。就在这时候，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发射场。刚刚接任921工程应用系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不久的顾义东，一看电传内容，心头不由得一紧。1999年11月18号，狮子座流星雨达到流星暴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按期发射，神舟一号飞船运行过程将极有可能正好遭遇狮子座流星暴最强的时刻。流星雨是航天器的天敌，一块核桃大的陨石打到飞船上，就有可能把飞船击穿。而所谓流星暴，是指流星雨可以达到的最强度，每个小时足有15000颗陨石在太空乱窜。神舟一号如果在这个陨石阵里穿行，很难保全自己。顾一东这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必须立即报告指挥部，因为这个消息虽说是远在天外的事，但其实关系眼前，事情太重大了。正因为事关重大，他也就不敢轻易说话，必须先把北京的观测情况了解清楚。11月将有流星雨出现，这是早已见诸国内外报端的。与此相关的消息有，进入11月之后，美国军方已经为他们的间谍卫星发出应急规避相关轨道的指令，本来预定于11月中下旬发射的国际空间站也推迟了发射。空间环境预报中心的龚建村和都婷、刘静等人经过天文计算得到的结果是，神舟一号飞船预定发射日期恰好和流星雨发射时间段相吻合。更严重的是，在它后面的彗星轨道还将发生流星暴，大量从彗星喷发出来的物质将以每小时7万公里到20多万公里的速度轰击地球外层空间，密集度为每小时1万到15000颗。神舟一号如果在这个期间上天，必将遭遇流星暴的袭击。地球本身正在穿过彗星的轨道，由于地球引力，数不清的陨石落了下来，进入大气层的物体因摩擦燃烧而形成流星雨，但是更多更密集的碎石则在看不见的大气层之上以高速乱窜。飞船如果碰上哪怕只是豌豆般大小的一颗陨石，也将造成非常大的危害。顾义东这时候也顾不得其他了，他赶紧出了门，正好碰上沈荣俊上车去赶一个会议。坐上车，顾义东向沈荣俊简单报告了一下流星雨的事情。关于流星雨的问题，我们已经专门有人跟踪一段时间了，我自己也做了计算，现在得到的结果是，飞船如果在18号发射，风险率就是100%。那这个流星雨持续的时间会到哪一天啊？如果推到19号发射，也就是推迟24小时的话，

风险率可以降到6%，推迟两天到20号再发射，风险率就近乎零了。指挥部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确切的发射窗口时间。曹刚川听了汇报，当即做出决定，不管是在地面上还是上了天，我们都要力保万无一失。不要说推迟一天发射就只有6%的风险，我看就是1/1000的风险我们也不冒。既然流星雨到20号就完全结束了，那我们就把发射日期定在20号。根据预报，20号这一天肯定没有流星雨，气象方面也满足发射条件，并且远在大洋上的几艘测量船也将得到2天的缓冲时间，可以更从容地展开测量准备工作。于是指挥部最终确定具体的发射窗口时间是11月20号早上6:30。黑夜笼罩着大戈壁，发射场周围静悄悄。当天夜里，已经加注满燃料的运载火箭矗立在发射塔上，火工品测试以及8个分系统检查都表明正常。几组明亮的灯光打在发射塔上，火箭在夜幕中显得格外醒目。测试大厅内，各系统操作人员已经各就各位，人们都略显焦虑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在发射场之外，和这次飞行有关的空军、海军、兰州军区和成都军区已经协调完毕，远望1号测量船战胜风暴已经安全到达指定海域，各测量船测量站也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参加应急回收的伞兵部队正在机场待命。黑夜漫长而又短暂，1999年11月20号凌晨6点，神舟1号飞船进入30分钟准备程序，发射塔架缓缓展开，船舰塔组合体完全露出来，只剩下拖叉摆杆还没有和它连接。正在这时候，发射台操作手祝亮突然报告，火箭精秒显示仪表指针出现左右微摆。在这样的时刻又出现问题，不论事情大小都让人心惊。指挥员听了报告，立即询问指针发生摇摆的具体现象。祝亮判断有可能是一种电磁干扰，而这种干扰的来源很可能是因为发射塔架打开之后而产生，电磁干扰又影响了精瞄电路的稳定。按照预案，指挥员批准了祝亮立刻对火箭进行人工精瞄的请示，操作人员当即进入岗位，按照平时练就的功夫，透过肉眼观察手动调整，终于对火箭实行了精瞄。这时候距离发射只剩下10分钟了。6:30，控制系统转电，火箭拖叉全部脱落，电缆摆杆已经完全摆开，导流槽开始自动喷水。10秒钟倒计时结束，零号指挥员郭宝新声音亢奋地喊出了点火。从指挥大厅这里看过去，嫦娥 F 运载火箭似乎稍稍犹豫了一下，紧接着火箭底部就窜出一小股火光，发动机点着了，很快巨大的火团和烟云就喷发迸射开来，火箭开始稳稳上升。现场的人们不禁使劲鼓掌欢呼起来，他们个个都暗暗攥了一把劲，恨不得把自己全部的力量一下传递上去，帮助火箭把飞船送入太空。火箭刚刚离开发射平台0.49秒，北京指控中心就发出了第一声报告，火箭飞行正常。12秒，火箭程序转弯。120秒，逃逸塔分离。136秒，火箭推助器分离。发射场上空回荡着调度员的报告声，随着

每一个信息的爆出，人群中都发出一阵掌声和欢叫。在指挥大厅内，除了操作人员，没有人能坐得下来。屏幕上一道弧线正在不断的延伸，各种数字不停的变换闪烁，大家都焦急的注视着，期待着。但是就在这时候，大屏幕下方的一组数据突然出现异常，来自前方一个测控站的数据显示，火箭飞行速度正在急速下降。这个时候正是火箭一二级分离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发生事故的一个环节。现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一边紧盯着大屏幕，一边嘀咕，会不会是二级火箭发动机出了问题。旁边的刘竹生这会儿不光是手中捏了两把汗，连后背都开始潮热了。他转头扫了黄春平一眼，似乎嫌他这句话不怎么吉利。不会吧，这种现象有可能是火箭间接分离产生干扰造成的。按照程序，583秒是舰船分离的时间，发射场的人们提心吊胆等待测控方面的消息。就在大家提心吊胆的时候，屏幕上方的时间显示刚跳过583这个红色数字，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的报告在大厅响了起来。船舰正常分离，火箭反推点火，青岛站完成双向捕获，飞船准确入轨。掌声欢呼声也随之哗然而起，握手拥抱，人们喜气洋洋，互相祝贺，大厅里一时间乱成了一锅粥。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一片喧闹声中，竟然传出了一阵嚎啕大哭。循声望去，原来是喜极而泣的火箭系统总指挥黄春平。而几乎与此同时响起的哭声，还有这里所听不见看不见的千里之外的着陆场。搜索大队通讯队的小胡在飞船成功入轨的时候，接到了牧民们送来的第二封电报。电报只用极其简短的一句话通知他女友死亡。第一封电报收到的时候，小胡正在岗位上待命，他看着女友遇到车祸生命垂危的电报，却无法脱身。他已经和女友确定好了婚礼，撒出去了请柬。就在离举行婚礼还只有一个星期的时候，部队打来加急电报让他速归。小胡马上就要过30岁了，这位老兵一个人跑到夜色茫茫的空旷地带，放声痛哭，泪湿襟衫。飞船入轨，火箭系统的人们心头一松，可以哭可以笑，可以拉鞭放炮敲锣打鼓大家庆祝。但是对于飞船队伍来说，任务才刚刚开始，真正的考验从现在起才算是拉开了大幕。飞船在天上运行到第13圈的时候，开始按照预定方案变轨返回舱，准备返回。载人航天工程测控网一共有13个站，其中上升段有3个站，就是东风站、渭南站和青岛站，负责飞船在上升段的测量。再有就是入轨段，由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2艘测量船负责。飞船入轨的时候有很多动作，比如捕获地球、建立正常运行姿态、太阳帆板要展开、判断轨道是否正确等等，都在观测范围之内。飞船入轨后1分钟，青岛站不但可以看到，而且可以和远望一号接上力。飞船入轨之后5到6分钟，地面都可以观测到，并且根据各种参数判断出飞船入轨的高度是不是到位，太阳帆板动作是不是正常。入轨20分钟以后，远望二号船再进一步跟踪，通过飞船入轨之后的运行情况。

况做出是不是有问题的分析判断。现在飞船即将进入的是返回舱，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弧段。在这个弧段，飞船将要调整姿势、分离和制动等一系列动作。在这个弧段一共布置了两个观测站，一个是在好望角附近的远望三号测量船，另一个是纳米比亚路上的测控站，这是后来新增的一个站，取代了原来租用法国的一个测控站。飞船返回时候的调姿、分离等动作都在这两个站里完成。于志坚说，增加纳米比亚这个站主要是为了把飞船返回制动这一弧段全部覆盖，可以多看一段时间。另外一个原因是考虑到这个地区的海况不好，好望角被航海家称作是死亡之角，可能一两天没有问题，时间一长海况就不稳定了。我们担心这条船因为海况问题而不能执行任务，所以后来提出在纳米比亚建一个测控站，这样的话即使远望三号船有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备份。下一个弧段是飞船返回舱分离，有两个站，一个建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原来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活动站，现在基本上是不动了，另外一个是新疆和田的活动站，可以接着卡拉奇站继续监测，最后就是着陆场的活动测量站，负责飞船再入大气层以后的回收测量。这几个关键段都保证了其他的运行不必定那么久。考虑到运行段的测量间隔太久，我们后来又在印度洋布了一条远望四号测量船，保证飞船自主运行期间每一圈都能够看到。21号凌晨3点，神舟一号进行第14圈飞行，之后飞船将从南大西洋上空转向地球，飞回故土。按照程序，当飞船飞临南大西洋上空的时候，将接收从那里的远望三号船发送上来的一系列返回指令，飞船再根据这些指令完成各种技术动作。飞船返回的时候，第一，调整飞行姿态，由原来流轨舱冲前飞行掉过头来，以返回舱和推进舱朝前运行。第二，流轨舱和返回舱分离，使它们连接开锁。第三，流轨舱启动电源，各个系统开始工作。第四，返回舱和推进舱点燃发动机，执行制动指令，减慢速度，降低高度，落向着陆区。然而就在神舟一号飞船绕地球飞行第14圈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按照预定方案，北京指控中心这时候向飞船发出了返回指令，但是中心所发出的指令飞船并没有成功接收。这一意外可以从指挥大厅那面大屏幕上显示的图像和数据看得出来。向飞船发出的指令包含了飞船在返回段需要的所有控制参数，这些重要参数如果不能及时注入到飞船上去，不仅会使飞船返回地点发生很大偏差，还可能使飞船失去控制，造成无法预知的后果。这一刻距离飞船实施返回制动已经不到40分钟了，北京指控中心可以向飞船进行遥控的时间只有47秒。北京指挥控制中心总工程师习正急了，他顾不得回应其他专家和领导们的询问，口气急促地对总调度申敬松说，必须抢在预定时间内把指令注上去。这时候渭南测控站对飞船轨道进行了修正，数据指令注入没有成功，青岛站再行注入还是没有成功，在日本海域上的远望二号测量船同样也没有能够注入。情况紧急，人们全都站了起来。飞船副总指挥刘继生立即和负责飞控软件编写的人员进行软件仿真计算，结论是如果修正指令不能注入飞船，
返回舱落点会偏离预定落点40千米。这时候飞船已经飞到远望三号船测控弧段，飞控组提议先通过远望三号注入修正指令，然后再注入其他调子指令。只剩下最后10秒了，申敬松和其他几个岗位上的操作人员迅速做出判断，完成了数据覆盖分析对比，切断应急电源，打开舱内配套设备，实施了一次计划外应急数据的注入，成功。随着一道道测控指令的发出，飞船应声而动，依次完成了程序。飞船调姿，轨道舱分离，制动点火，推进舱分离。3:41，飞控专家陈祖贵报告，配平攻角高速成功。这意味着飞船已经开始顺利返回，返回舱迅速向大地扑来。严寒中的大草原，夜幕沉沉，这时候的着陆场进入了一个最紧张的时刻。在这场天地接力赛中，他们接过来的是最后一棒。着陆场内的两个固定测量点异常忙碌，几十辆测控设备车守候在两个无名高地上，所有的跟踪测量设备全都打开，迎向急速下降的飞船。80公里、40公里、30公里，测量站雷达捕获目标，操作员迅速向神舟一号发出回收主电源通的指令，返回舱顺利受令，回收着陆程序及时启动。这时候的阿木古朗着陆区气温很低，温度已经达到了-30摄氏度。地面搜索分队和空中搜索分队按照最新的落点预报，火速向落点中心集结。夜幕中，四架直升飞机升空盘旋，几十台搜索车大灯齐开，使得冰封雪冻的大草原更显空旷。返回舱离地面越来越近，天线拉出，大底抛掉，竹伞打开。终于，直升机和地面几乎同时发现了目标。这时候，搜索人员已经看见了从天空飘然而下的飞船。1200平方米的彩色降落伞下，是刚刚经受了生死考验的返回舱。落地瞬间，缓冲发动机点火，火焰起处，返回舱接。921工程在秘而不宣的状况下悄悄进行了7年之后，通过神舟一号这次首次飞行，最终大白于天下。当飞船和火箭正在加紧秘密研制和试验的时候，作为921工程七大系统之一的航天员系统也在暗中逐渐加快了步伐。从1995年10月下旬开始，空军和国防科工委展开了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它的基本条件主要是年龄25岁到35岁，身高1米60到1米72，体重55公斤到70公斤，空军战斗机载飞飞行员，飞行600小时以上，飞行等级30以上。除此之外，还要求五官端正，语言清晰，无严重地方口音，没有药瘾、酒瘾、烟瘾，不偏食，易入睡等等，甚至连痤疮、腋臭乃至睡觉打呼噜这些在常人看来无关紧要的生理现象也在考虑之内。在医院过临床医学检查这一关并不算太难，而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做的特殊功能检查，包括心理功能、特殊耐力和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的检查，才是一般人难以逾越的关口。低压舱用来模拟太空中低压缺氧的环境，受检查者身上布满各种电极电线，舱内有暗铃，
当受试者感到难以坚持、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以主动按铃。而这些备选者都是优秀的飞行员，平常早就形成了非常坚强的性格和毅力，只要有一点力量能够坚持，他们就不会去触碰舱内的电铃。可是从外面采集到的生理数据，如果显示出昏厥前兆，测试就只能中断。如此等等，每一项检查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空军对这次选拔极其重视，几乎所有的飞行员都参加了选拔。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吴光宇副司令员，他找到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长沈立平说：我也是在飞飞行员啊，除了年龄我都符合条件，我愿意第一个报名上飞船，而且不计一切后果。选拔初期的工作进展迅速，有1506名飞行员符合基本条件。重又进行详细调查之后，确定出了886名飞行员参加初选。将近半年之后，有97名确定为初步合格。再经过专家们苛刻而仔细的分析评定，最后被选到北京空军总医院住院检查的飞行员只剩下了60名。这60名飞行员分4批秘密进京，每批15人，接受新一轮更为严格的选拔。身体符合航天员条件还只是过了第一关，而心理素质的选拔同样重要。因为航天环境的复杂程度，常人在地球上无法想象。走出地球之后，身处那样一个黑暗孤寂的世界，注定了航天员必须有能力承受巨大的心理负荷。自从俄罗斯的加加林上天以来的40多年间，世界上已经有20多名宇航员牺牲。选择航天员这个职业，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选择了危险。航天飞行经常遇到极其复杂的状况，航天员这个时候必须沉着镇静，准确判断，高效处置。另外，航天员还要求能够战胜太空寂寞，善于和他人沟通，善于团结协作。尽管飞行员比常人的心理素质更为优秀，尽管这些受试者已经是飞行员当中的佼佼者了，但是对航天员心理素质的要求更为严格。心理选拔的项目主要包括心理访谈、心理测试、情景测试、电脑答题、米尼苏达问卷、心理调查等等。白岩强说，选航天员的时候用的心理访谈应该是成功的，当时用了2种测试法和航天员谈，并且请了北京2所医院的2位教授，一位用国际惯用的方法，另一位用中国的方法，结果基本一致，而且现在看来所得结果也是基本正确的。国际上初选航天员通常最终淘汰率是50%，我们之所以没有被淘汰，得益于百里挑一的身心素质和先进的训练手段，包括进食的营养。我们是集中训练，而美国、俄罗斯的航天员基本上是回家，只是在任务临近的时候才集中。60个人一关一关筛选下来，最后只有20人被确定入选。不过这还并不是最终的结果。就在北京的选拔工作紧张进行之际，有好几路选拔人马也迅速赶赴各地，对受试人员进行政审和家庭医学查访。谁家的爷爷奶奶、谁家的叔叔舅舅等亲戚状况如何，曾经得过什么病，因为什么原因去世，事无巨细，通通摸得一清二楚。同时选拔人员也要征询受试者家里的意见。在受选飞行员接受选拔的当口，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被接到北京进行详尽而严格的临床体检。在这之前，他们不允许和飞行员见面。
飞行员的妻子们大多数非常支持丈夫，也都知道选拔航天员的重大意义。有的妻子担心自己和孩子身

体不合格，影响丈夫入选，就找到选拔人员说，如果因为我和孩子的原因拖了后腿，我愿意和他离婚。也有的妻子知道，航天员不光是一种荣耀，更意味着生命风险，所以。

0: 一共14人，除了两个人是二级飞行员之外，其他全是特级和一级。选拔淘汰率达到了99%，航天员标准之高，常人难以想象。1998年1月5号，由14名预备航天员组成的世界上第3支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在国旗上签名，在国旗下宣誓，从这一天起，他们就不仅仅意味着自己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更是成为一名光荣的航天员的开始。一位航天员事后说，当他往国旗上签自己名字的时候，手直抖。航天员训练一般需要3.5到4年的时间，训练阶段分为3个，也就是基础理论训练阶段、专业技术训练阶段、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阶段。航天基础理论知识以及相关基础课程的学习为期1年，课程根据个人文化基础水平、专业水平以及载人飞行任务需要安排。课程之多，学业之重，比他们再上一次大学还要艰苦几倍。更长期、更经常的，则是体质训练和心理训练。航天员有些训练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失重训练，一般人在地面上是无法感受的。失重给航天员的生活和操作所带来的困难很大，所以必须对航天员进行失重适应训练。利用失重飞机进行飞行训练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训练手段，也就是利用高性能失重飞机做连续的开普勒抛物线飞行，以产生重复的失重环境。30多年前，中国曾经研制改装过一架歼5失重飞机，但是因为空间小、年代久远，现在已经放弃使用。中国现在这一代航天员是到俄罗斯做失重飞机体验训练的。中国的2名航天员教练员吴杰和李庆龙早先也曾经在这里训练过，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当时和他们一起训练的还有美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美国人在这儿专门盖了3栋别墅，和老婆孩子都住在一起。而正在这里训练的法国人听说中国人夫妻长期分居，不能探亲，十分费解，觉得中国人是妖怪，不可思议。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

0: 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四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2: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0: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5: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4: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5: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4: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5: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4: 您啊，这样打车吧。
5: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
4: 得，又绕回来了。
5: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6: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0: 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我市多个乡镇社区举办端午节主题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正确政绩观是在科学把握多重辩证关系中动态生成的实践智慧，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就要在发展与保护、险绩与前绩、局部与整体的多重张力中把握规律、遵循规律，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发展与保护并非非此即彼、零和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救市二字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同构性，从本体论层面消解了长期以来要增长还是要环境的二元对立思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更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涵养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救章、合则而渔为 GDP 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就在这里。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发展为名牺牲环境的合则而渔，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二是以保护为名放弃发展的缘木求鱼，将生态优先等同于不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统筹发展与保护、变两难为双赢的能力，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使金山银山更好反哺绿水青山。本台消息：端午临仲夏，温情暖人心，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温馨的节日氛围，近日清河镇岩帐子社区组织辖区村民开展包粽子、缝荷包端午主题民俗活动，让居民们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热闹非凡，村民们捋叶、装米、压实、折角、捆线，动作麻利，一个个饱满规整的粽子很快摆满托盘，大家互帮互助，相互切磋，老少同乐。活动现场还有村民缝荷包，穿针引线，细心裁剪，认真缝合，点缀装饰，一针一线皆是温情，一个个造型精致的荷包

0: 悄然成型，承载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严帐子社区村民张翠平：
1: 一起包粽子，做荷包特别热闹，既能过节，又能和街坊邻居唠家常，心里特别暖和。
0: 严帐子社区党总支书记邵玉梅：
2: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让传统民俗文化落地生根，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下一步，严帐子社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文明实践和民俗文化活动，深挖传统节日内涵，弘扬文明新风，传承传统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持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耿家沟村全村村民欢聚一堂，举办喜迎端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村干部与志愿者将提前准备好的粽叶、糯米、鸡蛋等食材摆在桌上，村民们围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包粽子，大家一边交流包粽技巧，一边闲话家常，一片片清香粽叶包裹起浓浓的端午情意。广场上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村民们自编自演的歌曲、广场舞等节目精彩纷呈，接地气的节目引得台下掌声不断。活动结束后，一起品尝美味的粽子，欢声笑语和浓浓的粽香包围着整个活动现场。耿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大伟：
3: 举行本次粽子宴呢，咱们是为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端午节，也通过本次粽子宴呢，增加我们邻里之间呢互帮互助的这种氛围，让我们耿家沟村更加和谐。祝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
0: 本台消息，近日，七沟镇东庄村联合承德县恒生村镇银行举办包粽子、做葫芦民俗活动，共迎端午佳节。大家围坐在一起，互帮互助，翘首翻飞，一个个饱满紧实的粽子包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后制作祈福葫芦，剪裁彩布，缝合造型，一个个葫芦陆续成型，寓意平安纳福。银行工作人员还向村民普及反诈防骗、存款保险、惠农信贷等便民金融知识。承德县恒生村镇银行客户经理王赛：
4: 今后我们也会多多举办这类接地气的民俗活动，常来村里和大家唠家常、送福利、讲金融知识，用心守护乡亲们的钱袋子。
0: 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小佳：
5: 东庄村将继续结合各类传统节日，提前谋划活动方案，贴合群众生活习俗，打造接地气儿、聚人气的邻里文体活动，把传统节日当作邻里互动的天然场景，丰富村民的生活，让老百姓有事干的同时还能锻炼身体，在枯燥的生活中找到乐趣，为东庄村这个大家庭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让东庄村更有温度、更有烟火气。
0: 本台消息，6月17号，来自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及兴隆县七彩慈善发展中心的爱心人士走进菠萝树社区，为辖区老年群众、参战老兵与退伍军人发放价值共计7万元的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和现金红包，用实实在在的物资帮扶传递暖意，弘扬敬老爱老、尊崇退役军人的优良风尚，搭建起社区与慈善组织联动服务的暖心桥梁，让老区群众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情。菠萝树社区农业产业党支部书记杨海平：
6: 这次活动是对我们社区高龄老人和退役老兵最大的关怀，使受慰问的所有老人深受感动，这是社会和党带来的温暖。我们要与上述单位密切联系，坚持常态化帮扶老人和退伍军人，助力该组织持续来社区开展敬老爱老献爱心活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400块、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

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0: 中央气象

0: 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0: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
8: 哎，压实，
7: 压紧一点，
8: 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9: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10: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1: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

0: 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2: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5: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5: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0: 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 2023年7月，引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即位工程。
1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1: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0: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4: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20: 呀，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4: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2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4: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

0: 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3: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4: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4: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

0: 汤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3: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4: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

0: 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林诗音紧紧地抱着他，
2: 啊，是谁伤了你的？
1: 就是他。林诗音的目光随着他的手指望了过去，终于望在了李寻欢的脸上。他瞪着李寻欢，就仿佛是瞪着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然后他目光中就渐渐露出一种怨恨之意，一字字地说道：
2: 是你，真的是你伤了他？
1: 李寻欢只有茫然地点了点头，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他居然还没有倒下去。林诗音瞪着他，咬着嘴唇说道：
2: 好，很好，很好啊，我早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快快乐乐地活着，你连我最后剩下这一点幸福都要剥夺走，你。
1: 龙小云干咳嗽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大声地说道：
3: 哎，你不能这样对寻欢说话，这完全不能怪他呀，全是云儿自己闯出来的祸，何况当时寻欢并不知道云儿是我们的孩子。
1: 红孩突然大声地说道：他知道，他早就知道了，本来他根本就伤不了我的，可我听说他是爸爸的朋友，这个时候我就住手了，谁知呢，他反而趁机伤了我。
4: 裘然大汗愤怒的全身血管都要爆裂了，但李寻欢却还是木然地站在那里，竟完全没有自己辩护之意。无论多么大的痛苦他都已承受过了，现在他难道还能和一个孩子争得面红耳赤吗？
1: 龙小云却厉声地说道：
3: 畜生，你还敢说谎？
1: 红孩大哭地说道：
2: 我没有说谎，娘，我真的没有说谎。
1: 龙小云大怒地走了过去，将他拉了过来，但林诗音却挡在他面前：
2: 你还想怎么样？你说。
1: 龙小云跺着脚说：
3: 哎呀，这畜生实在太可恶了，
2: 我不如索性废了他，
3: 也免得他再来现世。
1: 林诗音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阵愤怒的红晕，厉声地说道：
2: 那么你连我一起也杀了吧。
1: 他目光在李寻欢的脸上一转，冷笑地说道：
2: 反正你们都很有本事，要杀死个小孩固然是易如反掌，再多杀个女人也没什么关系的。
1: 龙啸云仰天长啸一声，顿足道：
3: 哎呀，诗音呐，
2: 怎的你也变得如此无理呢？
1: 林诗音根本不理他，已紧紧地搂着他的儿子走入了内堂。他的脚步虽轻，但李寻欢的心都已被踩碎了。
3: 龙小云拍着他肩头说道：哎，寻欢呐，你也不要怪他，他本来啊不是如此不讲理的女人，可是一个女人如果做了母亲，那么她就会变得不讲理起来了。
1: 李寻欢黯然地说道：
3: 我知道，母亲为了自己的儿子，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是应该的。我虽然没有做过别人的母亲，至少总做过别人的儿子。
1: 借酒消愁，愁更愁，这句传颂千古的诗句其实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喝少量的酒固然能令人更多愁善感，更容易想起一些伤心的事，但等到他真的喝醉了，他的思想和感觉就完全的麻木，
3: 那么

世上就没有任何事能令他痛苦了。李寻欢很了解这一点，他拼命地想喝醉。喝醉酒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但一个人伤心，他只怕已无法再活着。踏过积雪的小桥，便是一片梅林，梅林中也露出小楼的一角，这正是李寻欢昔日读书学剑的地方。这小楼与远处那小楼是遥遥相对，李寻欢他只要推开窗户，就可以瞧见对面小楼那多情人儿的多情眼波也正在向他传递。但现在情到浓时情转薄，李寻欢长长叹了口气，抖落了身上的积雪，黯然地走过小桥，踏碎了桥上的积雪。后园中既无人影，也听不到人声，三更后正是梅花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时候，还有谁愿意逗留在这里呢？李寻欢缓缓地走向梅林中的冷香小筑，他倒并不是想去探望那位绝世的美人林仙儿，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林仙儿也绝不会还逗留在这里，他只不过忍不住想去看一看他昔日的故居。人在寂寞时也会觉得往日的一切都是值得留恋的。就在这时啊，静寂的梅林中突然发出一声轻笑，李寻欢整个人立刻变了。那么就在这一刹那间，他懒散的身子里已立刻充满了力量，狡兔般的向笑声传出的方向扑了过去。他仿佛听到了一声女子的惊呼，只不过呼声很轻。接着他就看见一条白色的人影从后墙逃走，却另有一条黑色的人影迎面向他扑了过来。这个人的身形异常的高大，来势更快的惊人，人还在两三丈外，已有一种凌厉的冷风直逼李寻欢的眉间。李寻欢立即就发觉这个人练的是一种极其鬼阴森的外门掌力，而掌力之强已无疑是武林中一流的人物。啊，梅花刀，难道这个人就是梅花刀？李寻欢并没有硬接这一掌，不到万不得已时，他从不浪费自己的真力和别人硬拼，因为他觉得他的气力比别人珍贵得多。有一次，金刚手邓烈喝醉了之后，硬逼着要和他对掌，但李寻欢呢，却再三的拒绝。邓烈就问他为何不肯，李寻欢回答得很妙，他说：“我又不是牛，为何要跟你斗牛呢？”他觉得武功也是一种艺术，纵不能化身妙境，至少也要清淡自然，如果和别人以蛮力相拼，那就简直愚蠢的和牛差不多了。但邓烈是他朋友，他可以拒绝，那么现在这个人却仿佛存心要将他力臂掌下，凌厉的掌力已将他所有的退路是全部的封死，何况两人的身形都在往前扑，无论谁想在这坚不容发的刹那间抽身闪避，纵能成功也势必要被对方抢先机，那么等到对方第二掌出击时，你再想闪避就难如登天了。李寻欢的身形突然向后退了出去，他身形的变化竟似比鱼在水中还要灵活。黑衣人厉喝一声，掌力呼啸着向他压了下来。李寻欢箭一般的退了出去，身子几乎和地面平行，他的手似乎并没有什么动作，但飞刀啪射了出去，刀光一闪如黑夜中的流星。黑衣人突然狂吼一声，冲天飞起，凌空转了个身，

0: 飞鸟投林，是向梅林后如飞奔逃了出去。李寻欢脚跟一点地，身子就站了起来，他像是很悠闲地站在那里，居然并没有追赶之意。但那黑人还没冲出梅林，就已倒了下去。李寻欢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缓缓地走了过去。雪地上已多了一串鲜血，那黑人就倒在血痕的尽头，他双手捂着自己的咽喉，鲜血还不停地自指缝间溢出。那把发亮的小刀已被拔了出来，就甩在他身旁。李寻欢俯身捡起了他的刀，也看到了黑人那张因痛苦而抽泣的脸。他失望地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你既非梅花道，何必要逼我出手呢？那人咬着牙，喉咙里咯咯作响，却说不出话来。李寻欢看了他一眼：你虽不认识我，可我却认识你。你是一窟的大徒弟，十年前我就见过你。只要被我见过一面的人，我就不会忘记的。那人挣扎着嘶声地说：
1: 我也认识你。
0: 哦，你既然认识我，为什么要杀我呢？难道是杀我灭口？但你就算是到这里和别人来幽会的，也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那人喘息着，目光中充满了怨毒之意，眼珠子都快鼓出来了。他似乎还想挣扎着说话，但稍微一用力，鲜血又飞溅而出。李寻欢摇了摇头：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秘密不愿被人知道，所以呢就不分青红皂白就想将我杀了灭口。那时你只怕也没想到要杀的对象会是我。哎，你要杀我，所以我才杀你。你啊，选错了对象，我呢也选错人了。他话音刚落，那个人狂吼一声，突然又向李寻欢扑了过来。但李寻欢只是静静地望着他，动也不动。眼看他的手掌已触及到李寻欢的胸膛，就听扑的一声，他栽在地上，永远再也不会动。李寻欢还是静静地望着他，过了很久之后才皱着眉说道：前天晚上是秦孝义的儿子，今天晚上是一窟的徒弟，看来这位林仙儿空闲的时候还真不多，眼光也不错，约会的倒全是名家子弟。但哪个少女不回春呢？哪个少年不多情呢？这又有什么犯法的事儿？他为何要这么怕人碰见呢？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秘密？冷香小筑中的灯光还在亮着，方才那淡白色的人影正是往那边逃走的。人影看来很苗条，会不会就是林仙儿？李寻欢沉思着，缓缓渡过去，他的眼光在闪着光，似乎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风穿过梅林，积雪一片片的落下，突然间呢，一片片积雪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劲风震得粉末般的四散飞扬，接着就见寒光一闪，是直逼李寻欢的背脊。

0: 这件飞弹来势奇快，而且剑气激荡，凌厉无比，纵然迎面刺来也令人难以抵挡，何况是自背后偷袭。李寻欢身穿貂袍，由自觉得剑气逼人击骨。这时剑尖的寒芒已划破了他的貂袍。在这寂静的寒夜，寂静的梅林中，竟是随时随地都有人一心将他置于死地。李寻欢流亡十年，刚回到家，这难道就是欢迎他回家的表示吗？李寻欢如果向左闪避，他的右肋就难免被剑锋洞穿；如果向右闪避，左肋就难免被洞穿；如果向前闪避，背脊的正中就多了个窟窿，因为他无论如何闪避都不可能比这一剑更快。他身经百战，却从未遇见这样快的剑。就这么一声，那个剑锋刺入了李寻欢的貂袍，但李寻欢的身子却在那刹那间贴着剑锋划开，冰凉的剑锋贴着他的肌肤时，他只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身经百战，却从未有过如此这样般的接近死亡。对方的一剑刺空，似乎感觉得更吃惊，剑锋一扭横滑了过去，但李寻欢掌中的刀已急划他的手腕。这一刀快的竟根本不容对方的剑势变化，那个人大惊之下，剑已撒手，凌空一个翻身，倒纵了出去。李寻欢的飞刀已到了指尖。世上还有谁的身法能快过小李飞刀？谁知就在这时，突听一人大声的呼：“兄弟，兄弟住手！”这是龙啸云的声音。李寻欢愣住了，龙啸云已冲入了梅林，那个人也凌空翻落，却是个面色惨白的锦衣少年。龙啸云挡在他和李寻欢的中间，跺的脚说：“哎呀，你们两位怎么会交上手啊？”锦衣少年的眼睛在夜色中看来就像一只猫头鹰，他瞪着李寻欢冷冷说道：“林外有个死人，我只当林中这个人必定是梅花道。”李寻欢笑了：“哈哈哈哈，你为何没将那死人当作梅花道呢？”少年冷冷地说道：“梅花道只怕还不会如此容易的就栽在别人的手上。那梅花道难道一定要等着死在阁下手上吗？”只可惜，龙啸云大笑抢着说道：“哎呀，两位，都不要说了，这全是误会呀。幸亏啊，我及时赶到，否则两虎相争，若是伤了一个人，可就真的不妙了。”李寻欢微微一笑，将插在貂袍上的剑拔了下来，轻轻一弹，剑作龙音。李寻欢微笑地说道：“哦，好剑呢。”他双手将剑送了过去。剑是名剑，人也必定是名家，今日一会纵是误会，但在下却也觉得不胜荣宠之至。名家的剑毕竟不是人人都可以尝得到的，对吧？少年苍白的脸似乎也红了红，突然抢过了剑，随手一抖，只听嘎的一声，又是一声龙吟，剑已折为两段。李寻欢看了一眼，如此好剑岂不可惜啊。少年的眼睛始终瞪着李寻欢，厉声地说道：“不用这把剑，在下也可以杀人的，这倒不劳阁下费心。”“早知如此，在下就用不着将这把剑还给阁下了。 拿这把剑去换件衣服来挡挡寒，总是也好的呀。这倒也用不着阁下担心，在下莫说只划破阁下一件貂袍，就算划破了十件也照赔不误。哦，但在下这件貂袍，阁下只怕还找不出第二件来。是吧？阁下这件貂袍难道还有什么花样不成？别的花样倒也没有什么，只不过有双眼睛。少年听了李寻欢的话愣住了，冷笑着说道：嘿嘿，有趣儿，有趣儿啊，阁下的确有趣得很，貂袍上居然还长着眼睛。李寻欢的眉峰往上挑了挑：我这件貂袍啊，若是没有长着眼睛，又怎会看到阁下的宝剑，又怎么会躲过阁下自背后刺来的一剑呢？少年的脸色立刻变了，一双手已气得发抖。龙啸云干咳嗽两声：两位都在说笑啊，藏剑山庄的少庄主固然绝不会在乎这区区的一把剑，但兄弟你呢，又怎么会在乎这区区的一件貂袍呢？李寻欢动容地说道：哦，原来这位就是游少庄主啊，不错不错。寻欢呐，这位游兄不但是藏龙老人的公子，也是当代第一剑客天山雪鹰子前辈的唯一传人啊。两位正是一时之余量，此后呢必定要多亲多近呐。游龙生的眼睛还在盯着李寻欢，冷笑地说道：亲近倒不敢，只不过这位朋友高姓大名啊？龙啸云笑了：哎呀，游兄原来还不认得我这位兄弟，他姓李，叫李寻欢，放眼当今天下，只怕也唯有我的兄弟够资格和游兄你交个朋友了。李寻欢的名字一说出来，游龙生的脸色又变了，眼睛盯着李寻欢手里那把小刀上久久没有移开。李寻欢却根本没有听到他们在说什么，目光中又露出异样的光芒，他自言自语，仿佛在说：果然又是位名家子弟。就在这时啊，突然一个人冲进来，厉声地说道：外面那个人是谁杀死的？这人额骨高耸，满面微冰，花白的胡子并不浓密，露出一张嘴角下垂的阔口，更显得威严沉重，平时是也带着三分的杀气，正是江湖中人人都对他带着三分畏惧的铁面无私赵正义赵的爷。李寻欢看了看笑了：除了我还有谁呢？赵正义目光如电，瞪着他厉声地说道：是你？我早就该想到是你啊，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带来一片血腥气。怎么，那人不该杀吗？
1: 你可知道他是谁吗？
0: 只可惜啊，他不是梅花刀。
1: 那你既然知道他不是梅花刀，为何还要下毒手呢？
0: 我虽也不想杀他，但也不愿被他杀了。无论如何，杀人总比被人杀好些。
1: 哦，他要先杀你？
0: 对，
1: 平白无故他为何要杀你呢？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正想问问他，只可惜他不理我。
1: 赵正义瞪着眼睛：你为何不留下他的活口？
0: 我也很想留下他的活口，只可惜我手里这把刀一发出去，对方是死是活，就连我自己也无法控制了。 赵正义跺着脚看着李寻欢，
1: 哎呀，你既然已出了关，为何偏偏还要回来？

0: 呢？哦，只因呐，我对赵大爷想念得很呐，忍不住想回来瞧瞧你。赵正义的脸都气黄了，指着龙啸云说：“好，好，好，好啊！这是你的好兄弟惹下来的祸，别人可管不着。”龙啸云往前迈了半步，陪笑着说道：“哎呀，大家都是自己人嘛，有话好说呀。大哥，你何必发这么大脾气呢？”赵正义瞪了他一眼：“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对付一个梅花道已经够头疼的了，如今再加上一个青魔一哭，谁还受得了啊？”李寻欢往前迈了半步：“不错，我杀了一哭的爱徒秋毒，一哭知道了一定会来报仇的，但他要找的也只不过是我一个人而已。赵大爷，你又何必替我担心呢？”龙啸云突然说道：“啊，秋毒三更半夜到这里来，显然也没有存什么好心。兄弟，你杀他本就没有杀错，我若碰见了他呀，我只怕也要杀死他的。”赵正义不等他说完，气得扭头就走。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

0: 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我市多个乡镇社区举办端午节主题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正确政绩观是在科学把握多重辩证关系中动态生成的实践智慧，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就要在发展与保护、险绩与前绩、局部与整体的多重张力中把握规律、遵循规律，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发展与保护并非非此即彼、零和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就是二字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同构性，从本体论层面消解了长期以来要增长还是要环境的二元对立思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更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涵养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救章、合则而渔为 GDP 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就在这里。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发展为名牺牲环境的合则而渔，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二是以保护为名放弃发展的缘木求鱼，将生态优先等同于不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统筹发展与保护、变两难为双赢的能力，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使金山银山更好反哺绿水青山。本台消息，端午临仲夏，温情暖人心，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温馨的节日氛围，近日清河镇岩帐子社区组织辖区村民开展包粽子、缝荷包端午主题民俗活动，让居民们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热闹非凡，村民们捋叶、装米、压实、折角、捆线，动作麻利，一个个饱满规整的粽子很快摆满托盘，大家互帮互助，相互切磋，老少同乐。活动现场还有村民缝荷包，穿针引线，细心裁剪，认真缝合，点缀装饰，一针一线皆是温情，一个个造型精致的荷包悄然成型，承载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岩帐子社区村民张翠平：
1: 一起包粽子、做荷包，特别热闹，既能过节，又能和街坊邻居唠家常，心里特别暖和。
0: 岩帐子社区党总支书记邵玉梅：
2: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让传统民俗文化落地生根，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下一步，岩帐子社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文明实践和民俗文化活动，深挖传统节日内涵，弘扬文明新风，传承传统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持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耿家沟村全村村民欢聚一堂，举办喜迎端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村干部与志愿者将提前准备好的粽叶、糯米、鸡蛋等食材摆在桌上，村民们围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包粽子， 大家一边交流包粽技巧，一边闲话家常，一片片清香粽叶包裹起浓浓的端午情意。广场上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村民们自编自演的歌曲、广场舞等节目精彩纷呈，接地气的节目引得台下掌声不断。活动结束后，一起品尝美味的粽子，欢声笑语和浓浓的粽香包围着整个活动现场。耿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大伟：
3: 举行本次粽子宴呢，咱们是为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端午节，也通过本次粽子宴呢，增加我们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的这种氛围，让我们耿家沟村更加和谐。祝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
0: 本台消息：近日，七沟镇东庄村联合承德县恒生村镇银行举办包粽子、做葫芦民俗活动，共迎端午佳节。大家围坐在一起，互帮互助，翘首翻飞，一个个饱满紧实的粽子包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后制作祈福葫芦，剪裁彩布，缝合造型，一个个葫芦陆续成型，寓意平安纳福。银行工作人员还向村民普及反诈防骗、存款保险、惠农信贷等便民金融知识。承德县恒生村镇银行客户经理王赛：
4: 今后我们也会多多举办这类接地气的民俗活动，常来村里和大家唠家常、送福利、讲金融知识，用心守护乡亲们的钱袋子。
0: 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小佳：
5: 东庄村将继续结合各类传统节日，提前谋划活动方案，贴合群众生活习俗，打造接地气儿、聚人气的邻里文体活动，把传统节日当作邻里互动的天然场景，丰富村民的生活，让老百姓有事干的同时还能锻炼身体，在枯燥的生活中找到乐趣，为东庄村这个大家庭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让东庄村更有温度，更有烟火气。
0: 本台消息：6月17号，来自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及兴隆县七彩慈善发展中心的爱心人士走进菠萝树社区，为辖区老年群众、参战老兵与退伍军人发放价值共计7万元的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和现金红包，用实实在在的物资帮扶传递暖意，弘扬敬老爱老、尊崇退役军人的优良风尚，搭建起社区与慈善组织联动服务的暖心桥梁，让老区群众真切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情。菠萝树社区农业产业党支部书记杨海平：
6: 这次活动是对我们社区高龄老人和退役老兵最大的关怀，使受慰问的所有老人深受其感动，这是社会和党带来的温暖。我们要与上述单位密切联系，坚持常态化帮扶老人和退休军人，助力该组织持续来社区开展敬老爱老献爱心活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1度。平泉镇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17度。北五十家子10到16度，黄土梁子10到16度，毛兰沟10到16度，平北10到16度，柳溪10到16度，黄土房10到16度，七家寨10到16度，辽河源头6到11度，榆树林子12到18度。

大清水库12到17度，卧龙镇11到17度，排头山11到17度，杨树岭11到17度，清河镇11到17度，南五十家子12到18度，小四沟12到18度，道埔沟12到18度，西沟12到18度，港坝12到18度，菠萝树12到18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1、2、3，斜着。
3: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

0: 不能上单。
1: 啊，此生十五，余额不足。
2: 蜜豆桃，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心有座期望，天带起草，地绿起黄。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探寻塞尔维亚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本台今天起推出三集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首篇请听《百年钢厂何以涅槃重生》。
1: 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记者探馆，看河北净菜如何做出新鲜，链通万家。
1: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0: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
0: 中欧班列列车开行量十年间增长10.8倍。
1: 瑞士宣布比尔根山美伊会谈已经取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十年前的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国事访问期间，专程来到河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视察。这座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因经营遭遇寒冬，一度濒临倒闭。2016年的春天，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这家百年老厂，仅用半年时间就使其扭亏为盈。十年间，这座钢厂已经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塞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近期，本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探寻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三集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起推出，首篇我们从一场温情的职工退休仪式说起，回望这座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

0: 这天是米洛万塔西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70岁的他，24岁进厂，46年没换过工作。退休仪式上，老同事们都来了，和刚赛刚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1: 对我来说，这10年是最好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真的非常幸运。
0: 可在10年前，米洛万几乎陷入了绝望。斯梅戴雷沃钢厂连续亏损7年，5000名员工面临失业。
1: 从2009年到鹤钢集团到来之前，那段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艰难。我不得不同时打2份工来挣钱养家。
0: 米洛万大半辈子都在钢厂度过，他见证过钢厂曾经的辉煌，也亲历过钢厂连年亏损的困境。
1: 2003年，我们开始和美国钢铁公司合作，他收购了我们的工厂，后来我们共事了9年。
0: 2012年，美国钢铁公司撤资，以1美元价格将钢厂回售给塞尔维亚政府。为拯救钢厂，塞尔维亚政府组织了多轮国际招标，但均告失败，直到他们迎来了来自中国河钢集团的考察人员，原河钢赛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2: 欧洲地区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想非常想进来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这样呢，其实就那么我们企业的大的战略目标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实已经完全契合到一起了。另外呢，就是因为它占塞尔维亚的经济的比重太大了，1/40，所以想保住塞尔维亚的经济。
0: 河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3: 接手之前，其实我们集团已经用了1年多时间，对这个工厂进行了问题大清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派了得有将近200人的团队，到这个企业来这个排查它的设备情况，这个摸底儿它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
0: 2016年4月，鹤钢集团正式收购斯梅戴雷沃钢厂，中方仅派驻9名管理和技术骨干，并按照承诺一个不少地接纳了原厂5000名员工。宋四海，
2: 应该说是向整个全社会做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是我们所说的3个本地化的发展原则。那么这3个本地化呢，一个就是用人本地化，一个是文化本地化，一个就是利益本地化。
0: 河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3: 有些外媒当时编造了什么谎言呢？就说中国人会在工厂里建这个宿舍，让工人住到那儿，24小时工作。刚来的时候，找我们最多的就是工会这个代表，他们呢也是心里边七上八下，就是说很不那个确定。
0: 消除质疑，稳定人心，在钢厂运行之初尤为关键。就在接手仅2个月后，钢厂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工人交流的时候，他郑重承诺，
4: 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诺千金，我们所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兑现。
0: 河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3: 很多职工都说，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的领导人到我们工厂，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这个企业非常的这个重视。总书记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大家也都听到了，应该说比较有信心。
0: 信心有了，钢厂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这道难过的关怎么闯？这其中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降本增效。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高峰，
5: 他们还在用着70年代的设备，每年政府数亿美金的补贴才能勉强地维持这个钢厂的运行。
6: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厂房上写的几个大字让我印象依然非常的深刻，上面依然写着塞尔维亚的骄傲。
0: 中方团队调查发现，在国内早被循环利用的废渣除尘灰在这里被当作垃圾，还要花钱清理。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0: 我们提议废渣、污泥、除尘灰这些废弃物能够循环利用，降低成本。
1: 同样在这里生产切下来的板头板尾通通被当成了废钢处理，但在中国这些可以直接低价销售。面对没有使用板头板尾习惯的欧洲客户，中方团队把重点放在了寻求买家上。高峰
2: 大概走访了将近不下10次的一个客户，从他的产线调研，包括他们对这个产品的使用情况，包括他们后期下游产品对这个使用情况等等，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调研，他们也就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产品。
1: 在一次次的磨合中，观念的壁垒被逐步打破。和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诺维奇，
3: 我们每个月都在扩大产能，改善质量，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高效的团队，我们彼此信任尊重，协同作战，坚决执行。
1: 合作全面展开，和钢的销售平台采集优势先进技术，逐步共享到了塞尔维亚。高峰，
4: 我们接手之后的话，第一时间就把和钢赛钢的产品嫁接到了我们和钢的全球化的营销平台上，它的产品不但能够在东欧开始有销路，甚至在西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都拥有客户了。
1: 半年后，这个只有9个人的中方管理团队一举让连续亏损7年的钢厂扭亏为盈。可刚喘过一口气，天灾就来了。2017年初，塞尔维亚遭遇10年一遇的极寒，多瑙河冰封，和钢赛钢的原材料和成品水运通道被切断。高峰，
2: 多瑙河一旦连续冰封超过1个月，那赛钢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对客户的服务方方面面都会被完全的停滞。所以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也迅速联系了和钢总部集团，通过铁路、公路联运嫁接了我们集团的全球的供应链平台和销售平台，既保住了我们生产经营的节奏，也承诺了对客户的交货周期，撑过了这寒冷的45天。
1: 45天，他们扛过来了。从2016年到2026年，和钢赛钢在“一带一路”上的身姿日益挺拔。和钢赛钢运营10年来，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75亿欧元，为塞尔维亚出口创汇超过57亿欧元。2018年到2021年，连续4年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出口企业。斯梅代雷沃市失业率从18%降到了6%。和钢赛钢董事常金宝，
5: 这生产者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困难，不断的在解决问题，要谋划更好的发展。现在我们和钢的这一些专利也好，技术也好，都在往这边输出，双方结合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果。我相信赛钢会越来越好。
1: 10年后的今天，和钢赛钢已迈入了发展新阶段，曾为生计范畴的米洛万也开启了惬意的退休生活。在米洛万家中，他向记者展示着中国友人赠送的礼品，并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愿。和钢赛钢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6: 我喜欢中国，我想我会安排一次旅行，带着我的妻子一起去看一看。
7: Thank you very much。
1: 6月17号到18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17号到18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科学精准施策，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上做实功，切实为高质量发展加固安全底板，夯实安全底座。
8: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河北净菜主题展区格外养眼，绿油油的叶菜、鲜红的番茄，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
9: 您在超市见过这样的小黄瓜吗？在直播间里刷到过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廊坊金洽会河北金菜的展台上，见到了这样两口一个又脆又甜的小黄瓜。那么它来自崇礼，当然了，这里不只有拇指黄瓜，您看这边是秦皇岛的鲜切净菜，再往前走呢是邯郸的叶菜，廊坊的蔬菜衍生品，15家企业来自全省各地，130多款拿手好菜摆满了整个展台。
2: 这些都是精品小吊瓜嘛，我们带来了4种，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西瓜，又沙又甜又脆，
10: 吃起来很脆很甜，汁水很浓吧，很多啊。我从这边西红柿吃过来，吃到西瓜，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9: 品种非常多，
10: 对，很多。
11: 我们是主要做脱水蔬菜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呢带了有20多种产品，那主要的就是大蒜、洋葱和辣椒啊，这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9: 产品多，这些蔬菜呢也各有各的特色，就像我手边的这袋鲜切净菜，从采摘到塑封不过7个小时，保证绝对的新鲜。再看廊坊这边，不光卖鲜菜，还做出了发酵乳、果干这些衍生产品，一颗菜的花样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菜在市场上卖的怎么样？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12: 我们这个菜在北京新发地占有率在37%以上了，也是借助这个廊洽会来把我们净菜推向全国嘛。
13: 我们的主要订单量首先是这个国际类的一些这个食品企业，包括咱们京津地区的一个餐饮连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生产产能基本上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
14: 我们公司有152辆的冷链车，并且有自己的这个集聚的这个调配的系统，在下个月7月底的时候，我们将在我们的海淀区开我们的实体店，让大家在线下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河北净菜的魅力。
1: 净菜进京，锁住的是鲜，打通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净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4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过40%。
9: 关于河北净菜，您还知道哪些新鲜的品种呢？下次在逛超市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货架上的绿色标签，买回家尝一尝。河北净菜，品质好菜。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日前，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2000到3000元。学生可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8: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公告，从6月17号起，对2001年及以后毕业生补办毕业证明书的办理形式进行优化调整，由现场办理调整为在线办理。公告明确，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遗失损毁，可补办自学考试毕业证明书。毕业证明书与毕业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毕业证明书为纸质证照，长期有效。
1: 今天是端午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朗诵诗歌，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7: 龙舟逐碧波，竞渡扬新风。假期里，我省多地上演特色龙舟赛事。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极具本土特色，以实景戏剧串联赛事，12商号水兽争坛竞技，还汇聚南北杂技绝活，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
18: 以往看到南方斗龙舟呢，全是竞技速度，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画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坛，这个氛围特别感染我，不虚此行。
17: 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同样掀起赛龙舟热潮。石家庄太平河上，24支龙舟队宛如蛟龙入水，在碧波之上展开。

0: 激烈角逐，岸边群众的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磁县600名师生以昂扬姿态挥桨竞渡，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青安龙舟表演赛融入民俗、运动和文旅，展现群众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 划的感受是特别好，队伍特别给力，鼓打的也好，氛围也好，特别棒。
0: 市井烟火浓，非遗润佳节。邯郸涉县蛙皇宫景区融合女娲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包粽子、制糖糕、做香包等手工体验，搭配女娲赐福、舞狮、舞树等民俗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韵味。唐山堰街区烟火味十足，室内戏台上演百年传承的皮影戏，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边听戏边品尝特色小吃，国风巡游、祭五色绳、手工体验等活动接续开展，解锁端午游玩新体验。
2: 在唐山堰餐桌旁唱戏，来往时刻可以随时的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3: 来到唐山堰呢，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感受端午节的活动氛围。
0: 以节育人，端午时节传统文化浸润校园和街巷，承德、秦皇岛等地将普法宣讲劳模精神与民俗体验结合，通过主题宣讲、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形式，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石家庄知音1953文创园区举办粽香诗韵家国情怀端午主题诗歌朗诵会，省内朗诵名家、高校学子同台演出，诵读屈原经典篇目，演绎原创诗文，更续燕赵文脉。
4: 我们希望借助这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演讲，爱上朗诵。
0: 佳节传温情，暖意满燕赵。我省各地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景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上端午物资清凉礼包，崇礼的社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系上寓意平安吉祥、顺遂安康的五彩绳。秦皇岛、廊坊、衡水等地社区联动多方力量，邀请居民、留学生、困境儿童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邢台、邯郸等地乡村邻里相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做香包，共庆端午佳节。
5: 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婶婶和大娘都聚在一起包粽子，感觉说气氛特别好。
6: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7: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预计石家庄站全站5天共计发送旅客101.41万人次，日均20.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58%。针对端午假期运输客流特点，石家庄全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
8: 端午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3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650架次。两项数据较去年端午假期同比分别增长12%、7.6%。本次端午假期出行客流以家庭亲子游、返乡探亲为主，成都、重庆、上海、广州、杭州、昆明、乌鲁木齐、大连、深圳等为热门出行目的地。
7: 雄安新区咱港综合文体中心昨天正式投入使用，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同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开业期间，咱港综合文体中心将举办儿童戏剧展演、羽毛球赛、四驱车赛等演出和赛事。
8: 今天2026长城之巅基建公开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赛，本次赛程为期2天，按照年龄段设置U10至公开组共5个组别，覆盖男女花件、重件、配件、个人及团体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近200家参赛单位的2000多名选手齐聚古城正定。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端午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回。

0: 国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1: 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疑问，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作出回应。旅客在购票出行过程中形成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印象，主要原因是一，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二是空座席位为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且未售出的席位；三，其他旅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提前下车，产生临时空座现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5亿元。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三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
1: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0: 据教育部官方微信消息，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今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对外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完善数据管理运营体系，提升数据服务能力，针对业务场景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知识工程建设。
0: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已经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外国媒体援引报道说，特朗普私下曾表达过担忧，认为全球石油储备即将枯竭，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可能会引发全球石油危机。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昨天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表声明，他说，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有效的反制措施。欧盟理事会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减俄能源收入等。
1: 世界气象组织18号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墨西哥1-0战胜韩国。墨西哥成为第一支32强球队，并锁定了小组第一。在 B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收获了小组赛首胜。
1: 好。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3: 第31集。
4: 动手！随着一声令下，客车后面的一辆面包车的手刹突然松动了，面包车开始向前滑去，一头撞在前面客车的后屁股上，撞瘪了前脸和车灯。面包车司机气急败坏地从车上跳下来，来到大客车前面，指着大客车司机的鼻子破口大骂：
5: 你他妈会不会开车？你才把我车撞的，都成什么样了。
4: 面包车司机说着，蛮不讲理地打开车门，一把将客车司机从车里揪了出来。客车司机一头栽倒在地上，还没等站在司机旁边的歹徒反应过来，面包车司机已经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无声手枪，对着站在客车司机背后那个歹徒的脑袋就是一枪。子弹从歹徒下颚射入，从头顶射出，并在客车的顶部穿了个洞。
6: 别动！
4: 站在旁边卡车上的装卸工此刻也都掏出手枪指向客车。客车上一名歹徒刚想掏枪反抗，立刻被卡车上的一名特工击毙。客车上余下的三名歹徒见势不妙，都乖乖地举起手来。
7: OK，
4: 前方向李石传来任务完成的报告。李石没好气地对着步话机说：
7: 我管你 OK 不 OK， 我要的是雨儿和雪儿。
8: 马上送到。
4: 不大一会儿，李石透过车窗看见两名特工，一人抱着雨儿，一人抱着雪儿向这里跑过来。他连忙从车上跳了下去，跑过去一把将雨儿和雪儿抱在怀里。
7: 怎么样，没伤着吧？
9: 毫发未损。
4: 两名特工立刻回答：
7: 清理现场，把尸体扔到卡车上，把客车也开回去。
4: 所有人员立刻开始行动。李石抱着雨儿和雪儿回到车里，拿起步话机向总部做报告。
7: 报告，雨儿和雪儿安全。
4: 此时在通信中心的每一个人都松了一口气。朱文强不放心地问：
10: 雨儿和雪儿有没有被吓着？
7: 没有，他们的胆子都很大，像他们的爸爸。
4: 正在这时，负责监视郑明哲的小组向总部发来报告。
11: 报告，郑明哲已经离开了公寓。
4: 朱文强立刻抓起对讲机：
10: 一定要给我死死地盯住郑明哲。
4: 朱文强说完转过头来问冷风：
10: 冷处，你怎么看？
4: 冷风想了想：
12: 他们劫车很可能是为了把110等市区附近的机动警力全部吸引到东部郊区去，接下来他们极可能会在市区或者西郊有所动作。从他们这一步的举动看，他们的下一步应该是一种害怕受到正常机动警力影响的大行动，很可能是一次明目张胆的行动。
10: 一定是这样的，他们这是在玩声东击西。
4: 朱文强赞同地看着冷风。
10: 那么他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呢？
4: 冷风摇摇头：
12: 唉，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4: 正在这时，负责监视郑明哲的小组又传来了报告：
11: 失去了郑明哲的踪迹，失去了郑明哲的踪迹。
10: 什么？
4: 朱文强恼火地拍了一下桌子：
10: 你们是怎么搞的？你们一定要尽快地把郑明哲给我找到。
4: 朱文强说完烦躁地看着冷风，他已经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这时，对话机又响了。
6: 留下来监视一号和二号旅行客车的人员传来了报告。
9: 一号旅行客车已经被八辆警车逼进了一个小学校内，二号车还在向东逃窜，但至今没有发现有警车跟上。
10: 立刻让东京市国家安全局通知公安部门二号车的位置。
6: 朱文强赶紧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冷风在指挥室里又站了一会儿，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13: 哎，雨儿，雪儿怎么样了？
6: 冷风刚进办公室，温柔就冲了进来。他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赶到的。
14: 他们很安全，让李师顺路先送他们回家了。
13: 又让他们自己在家？
6: 温柔惊愕地看着冷风。冷风赶紧解释，
14: 马上就要下班了，我一会儿就回家。
13: 那我跟你走。
6: 冷风看着温柔坚定的表情，便没有再说什么，带着温柔一起回了家。温柔先看过了雨儿和雪儿，而后便系上围裙下了厨房。冷风这时才记起，这条小围裙还是温柔以前来这儿留下的。
14: 今天的事，特别是见到那几个叔叔的事，不要对别人说，知道吗？
6: 冷风弯下腰去嘱咐雨儿和雪儿。雨儿和雪儿望着冷风，乖乖地点了点头。吃过温柔烧的午饭，冷风便要回去上班了。温柔见了，忙对冷风说，
13: 我不回去了，我留下来陪雨儿雪儿。
14: 又要翘班？
6: 冷风微笑地看着温柔，温柔对冷风做了一个讨人喜爱的鬼脸。
13: 哼，只要你不揭发就行。
6: 下午冷风刚走进办公室，李石就急匆匆地进来找他。
15: 劫客车的人全都死了？
14: 什么？你抓的那几个人也都死了？
15: 不只是我们抓的那几个，和公安对峙的那两伙人也全都死掉了。他们被下了一种慢性毒药，这种药起初毫无症状，发作时非常突然，根本来不及抢救。据那三个家伙临死前交代，这伙人劫持小孩并不是想勒索什么，劫持小孩的目的是要吸引警察去追他们。歹徒得到的命令是开着车一直向前跑，坚持到12:30就丢下车和孩子各自逃命。
6: 李石说完询问地看着冷风。
14: 调虎离山，使用毒药灭口。
6: 这一切是冷风立刻联想起四川军事基地上丢失的那两个钛金属盒。
14: 快，立刻去查一查840研究所，看一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6: 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儿李石就向冷风报告，
15: 两小时前840研究所的一辆运器材的卡车在西郊失踪了。
14: 什么？
6: 冷风惊愕地看着李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半个小时以后，从惊愕中清醒过来的冷风通过保密专线向北京60109专案组详细汇报了840研究所汽车失踪的情况。
14: 情况是这样的，这一次敌人又使用慢性毒药对劫持客车的歹徒杀人灭口，手法与四川军事基地钛金属盒被劫持案杀人灭口的那一次极为相似。
9: 你怀疑他们是一伙人干的？
14: 是，很明显他们是一伙人。
9: 那你的意见呢？
6: 冷风停顿了一下，终于鼓起勇气说，
14: 我希望暂时停止对我的审查，让我尽快投入这次侦破任务，等任务完成后，我愿意接受组织任何处分。
9: 好，我们和领导请示一下。
6: 两个小时以后，反间谍情报局肖局长亲自来到情报九处，传达了上级党委关于恢复冷风职务的决定。消息传开，九处上下都为冷风而高兴。冷风没有任何喜悦，还是像以前一样冷静、坚毅、平和。肖局长走了以后，冷风立刻召开了全处会议。
15: 在我们对郑明哲进行跟踪以后，郑明哲在商场内对我们的跟踪人员实施了明显的反跟踪，说明我们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他察觉了。
14: 哦，既然这样，那孟青很可能有危险。
6: 李石的话立刻使冷风想到了孟青，
15: No， 真的，我怎么没想到呢？
6: 李石听完立刻就急了，
15: 冷处，我们得赶快想办法保护孟青啊。
6: 冷风听罢抓起电话，
12: 一组二组马上赶去郑明哲的公寓实施保护措施。
11: 是是。
6: 此时在孟青所在的公寓里，孟青正被人五花大绑地捆在餐厅的椅子上，他的嘴上被贴了胶布，双手被反捆在椅子后面，双脚则被捆在椅子腿上。三个男人正在屋里翻箱倒柜，并最终在床下发现了那些经过伪装的监控设备。
15: 杀了他！
6: 孟青听见他们低声说。一个小个子从里屋出来，孟青惊恐地看着他。小个子拿起一块胶布，想用这块胶布封住孟青的鼻孔，令他窒息而死。孟青当然明白小个子的意图，他拼命地扭动身体，逼得小个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勒住孟青的脖子，并用胶布封住他的鼻子。孟青使出全身的力气做最后的挣扎，但绳子捆得很结实，所有的努力只能是徒劳。孟青绝望地瞪着眼睛，高耸的胸脯因为缺氧而急剧地起伏着。这景象让正在按着孟青的小个子如痴如醉，他突然扯掉封住孟青鼻子的胶带。
12: 你要干什么？
5: 干什么你要？
6: 旁边的两个男人吃惊地质问他。小个子露出了一脸的淫笑。
16: 这么好看的姑娘死了也太可惜了，我要给她来个先奸后杀，来呀！
6: 小个子说着把手伸向孟青。当第一、第二小组赶到孟青所在的公寓，并快步奔进去的时候，楼下的餐厅里已经没有了人。李石随后也赶到了，他拔出手枪走进电梯，跟在他后面的几个人也纷纷地掏出枪来。电梯停到孟青住的楼层，李石走出电梯，闪身到孟青房间的门口，他右手持枪，左手从口袋里掏出了房门钥匙。开门的时候，他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以便使里面的人以为他并不知道里面有人。他的动作不紧不慢，十分从容，这样做可以使里面藏在门旁等候他的人对他下一步动作的速度得出错误的判断。几秒钟以后，李氏突然急速地打开门，而后猛地俯身探进屋去。藏在门后的那个匪徒还没有反应过来，李石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已经抵住了他的心脏，并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枪声短促而沉闷，那个匪徒应声倒地。李石随后又迅速窜进屋内，就地一滚，在一具尸体摔倒之前便瞄准了另外一个匪徒的眉心。子弹穿透了那个人的脑袋，打碎了后面墙上的镜子，碎玻璃刹那间落了一地。就在这个时候，

0: 躲在餐厅里的小个子闪身藏到孟青的背后，以孟青做掩护，举枪向李石射击。几乎在同时，李石猛一闪身，子弹射进了他身旁的沙发。李石单腿跪在地上，双手托枪，根本不给对方开第二枪的机会。小个子从孟青肩膀后面探出的那颗小脑袋立刻就变成了烂西瓜。血水溅了孟青一脸，失手摔倒在后面的餐桌上。孟青一下子惊呆了，
1: 是的，就是的，这沉闷的枪声，这逼人的杀气，这血，这肃杀的感觉，我寻找了多年的人一定就是他。
0: 匪徒摔倒之后出现了短暂的沉静，李石警惕地环视了一下房间，确信没有危险之后，迅速来到孟青身旁，被他割开绳索，撕掉贴在孟青嘴上的胶布。孟青终于忍不住了，
1: 李石，
0: 他大喊一声，一头扑进李石的怀里，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泪水就像泉涌一样，但是他不是在哭，而是在笑。李石微笑着拍拍孟青的肩，
2: 不要怕，没事了，不会再有事了。
1: 我不怕，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0: 孟青紧紧地搂着李石的脖子不放。这时，跟在李石后面的工作人员持枪冲了进来，李石留下几个人处理现场，然后开车把孟青带回了自己的家。
2: 这里很安全，你先洗个澡，好好睡一觉，任何人叫门都不要开。
1: 嗯。
0: 孟青听话的点点头，乖巧的就像一个孩子。安顿好了孟青以后，李石又驱车赶回指挥部。此时冷锋正下令抓捕所有和郑明哲有联系的人。
3: 对，一个也不漏，全部逮捕。
0: 放下电话以后，冷锋坐下来思索着，
4: 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郑明哲还有840研究所丢失的那辆货车呀。
0: 当东京市所有的警察和特工都在全力以赴追查840研究所那辆失踪货车的时候，唐静莹给冷锋打过来电话。
5: 喂，冷锋吗？我们已经发现了失踪货车的线索。
0: 当冷锋赶到市郊的一处偏僻的水塘边上时，唐静莹已经等在那里了。
6: 是一群玩水的小孩发现的。
0: 唐静莹对冷锋说，
3: 来人，把货车拖出来。
0: 冷锋指挥着部下将货车拖出了水塘，车上有三具尸体，车上装载的一台仪器有明显的被切割过的痕迹。
3: 立即报告部里。
0: 冷锋转头吩咐跟在他身后的一名干部。
2: 是。
0: 冷锋再回到救出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一科科长向他报告说，
7: 经小刘辨认，那个被李石击毙的小个子就是开车撞伤740的那个家伙。
3: 哦，
0: 冷锋不禁皱起了眉头，
4: 740的案子和这件案子会有什么关系呢？
0: 谢百灵此刻正躺在医院里昏迷着，医生说谢百灵苏醒过来的几率很小，很多事情又只有谢百灵自己才能够回答。由北京搭乘军用飞机赶过来的六名军医，他们一下飞机就立刻着手对在劫持客车事件中中毒死亡的尸体进行解剖。一个小时以后，他们便得出结论，这些人的死因与四川基地那五名劫匪的死因完全相同。冷锋长出一口气，仰靠在椅背上。军医的结论证实冷锋的判断是正确的，而眼下的问题是，
4: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再说李石忙里偷闲赶到孟青的公寓以后，便胡乱地被他拿了些换洗衣服和生活必需品。当他再回到自己的家时，孟青正在卫生间里为他洗衣服。
1: 回来了。

0: 听到门声，孟青伸着两只潮湿的手从卫生间里跑了出来，看见李石正在四下打量着自己的家，孟青不禁露出了得意。
1: 怎么样，是不是干净了许多？你们男人呢，真够懒的，好好的一个家搞得乱七八糟的，怎么住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也好久没这么勤快过了。
0: 孟青说着对李石俏皮的笑，他发现李石一直在用一种特别的目光看着他，便突然感到有些不自在。他低下头来不好意思地说，
1: 你是不是看我像个野丫头不像个女人，就以为我不会做家务啊？实际上我做得还不错，对不对？你能不能别这样看着我？
0: 孟青说着用手摸着自己已经发烫的面颊。
1: 你这样看人家，人家会难为情的。
0: 可李石却不说话，仍旧愣愣地看着他。孟青突然想起来自己身上穿着的是李石的衣服，便有些脸红了。
1: 你是不开心我穿了你的衣服？我可以脱下来，因为我
2: 不是，我是觉得你穿了这身衣服怪怪的。
0: 李石说着把手里装着孟青换洗衣服的箱子交给孟青。
2: 啊，这里是你平时的衣服和要用的东西。
0: 孟青这才注意到李石的手里拎着两只箱子，其中的一只还是他用来装他那件珍贵风衣的箱子。
1: 你把它也带来了？
2: 我看你好像很珍惜它，所以就顺便把它也带来了。
0: 孟青点点头，又点点头，泪水在他的眼中打着转，他咬着下唇，轻轻地抚摸着箱子，神情黯然。
1: 你真的不记得他了？
0: 孟青小声地问李石。
2: 什么？
0: 李石好像并没有听清。
1: 哦，没什么。
0: 孟青后悔自己竟问了这么个愚蠢的问题。
1: 他一定是不想让我把他当成救命恩人来对待，因为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施恩图报的人。他那次去凤凰山一定是肩负着秘密的使命，可他在山上却为了救我而杀了人。如果换成是我也不会承认的。既然如此，李石承认与不承认又有什么关系呢？哦，对了，你饿了吧？
0: 孟青从沉思中醒来，见李石正站在他面前，有些吃惊地看着他，便赶紧慌慌忙忙地向厨房走去。
1: 我已经做好了晚饭，我这就去端来，你等着。
0: 晚餐十分丰富，很明显孟青是跑到楼下的市场买过菜了，因为李石清楚地知道自己家的冰箱里除了鸡蛋和牛奶便一无所有。一个女人在刚刚经历了那种血腥的场面之后还能有心情下楼去买菜，李石觉得孟青是个很不简单的姑娘。
1: 哦，对了，买菜的钱我是在你床头的抽屉里拿的，没征求你的同意，你不会生气吧？
0: 孟青小心地问李石。李石笑了，
2: 这有什么，既然有拿去花就是了。
1: 嘿嘿，我早就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0: 孟青听完开心地笑了。孟青的饭量很小，吃的也很少，他吃完饭以后便立刻去整理沙发，然后拿出一条毯子铺在上面。
2: 你干什么？
0: 李石惊愕地看着他。
1: 铺我的床啊？
2: 啊，不用铺了，你睡床。
0: 孟青的脸一下子红了。
1: 你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里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0: 第32集。
1: 孟青的饭量很小，吃的也很少。他吃完饭以后，便立刻去整理沙发，然后拿出一条毯子铺在上面。
2: 你干什么？
1: 李石惊愕地看着他。
3: 铺我的床啊。
2: 啊，不用铺了，你睡床。
1: 孟青的脸一下子红了。
3: 你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李氏端着饭碗，看着孟青羞涩的样子，又想想自己刚刚说过的话，马上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语义不清楚，甚至有些暧昧，便赶紧补充：“
2: 我是想说，我今晚不在家睡。”
1: 孟青出了一口长气，随后又有些失望。李氏吃完饭以后，孟青便赶紧收拾饭桌，让李石觉得在这个房间里好像他是客人，而孟青才是主人。收拾完饭桌和厨房以后，孟青一边沏着茶，一边和李石聊天。无意中他提到，闯进他公寓的那三个男人在翻东西时好像打过一个电话。李石立刻机警地问了一句：“
2: 是用你的电话？”
1: 孟青摇了摇头说：“
3: 不知道，我当时被捆在外面。”
2: 这个情节很重要，那三个被打死的家伙身上根本没有移动电话。
1: 李石告别了孟青，匆匆赶回局里，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冷风。
4: 太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我马上布置人去查。
1: 对移动电话的追查很快有了结果。经查，在孟青被劫持的那段时间里，的确有人使用孟青公寓中的电话和一部移动电话通过话。
4: 24小时监控这部电话。
1: 冷风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5: 这部移动电话的使用者会不会就是秃鹰呢？
1: 冷风正在想着，值班员拿着电话记录走了进来。
6: 处长，刚才有个自称叫齐真理的人打电话找你，我让他打到这儿来，他说不用了，让我转告你一声就行了。
1: 在座的每个人都听说过齐真理这个名字，但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他们只知道齐真理是冷风手中的一张秘密王牌，他和他那个情报组的存在一直是九处的最高机密。
4: 他说了些什么？
1: 冷风冷冷地问。值班员翻开了电话记录。
6: 他说 A 国中央情报局上个月造了一个能避开所有仪器检查的箱子运到了东京，但中途好像出了事儿，交通员死了，箱子也丢了。他说这个消息虽然旧了点，但或许还有用，他让我在你回来的时候顺便告诉你一声。
7: 那个女人。
1: 朱文强听完突然一拍桌子。
7: 就是那个女人，那个被郑明哲暗杀的女人有一个箱子，深灰色，很精致，色泽很美，样子也很气派。
1: 冷风手指着李石：“
4: 你去把它找出来检查一下。”
7: 是。
1: 李石起身走了出去。
4: 他还说了什么？
1: 冷风又转头问值班员：“
6: 没有了。”
4: 好，你出去吧。
7: 这个齐真理也真是的，这么重要的情报他居然当成儿戏一般，让值班员看到你时还说顺便告诉你一声。
1: 朱文强首先抱怨起来，冷风却好像很了解齐真理似的笑着摇了摇头。
4: 嗨，他就是这种人，做什么事儿都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永远都认真不起来。
1: 冷风似乎不愿意多谈齐真理，只说到这儿便打住了。技术科很快就对那个从围剿毒贩现场搜到的皮箱得出了结论，皮箱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可以防 X 射线的检查。李石在开会时一直注视着那个皮箱。
8: 我隐约觉得好像在谢百灵那儿也见过一只类似的皮箱，我记得我当时还在想，这只皮箱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呢？
1: 李石的话提醒了冷风，想到了谢百灵的车祸。冷风意识到谢

0: 百灵的车祸很可能就和这皮箱有关。他大声发布了命令，
1: 马上去查谢百灵的家。
0: 此时在123时装店里，高亚兰正沉浸在即将完成任务的喜悦之中。为了把这两个金属盒子从四川军事基地运出来，他费尽了心机。如今第二个钛金属盒已经被他利用调虎离山之计让郑明哲给他劫回来了，只要小慧那边不出问题，他就可以安全地把这两个盒子运走，并且可以顺利地返回 A 国。眼下唯一值得他留恋的就是冷风了，但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决定不向冷风辞行。
2: 就让这段美好的经历成为我们之间一段永久的回忆吧。
0: 想到就要和冷风永不相见，高亚兰的心里多少有一些伤感。此时在美好中陶醉的高亚兰还不清楚，他无意中送给谢百灵的那只箱子已经成为冷风将他纳入侦查视线的一个重要线索。再说一直在冷风家里帮助冷风照顾雨儿和雪儿的温柔，在这天傍晚突然接到了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电话。
3: 喂，这里是冷风的家。啊，爸，怎么是你啊？
0: 温柔惊讶的连嘴都闭不上了。
4: 不是我，应该是谁呀？
0: 于副部长在电话里平静地问。
3: 不是啊，我是说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啊？
4: 你每天打十几个电话为冷风那小子说情，连你妈都猜出来你和这小子关系不一般呢。你昨天是不是住在他那里啊？
3: 是啊。哦，不是啊。
4: 到底是不是啊？吞吞吐吐的。
0: 温柔听得出来爸爸是有些不高兴的。
3: 爸，我是说我昨天晚上住在这里，可是冷风昨天不在家。
4: 我知道他不在家，否则我就不会打电话给你了。
0: 温柔隐约地感觉到有些什么事情，便小心翼翼地问。
3: 爸，你现在在哪儿？
4: 我在你销售的办公室。
3: 啊，爸，你到东京了？
0: 温柔惊讶的简直要跳起来。
4: 我当然是到东京了，怎么不想让我来呀？
3: 你来不会是为了看我吧？
0: 温柔小心翼翼地问。于副部长笑了。
4: 我呀是来给冷风那小子撑腰的，这回你满意了吧？
0: 温柔立刻欢喜地叫起来。
3: 啊，谢谢爸爸。爸，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最伟大的爸爸。
0: 于副部长在电话那边更畅快地笑了。
4: 好了，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了。你听着，下午有很重要的会要开，在这之前我要私下和冷风谈谈，你负责安排一下。
3: 是，我马上联络他。
0: 温柔赶紧答应，想了一下他又问。
3: 爸，那你看在哪见面比较方便？
4: 在哪里？我看就在他家吧。
3: 好，那我联络到冷风就过去接您。
4: 不用了，你肖叔啊知道地方，他陪我过去。
3: 哎，好嘞。
0: 温柔放下电话以后立刻联系冷风。于副部长和肖局长比冷风提前到达了冷风的家。
3: 肖叔。
0: 温柔见了肖局长，热情地迎上去和他打招呼。
5: 爷爷，爷爷。
0: 雨儿和雪儿也一左一右地扑过来，亲热地抱住肖局长的大腿。

0: 怎么没人理我呀？是不是我长得很像坏人呢？
1: 渔夫部长蹲下身来，高兴地逗着鱼儿和雪儿。
2: 快叫爷爷！
1: 温柔在一旁赶紧提示他们。雨儿和雪儿立刻毕恭毕敬地给渔夫部长深鞠一躬。
3: 爷爷好。
0: 嘿嘿，好，孩子们，真乖，真乖。
1: 渔夫部长说着，牵住雨儿和雪儿的小手，问小局长：“
0: 老肖啊，这就是刘海山的女儿。”“
4: 是啊，三年了，一直都是冷风带着他们。他这一举动在九处可是反响很大呀，大大的鼓舞了士气。”“
0: 我听说了。”
1: 渔夫部长笑了笑。“
0: 冷风曾经对自己的手下说，如果有一天他们当中有人像刘海山一样英勇牺牲，他会像对雨儿和雪儿一样照顾他们的孩子。我听说呀，下面的反应很好，很值得我们在工作中借鉴。哎，温柔啊，你说的冷风写的文章在哪里呀？”
1: 渔副部长转头问温柔。温柔打开冷风的电脑，他相信爸爸会懂得欣赏冷风的文章的，他要在老爸的面前充分展示冷风的才华。但他又担心冷风回来后不高兴，所以他的心中一直惴惴不安。渔副部长和肖局长却丝毫没有留意温柔的感受，他们一边看着冷风的文章，一边在指点评价。“
0: 嗯，不错，很有新意，只是目前还有点不合时宜。这种人只有在特殊的岗位才能充分发挥出他的能量，所以呀，一定不能让他离开国家安全系统。”“
4: 是，冷风身上有刺儿，可用好了是块好钢啊。”“
0: 哼，那我们就好好敲打他嘛，否则要我们这些老家伙干嘛？干出一段事业来当然不错，可要培养出一批合格的人来，那更是功德无量啊。”
1: 两个人说着，冷风便回来了。渔副部长和肖局长见了，立刻把冷风叫到跟前。温柔为他们沏好了茶，而后便关上门退了出去。他知道爸爸和冷风他们有很多事情是他不方便听到的。温柔坐在客厅里陪着雨儿和雪儿看动画片，不时地听到屋里面传出三个男人爽朗的笑声，这说明他们谈得很投机。爸爸很喜欢冷风，温柔的心里感到喜滋滋的。渔副部长他们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听见爸爸对冷风说：“
0: 好了，你先去忙吧，我们再在这里再坐一会儿。”
1: 冷风从里屋走出来，脸上带着平和的微笑。鱼儿和雪儿知道冷风又要走了，连忙向冷风招手：“
5: 爸爸再见，爸爸再见。”“
6: 哎，再见。”
1: 冷风的心情显然很舒畅，他微笑着蹲下来，爱怜地捏了捏鱼儿和雪儿的小鼻子。临出门时，他又转回身来，真诚地望着温柔：“
6: 温柔，谢谢你。”
1: 冷风的话反而使温柔感到有些难为情，他垂着头，摆弄着手指。送走了冷风，温柔进去收拾水果皮，听到肖局长对渔副部长说：“
4: 冷风这一次能解脱，可全仗着你了。”
1: 渔副部长摇摇头：“
0: 也不能这么说，主要还是这小子够机灵，他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他这次真正能成为把柄让人抓住不放的，这主要的也只有两件事。这第一件嘛，是那120万美金的去向。冷风这小子

0: 为了保证特勤的安全，宁肯自己被冤枉，也不肯透露一个字。我说这小子还真有点倔脾气。不过啊，这班子里的人大部分都认为情况特殊，没必要小题大做。只是这第二项……
1: 于副部长说着指了指冷风的电脑，
0: 他写的这些臭文章都是些标新立异的东西，这种事情说起来本来是可大可小，就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哎，不过也还好，这小子及时的在那件盒子的案子上有了突破，给我创造了一个为他讲话的机会。我当时在常委会上讲，冷风的观点有的是有些出格，但主要的是看他干的事情是否符合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最后呢，大家认为符合，这至少符合有利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的标准，这才算把这小子给保住了。只是不知道他以后还会捅什么娄子。
2: 经过这一次以后，他会小心的。
1: 于副部长笑了笑，
0: 但愿吧。
1: 和于副部长谈过话的冷风心情感到很畅快，回到办公室以后，他就在琢磨着怎样尽快地把那两个钛金属盒挖出来。冷风凭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已经隐约感觉到那两个盒子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下午，肖局长通知冷风，军队的一名将军和丁中校已经到达东京，与他们一起到达的还有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特种伞兵营。
3: 于副部长指示你尽快去军营和他们会合，听说丁中校带来了新线索，要和你在一起碰一碰。
4: 是，我马上赶到。
1: 冷风放下电话，便立刻开车去了东京郊外的一座军营。于副部长在这里宣布了一项命令，任命冷风为最后行动的总指挥，统一领导反间谍机关和军队保卫部门在东京的所有力量。丁中校把一张合成画像交给冷风，
5: 将军让我一切都听你的指挥。我们在接到运送器材的卡车被劫持的消息以后，又重新审查了那两名上次带资料到840研究所的干事，其中有一个人承认在东京过夜的时候曾把一个女人带进过宾馆的房间，这个就是那个女人的拼图。
1: 冷风接过来看了看，拼图上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只是不知道这拼图和本人到底有几分相似。依照以往的经验，凭着这种画像拼图去抓人，十次有九次半是要抓错的。
4: 好，我会安排的。
1: 傍晚，赶赴浙江调查那个皮箱生产厂家的侦查员发回消息说，那种皮箱是厂家依照东京市汉光通商会社提供的样品，为美国一家公司赶制的一批出口皮箱，按照合同规定，皮箱将于下周交货。
4: 马上调查汉光通商会社。
1: 冷风立刻下达命令。
5: 是。
1: 有关汉光通商会社的资料很快就摆到了会议室的桌子上，但这些资料都是些公开资料，大多是从工商局的档案和银行的信息库中调来的。从这些资料中只能看出这是一家日资公司，是由一个50岁的日本男子注册成立的，办公地点设在东京市国贸大厦。其他一些支离破碎的资料都没有多大可利用的价值。
4: 我需要更详细的资料。
1: 冷风严肃地对下属说，
6: 我们正在查，只是公司的人都已经下班了，调查起来有些困难，但我们会想办法的。
1: 有关汉光通商会社的资料

0: 料陆陆续续送到了会议室。冷风和十几个人趴在桌子上对这些资料进行着详细的研究。一名工作人员把汉光通商会社工作人员名单的资料递给了冷风。冷风在名单中惊愕地发现了高雅兰的名字，他不禁一愣。他只知道高雅兰是123时装店的老板，却没有想到在这家汉光通商会社里他也有职务。
1: 高雅兰，
0: 冷风靠在椅子背子上默念着高雅兰的名字，双臂抱在胸前沉思着。他现在已经确定，他把喝醉了的高雅兰送回家那天是7月2日，正是马千里因为喝醉了酒而在路边淹死的那个夜晚。据夜总会那个服务生回忆，
2: 那天晚上和死去的那个男人在一起喝酒的是一个女人，那女人身材很好，戴着面纱，看得出来她很漂亮。
1: 高雅兰的身材就很好，模样也漂亮，只是那天晚上她没有蒙面纱呀，可能是面纱丢了。难道那个神秘的女人就是她？
0: 冷风拿过笔来，在资料上圈住高雅兰的名字，
3: 监视她。
0: 说完，他靠在椅背上，显得有些疲劳。侦查人员有些为难地看着冷风。
4: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她住哪儿。
0: 冷风用铅笔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个地址，交给侦查人员。
3: 这里是他的家。
4: 是。
0: 侦查人员拿到地址以后立刻展开行动，但是时间不长，他们便从高雅兰的住处发回消息。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33集。
0: 冷风拿过笔来，在资料上圈住高雅兰的名字，
3: 监视她。
0: 说完，他靠在椅背上，显得有些疲劳。侦查人员有些为难地看着冷风。
4: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她住哪儿。
0: 冷风用铅笔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个地址，交给侦查人员。
3: 这里是她的家。
4: 是。
0: 侦查人员拿到地址以后立刻展开行动，但是时间不长，他们便从高雅兰的住处发回消息。
6: 报告，高雅兰好像没有在家。
3: 什么？
0: 冷风一下子从椅子上坐直了身子。高雅兰确实没在家，他离开自己的住处是在他看到郑明哲发出的他身份已经暴露的警报之后。高雅兰在中国的使命即将完成，很快就能回到 A 国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愿意再冒丝毫的风险，所以当他看到郑明哲发出的警报以后，就立刻改变了自己所有的生活习惯，包括那些原本为了迷惑对手而故意养成的习惯。他没有再回自己的住处，而是来到东京市郊的一个偏僻的地方，以另一种身份租了一间小屋。他需要有一个绝对安全的住所，以等待他即将返回 A 国的时刻。那两个他视为生命的钛金属盒，他已经让小慧以古董的名义交给了金和联合速递公司的业务科长。为了打消小慧和业务科长不必要的猜疑，高雅兰故意给他们机会，让他们看到了他声称要偷运的那两件文物，以打消他们的任何怀疑。他是在最后时刻才把包装中的古玩巧妙地调换成钛金属盒的，但他不会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鸡蛋安心地放入别人的

0: 篮子里，所以他才把那两个盒子教小慧带给金河联合速递公司那个科长的同时，还特别安排了郑明哲在暗中保护那两个盒子。此时在反间谍情报九处，几名特工看到下发的高亚兰照片时，立刻就认出了照片上的人就是和谢百灵发生过同性恋关系的那个女人。情报报给冷风以后，冷风只是苦苦的一笑，这个消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从高亚兰家中一条三角裤上取得的分泌物化验结果已经证明，高亚兰就是七月二日晚上和马千里在一起的那个身材很好戴着面纱的女人。
1: 报告，我们在高亚兰家的地板下面搜到一支无声手枪，与四川军事基地发生的抢劫案中五名歹徒使用的手枪型号完全相同。
0: 冷风开始怀疑高亚兰就是那个狡猾的秃鹰，而秃鹰向来又是以谨小慎微著称，所以目前的冷风还无法猜测到高亚兰的下一步会如何行动。此时在办公室里，冷风突然想到丁中校带来的那份拼图。冷风起初并没有把拼图与小慧联系在一块儿，因为他觉得拼图上画的这个姑娘要比小慧本人更漂亮。当高亚兰暴露之后，他开始把目光转向了那个拼图，他开始怀疑在五月花宾馆里对那个携带资料的干事作案的人就是小慧。
2: 这个鬼干事一定是被小慧给迷晕头了，所以才弄出个这么漂亮的拼图。
0: 为了谨慎，冷风让丁中校把小慧的照片发到四川基地，让那个干事再做一次辨认，而结果是那天晚上将箱子调包的人就是照片上的人。冷风立刻下令，
2: 一组做好秘密逮捕小慧的准备。
3: 是，一组明白。
0: 行动之前，冷风和丁中校赶到郊外的军营，向将军和余副部长做了汇报。
2: 我想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通缉高亚兰，因为敌人上次企图偷运钛金属盒的计划已经流产了，再继续使用这套方案的可能性应该已经很小，所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携带钛金属盒偷越边境。
0: 将军和余副部长听了点了点头。将军看着冷风说，
4: 这件事我们来安排，你认为他们从哪个方向越境的可能性比较大呢？
2: 东南沿海或者是西南边境。
0: 这时九处方面给冷风发来了信息，
5: 经查实，高亚兰已经在两天前将123时装店转到小慧的名下，小慧此刻正在店里忙着请人重新装饰殿堂。
2: 我想立刻逮捕这个人，他很可能是高亚兰的助手。
0: 余副部长挥挥手，
6: 你是总指挥，你自己决定好了。
0: 汇报完工作，冷风立刻赶回市区，下令密捕小慧。
5: 物业公司的，楼下煤气管道有点漏气，到你们家也查一下。
7: 哦，来了。你们是？
5: 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你涉嫌盗窃国家情报罪被依法拘留了。
7: 什么？我盗窃国家情报？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怎么会盗窃国家情报呢？
3: 你先跟我们走，到时候有你说话的机会。
0: 让冷风没有想到的是，小慧在接受审讯中的第一个反应就令他很吃惊。
7: 什么？不可能！我可以卖我自己，但是我绝不会卖国呀。我是贱，我卖我自己，可是我再贱也不能贱到把自己老祖宗都卖了吧。
0: 小慧的辩驳竟让人感到有些大义凛然，直觉告诉他小慧很可能说的是真话，小慧为高亚兰工作却不是间谍组织的成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多以前看来很不合理的事情就都能够讲通了。
8: 一个多月前， 你是不是从

0: 午夜花宾馆，一名男子的房间内调换了一只皮箱。
1: 小慧的表情显得很犹豫，
0: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2: 你那么凶干什么？
1: 小慧瞪着审讯人员，也提高了调门。
2: 是啊，我是

0: 你吓唬谁呀、啊、你当我不知道啊，里面只有几本书和一个铁盒子。
1: 当小慧提到皮箱中有一个铁盒子时，坐在闭路电视前的冷风、李石和丁中校都同时坐直了身子。冷风通过话筒指示审讯人员，
2: 给他看照片。
1: 审讯人员向小慧出示了钛金属盒的照片。
3: 是这个盒子吗？
1: 冷风透过荧屏仔细地注视着小慧辨认照片的神情，他看到小慧脸上的表情逐渐地变得严肃起来。
0: 你说的国家机密，不会就是指这个吧？
3: 您要回答，你见到的铁盒是不是这个？
1: 小慧此刻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胆怯地点点头。
0: 是这个。可是我当初并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1: 接下来，小慧便不再傲慢，而是老老实实地回答审讯人员提出的问题，而一旦涉及到高雅兰的时候，她的回答则总是吞吞吐吐。
4: 把她带到小会议室去。
1: 冷风通过话筒告诉审讯人员，
4: 我来和她谈。
1: 冷风和小慧的谈话是在一间整洁的小会议室里。
0: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
1: 冷风微笑着点了点头。小慧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跌坐在沙发里。
0: 唉，天哪，太可怕了，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无处不在。
1: 因为换了个环境，冷风和小慧又很熟悉，所以小慧显然放松了很多。他们在小会议室里谈了很久。
4: 你见过这些古董吗？
0: 见过，是我亲手帮高亚兰把古董交给那个替他偷运的人的。
1: 冷风注意地听着，并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实际上，小慧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在隔壁用录音机录下来了，但冷风还是喜欢用本子记录下所有的要点和自己思考的轨迹。讯问结束后，冷风叫人把小慧送回店里。
4: 高雅兰如果联络你，你知道该怎么做？
1: 冷风说着，把自己的联系方式交给小慧。小慧点点头，她走出几步之后，又迟疑地转回身，依旧难以置信地问冷风：
0: 兰姐她真的是间谍？
1: 冷风望着小慧，毋庸置疑地点了点头。
0: 你真的相信我说的话？
4: 相信。我相信小慧会卖自己，但不会卖国。
1: 冷风套用了一句小慧说过的话。小慧的眼睛潮湿了。
0: 谢谢。
1: 望着小慧远去的背影，冷风回头对李石说，
4: 派人暗中保护她。
5: 是监视还是保护？
1: 李石怀疑地问了一句。冷风瞪了李石一眼，
4: 不监视怎么保护？
5: 是。
1: 李石正要离去，冷风又叫住了他。
4: 等等，把原刑分局姓白的那个女人也监控起来，如果小慧没有欺骗我们的话，那个姓白的就是我们正在找的钉子。
5: 是。
1: 中午，唐静莹打来电话，约冷风和他一块儿去饭店吃午饭。冷风很忙，本来是不想去的，但一想到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便欣然答应下来。吃饭时，冷风不经意地问唐静莹：
4: 你最近工作忙吗？
6: 哦，还好。上午巡警抓了一个偷破铜烂铁的，下午要请人来鉴定一下。
4: 破铜烂铁？
1: 冷风忍不住问了一句。
6: 是啊，就是古董。我一向管那东西叫破铜烂铁。上午他们在巡逻的时候，看见有个家伙慌慌张张地抱着个包，就上去盘问，结果那家伙做贼心虚，撒腿就跑了。巡警抓住他，从他包里搜了两件像是古董的东西，问他。

0: 哪儿弄来的。他说是在123时装店搞装修的时候在一个暗格里捡的，我想下午找个人鉴定一下。
1: 等等，冷风突然止住了唐静莹。
2: 你刚才说的是123时装店？
0: 是。
2: 那两件古董是什么样子？
0: 我还没见到呢。
1: 冷风的眼神却一下子亮了。
2: 你马上回去把那两件东西拿到你办公室去，我马上派人去辨认。
1: 冷风说完赶紧走了。
0: 哎，你还没吃饭呢。
1: 唐静莹望着冷风的背影大声叫他，而冷风却早已不见了踪影。唐静莹回到局里以后立刻叫人把那两件古董送到他办公室来。古董摆在桌子上，是一个香炉和一个铜鼎。唐静莹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却始终也看不出什么名堂。
0: 这是些什么东西啊？这冷风居然会对这样的东西感兴趣。
1: 十分钟以后，冷风带着小慧和几个警卫匆匆地赶到唐静莹的办公室。
2: 东西在哪儿？
0: 啊，在这儿呢。
1: 唐静莹向办公桌上的布包指了指，
0: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1: 冷风打开布包，小慧上前看了一眼。
3: 是这个。
1: 冷风立刻拿起步话机大声命令，
2: 马上行动。
1: 冷风离开的时候，唐静莹注意到跟在冷风身后的几个警卫的风衣下面都鼓出了一块，他知道他们挎着的都是折叠式冲锋枪。冷风等人赶到金河联合速递公司的时候，冷风看见朱文强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特工正从大楼里走出来。
4: 货物已经全部的运往机场，那个姓董的科长也随货物一起去了机场。
1: 朱文强说着把一张表格递给冷风。
4: 这是运送货物的三个航班时刻表，最近的一个航班20分钟后就起飞了。
1: 冷风紧张地扫了一眼时刻表，拿起步话机。
2: 丁中校，我是冷风，请马上封锁机场，禁止所有航班起飞，同时搜索那个负责货物发送的科长。
5: 是，我知道了。
1: 早已在机场附近等候的丁中校立刻指挥数百名特种兵接管了机场，封锁了所有的出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冷风通过加密的无线电将案件的进展情况详细地向等在军营里的余副部长和将军做了汇报。
2: 我判断盒子就夹藏在飞机搭载的货物中。
6: 你确定吗？
1: 余副部长忍不住地追问。
2: 确定。以古安名义托运包裹的嫌疑人叫高亚兰，是前天下午托付中间人小慧把包裹转交给负责这次秘密运输的联系人的。据中间人回忆，他在把包裹交给联系人时，联系人曾说，这东西我还要替你保管两天，你用什么来谢我？所以我判断这个包裹的起运时间就是今天。
7: 好啊，你大胆干吧，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
1: 将军兴奋地回答。冷风一行刚刚到达机场，李石就迎面跑了过来。
8: 冷处，不知怎么搞的，就是没找到那个科长。
1: 冷风警惕地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猛地向身后一摆手，坐在后面汽车里等候命令的特工们立刻钻出汽车。霎时间，开关车门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排排荷枪实弹的特工由车队中走出，气势蔚为壮观。
2: 继续搜，我就不相信这个家伙会钻到地底下去。货物怎么样？
8: 正在查。
1: 对于金河联合速递公司托运的所有货物，技术人员都进行了反复的检查，却还是没有查到那两个盒子。冷风长出了一口气，摸着下巴陷入了沉思。这时，一名特工在已经登机的旅客中找到了那个姓董的业务科长，并把他带到冷风的面前。
2: 说，那个包裹在哪里？
9: 什么包裹？我不知道。
1: 这个曾经在日本受过教育的业

0: 科长机灵地发现，冷风等人并未找到任何可以抓他的证据，于是又立刻神气起来。
1: 我警告你们啊，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我要告你们的，快放开我。
0: 冷风示意两名特工放开他，然后走到他面前，心平气和地问，
2: 那个包裹在哪里？
1: 我不懂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0: 业务科长一边揉着被手铐勒疼的手腕，一边指着冷风的鼻子大声叫嚣，
1: 我告诉你们，你们最好马上放了我，否则我一定告倒你。
0: 神奇的科长话音未落，冷风一把抓住他指着鼻子的手，猛地从身旁特工的腰间拔出一把匕首，用力地把业务科长拖到一张桌子前，将他的手掌猛地按在桌子上，手起刀落，匕首穿透业务科长的手指指缝，牢牢地扎在桌子上。科长吓得一声惊叫，立刻瘫了下来。
2: 我再问一遍，东西在哪？
3: 在飞机上，编号是 C1508，我都说了，我都说了。
2: 看着他。
0: 冷风向身边的特工吩咐了一句，赶紧向从飞机上卸下来的货物走去。技术人员从货物中找出 C1508 号包裹，使用仪器探测显示成规则长方形的图像，与钛金属盒的成像完全不同。冷风厉声命令，
2: 打开。
0: 技术人员经过仔细操作，终于打开包裹，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四块砖头。此时躲在角落里的高亚兰已经知道了机场上所发生的一切。今天上午，当高亚兰冒充小慧的表嫂打电话找小慧的时候，时装店里店员的回答是小慧不在，从早晨到现在就一直没有来。听到此话，一股不祥的预感立刻向高亚兰袭来。为了证实自己的预感，一小时以后，高亚兰又给时装店打了电话。
4: 啊，我们老板还没有来。
5: 哎，听声音你们那里好像很热闹，在忙什么呢？
4: 哦，我们的店里正在搞装修呢。
0: 高亚兰突然联想到自己藏在店内暗格里的那两件铜器。
5: 我太疏忽了，我怎么忘了把调换下来的古董丢到江里去？小慧到现在也没来店里，一定是出问题了。
0: 想到这儿，高亚兰马上跟郑明哲联络，
5: 立即终止利用速递公司运送钛金属盒出境的计划。
2: 什么？为什么？
5: 情况有些不妙，你就执行吧。
2: 好。
0: 在得到高亚兰的指示以后，郑明哲趁速递公司守卫换班的时间，秘密地潜入到那个科长的办公室，用事先准备好的包裹调换了原来保存在科长保险柜中的那个包裹。此时高亚兰感到庆幸，如果不是他当机立断，后果将不堪设想。再说反间谍情报九处位于运输公司地下室内的办公室里，此时灯火通明，九处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小会议室里坐着将军、于副部长和冷风等人，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家情报总部和军队的顶尖密码专家组成的破译小组的工作结果。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8: 就大伙儿拉了个群嘛，预测这个我给出的题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谁会是本组小组第一。因为当时这第一轮打完之后，这四个队各积一分，各进一个球丢一个球，就没分的，所有都是同步起步。然后当时呢，我们有四个群里的朋友啊猜了这个瑞士，当时瑞士先赛的嘛， 然后大伙就觉得稳了啊，今儿我稳了。后来加拿大出战6-0大胜卡塔尔，4个没猜中啊，2个。

0: 猜中的。
1: 对，
0: 咱们
1: 6比0这比分很难猜中，
0: 很难猜中。咱们先简单说说吧。虽然说整体这个竞赛的质量不高啊，因为 AB 两组存在这些球队呢就是这么个水准，但是呢每场比赛还有一些不同的点可以来简单回顾一下分析一下啊。首先来说说捷克，捷克这场比赛呢给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偷了一个啊，就干脆咱就今儿就这一比零了，
1: 六分钟
0: 咱准备守到最后了，踢了很丑陋的比赛，最后呢让南非队给扳回来了。这个比赛啊，这个赵宇你先简单说一说啊，王嘉诚补充一下。
1: 对，我觉得这个比赛啊，捷克就像郝迪说的，这个六分钟这个进球啊确实是偷一个，那南非可能还没有站稳脚跟呢，然后先进球了。其实按说先进球了，我觉得纸面实力捷克肯定是比南非强那么一点点，你可以继续这么踢，甚至说你利用这一个球的优势啊，你心里边也占优势，你整体的实力也占优势，你把南非完全控制住，把这个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他不仅他跟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思路一样啊，我领先了，然后或者说我踢的还行，我就收回了手，尤其是在最后时刻，他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球权全部放弃了，所以才有了南非最后时刻的这个绝平啊。我对捷克啊，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些球队当中，哪怕西班牙0-0踢平了库拉索，我都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对于捷克这样的球队确实是很失望。但是这可能也跟整体的这东欧的足球的没落有关系。我觉得捷克你再怎么踢，你这个有身体是吧，你有这个头球，你都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优势体现出来。你看希克在前面，我觉得基本上就在这个比赛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
0: 他游离在全队之外，
1: 对，你就也没有人给他传出一个合适的头球的机会。那你现在这个基本上没戏了是吧，没戏了，这那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现在这个要球员没球员，要这个战术没战术，要勇气没有勇气，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正常的。
0: 但捷克现在也还保留着出现的机会，
1: 一点点希望，
0: 因为人家两分，所以呢最后一轮人家不先一分，最后一轮
1: 最后一轮
0: 如果墨西哥咱实打实说，因为他已经确认基本小组第一了嘛。如果墨西哥来点邪的，那捷克拿四分出现的可能性也有。
1: 你放心啊，东道主我觉得不会这个时候砸自己脸。
0: 他现在是小组第一保住就行，他就不会离开墨西哥打后续的比赛。
1: 对，
0: 这几个组都是这样的，就是东道主只要是拿小组第一，后面的都是在本国继续打，基本在本国。来，嘉诚说说这个观感哈，捷克队刚刚这个赵宇也说到了，这个东欧足球这些年的确，我有个观感是什么呢？他是被欧洲整个的青训体系和球探体系给改良了，他选了大量的像这个绍奇克这样的这种高大化的能跑的曹法尔这种就是能够奔波的球员，这些拳的这种共性是什么呢？就是身材比较好，然后呢极能跑，跑动覆盖贼特别广，但是呢脚底下的这个脚法呢的确是粗糙，
1: 过于粗糙，
0: 然后呢战术理解能力单一，
1: 对，
0: 他全是工兵，就相当于这个队里面现在你要从头到尾说10个工兵差不多加门将，所以说呢就是前面希克很尴尬，就是没有一个有创造力的。来，嘉诚你说说啊。
2: 我也同意赵怡老师说的，就是很多队员的特点呢实际上在这些赛事里边没发挥出来。刚才郝迪也介绍了捷克队目前整体的阵容，包括他现在国内的联赛出产的这些球员的一个情况啊，确实身体好，技术这个能跑，但是在这届赛事里边呢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这种优势啊。包括第一场比赛被韩国队1-2逆转，那场比赛7分钟之后呢在场上形势捷克队是完全失控的，捷克的身体优势啊跑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且第二场比赛打南非也是，按说呢第二场比赛他的主教练库贝克呢已经意识到了球队体能不足这个问题，他首发阵容做了5处的调整，他不想再重蹈上一场比赛那种覆辙，结果到了比赛的下半场依然是场面全面的失控。我觉得这次的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这个主帅库贝克吧，他确实也比较老了，74岁一个教练了，战术打法呢也不是那么的先进啊。他最后一次带这个俱乐部呢是在比尔森胜利，然后接手了捷克国家队，他的打法呢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也比较保守，而且在他整体球员实力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组里边不差的情况下，他过于保守的这种策略，包括他临场的换人调整实际上是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捷克队呢就像郝迪讲的，这些球员我觉得本身的特点如果能够用好的话，这个队不至于打完2轮比赛目前是一个积分的情况。
0: 他就
2: 这次的主要责任我觉得库贝克的战术，包括他其实在带队的时候这个 接近半个多月的这个期间的这个备战嘛，我觉得工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这个对不应该体能。

0: 这个储备啊。
1: 嗯，就是说天热点，但是这些都是以在这个当年被选择的铁肺运动员当中的铁肺被选到这个整个捷克的一个体系。但是我们现在回忆捷克足球最好的还是96年的时候啊，后面有这个也有这个比如切赫这一代啊，这个我们说就是后面这一代罗西基这些就整体和上面波波斯基那一些不太一样，但它不是现在这么单一的这种。
2: 过去捷克是讲究技术的，
1: 啊对啊，
2: 你说这个罗西基是吧？包括内德维德，
1: 都是有技术的，
2: 都是这种拉丁派踢法，
1: 内德维德、
2: 哎这个、很华丽、
1: 嗯。
2: 你现在这个捷克，你告诉我哪个球员就有技术？我没有觉得任何哪一个球员有技术。那你 OK， 你没有技术，那就纯拼身体，纯拼身体也行。嗯、
1: 但你战术又不，
2: 你战术又不合理
1: 。
2: 对你，所以说现在就很尴尬，就弄了11个没有技术的球员，又不打身体，你也不知道在打什么，打防守反击。
1: 这个队其实你就抱住两个边起球就算了。
2: 对，曹法尔让他操点没关系，曹法尔让他上下来回跑就完了，
1: 把球起来。
2: 哎，
1: 你就甭管在哪，60度、45度下底。
2: 对，
1: 亦或是现在他这个就是手抛球也有威胁，之前的进球不是手抛球吗？
2: 对，
1: 你就是把球传到空中，让你的高个砸就可以嘛。所以说现在就是属于扬自己的短，避自己的长，这捷克队需要去总结一下哈。另外一场我们说这个本组的比赛呢，是墨西哥1-0拿下了韩国，我们恭喜墨西哥呢作为东道主是晋级32强，他已经是晋级了啊。
2: 嗯、
1: 然后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大家的关注点是一个孙兴敏没有这个射门机会，对吧？
2: 对，
1: 全队9脚射门，2脚射正，没轮到他抡一脚。然后墨西哥这边呢是对方送大礼啊，否则这场比赛踢的难度比较大一些。这场比赛加成先给总结一下哈。
0: 嗯，那刚才郝迪也讲到了孙兴敏啊，他去了美职联之后呢，实际上有点被联赛的一个节奏给重化了，加上去了之后呢也有这个不断的小伤在身上，所以说呢他现在的竞技状态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下滑，已经不具备欧洲顶级球星的这种水准了啊。在美职的这段时间呢确实状态下滑比较快，而且昨天对阵的墨西哥呢，大家都觉得韩国队是有机会，但是你要想一想，墨西哥的风格实际上和韩国队还是比较接近的。这个队呢，现在的阵容来讲的话，也好多球员在本土的联赛踢球。大家如果看过墨超的话，知道这个联赛是非常狂野的，而韩国队也是本身，他也是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体能优势，包括他的一些小动作，在比赛里边会获得一些这个有利的机会。但是墨西哥球员玩这一块，就是比赛经验这一块、身体这一块、跑动一块，他们可是这个韩国人的师傅。所以说昨天这比赛呢，无论从这个球员的个人能力上，还是这个打法上，墨西哥队我觉得都要压制韩国。而且加上昨天墨西哥的这个主场优势，对吧，昨天的比赛他拿下来之后6分，基本上不出太大意外的话可以获得一个小组第一。他后边的所有的比赛淘汰赛无论打到什么阶段嘛，他至少占一个主场优势，占一个高原的这个主场。所以说呢，昨天比赛韩国队输呢，我觉得应该是心服口服啊。而且从场面上来讲的话，其实韩国队没有创造出来特别好的机会。你跟墨西哥打的话，其实一旦让墨西哥队领先，你会踢得非常的难受。这个队很多球员现在不在主流联赛效力，但是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天赋，他们是会比赛的。
1: 嗯，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整体讲那个墨西哥的青训。他当时我个人的感觉，他青训提供的内容啊，还真跟欧洲不太一样。
2: 嗯，
1: 他把全场比赛的训练场地切成那种像那种小方块格子似的，然后他跟球员讲，这个格子的人你应该注意什么，你应该怎么踢。他切得很碎，并且他这个球队有一个传统，就是下底必不传门前。必传这个大禁区前那个位置，他喜欢在那找二点，你知道吗？要来一脚，然后在那块制造混乱。这个队的足球哲学，从过往几届来说呢，和全世界球队都不太一样。但这一届呢，我倒觉得有点归于平庸了啊。
2: 就是全世界在逐渐的欧洲化，
1: 对，
2: 墨西哥还在保留着过去的
1: 一点点
2: 拉美的传统。
1: 点点对对
2: 对,、哎、
1: 对，
2: 我觉得这个从我个人来讲啊，觉得是好事儿。但现在问题就是你没有绝对的核心的球星，那上一个球星还是谁？埃尔南德斯是吧？在之后你说现在有谁是绝对的这种世界级的球星？没有了。你这种没有世界级球星的情况下，你还打这种强调个人啊、强调个人表现啊、强调这种拉美的这种拉丁足球的风格，就会比较难。当然他这一次主场我觉得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帮助，一方面加成也谈到了这个高原，另外一方面呢，现场的这个球迷的氛围，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在主场你可能就是各个方面都比其他球队会更适应，所以我觉得墨西哥，你现在小组第一应。

0: 应该大概率下一轮还能过，
1: 嗯，
0: 然后再过一轮，那我觉得基本上就算完成任务。这支球队整体实力也就是一个八强水准，
1: 16强，
0: 八强，最多八强
1: ，
0: 对，
1: 就32进16没问题，16进8得看命啊，
0: 不好说，
1: 不好说。好，这是墨西哥，我们说帽子军团，这个草帽军团淘汰赛能走多久？这个其实要跟他队内的这个前锋，刚才说提到了西门内斯其实算是一之前在狼队，现在也是状态还行吧，但他跟那个过往说像小豌豆阿尔丹德斯那种是没法比，那属于世界级球星，这个只能说是一个英超的能踢上主力的前锋啊。再来说说另外两场比赛，这是这场比赛都是大比分啊，有一场比赛都看不太懂，就瑞士这场比赛看了70分钟的人，我想觉得就关键是吧，然后早上起来我们看这比分都有点懵，这是73分钟之后发生了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进球哈。这场比赛这个赵宇先说说啊。
0: 我觉得有人说啊，这个发生的什么是因为那张红牌，是甚至说这个最终的比分是完全跟那张红牌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你会发现就是跟球员的这种体能有关系，你会发现换上慢赞比之后，这个一个人能够单挑了。这个球员来自德甲弗莱堡，我过去说过很多弗莱堡的比赛，我就觉得他跟这个迪奥曼德的个人特点很像，对，一是快，二是有身体还有技术，那可能就通过个人的这种能力搅和，也不是那种乱搅和，而是把你整条后防线给你搅乱，那我觉得这个换人应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就是被罚下一人之后，那这个瑞士队接下来就完全占据主动，我也没有想到啊，这最后几分钟
1: 这么大比分，
0: 对，还进球呢，可能这个之前是踢的确实是过于沉闷了，但你会发现这一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很多比赛都是就是最开始踢的不是很好看，到后来呢可能因为双方体能都下降了，都出现这种失误了，结果导致了更多进球的到来。
1: 就是这个穆哈雷莫维奇80分钟被罚下，他被罚下这一刻就是注定了波黑队这场比赛很难，但就我特别没想到是93分钟波黑还进一个，
0: 对，
1: 就这、
0: 就是、
1: 这个就
0: 最后时刻还在进球，
1: 谁也看不懂，都4-1，来这个加成再说说啊。
2: 对波黑呢，大家觉得他淘汰了意大利，最终杀进了世界杯比赛，对他印象也比较深刻。现在老将哲科也在踢，可能觉得这队战斗力还不错。但实际上你要细想的话，他整个2026年的所有的欧洲区的预选赛，包括友谊赛的比赛，到现在世界杯他一场都没赢过，而且这所有的比赛6场比赛，他的所有的这个数据都是全面被动的。2场世界杯的比赛，上一场打加拿大，包括这场打瑞士，在瑞士队进球之前，也是瑞士队基本上是一个半场的这种攻防演练。对，上半场比赛波黑还有些许的反击，但是下半场比赛就完全没有了。你可能够守一场。守2场，而且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知道这个间隔期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你在这种杯赛里边3天就打一场的情况下，而且在美国这种相对比较特殊的这个天气条件下你去打的话，你的体能储备很明显是不足的。上一场打加拿大，如果不是加拿大的锋线把握机会能力太差的话，那场比赛波黑也大概率是守不到最后的，很有可能像捷克一样最后被韩国的逆转。所以说呢，波黑现在整体的这个实力我觉得确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另外就是昨天之所以出现最后时刻4-1这么大的比分，也和这个小组的形势有关系。如果这场球放在第一场，可能波黑0-1输了之后他还会继续守的，但是他现在由于他第一轮只拿了一个积分，这场比赛呢他输给瑞士的话，他其实输几个无所谓，因为最后这场比赛你高低还是要死拼卡塔尔，你打拼卡塔尔他打卡塔尔的话2分你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说波黑还是想拼这场比赛，反正我输4个也是输，输5个也是输，那不如我拼一把。导致他们大举压上攻来之后，瑞士后边的几个进球呢就非常的轻松了。再加上刚才宇哥讲的，就是曼赞比的出场确实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这个转折点。他第一场比赛替补呢发挥也很积极，但是这场比赛他个人靠着他这个冲击力靠着个人能力，确实是搅得波黑的防线就是有点立足未稳了，导致波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1: 就是跟着东道主的队啊，好多时候都有糖吃。就刚刚说到了，这波黑现在也没被淘汰出局。
0: 对，
1: 他最后一轮打卡塔尔。
0: 主要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还有8支这个小组第三，
1: 对啊，
0: 就是这所有比赛踢完了，你也不能走。
1: 对，
0: 你得在这等结果，
1: 对，
0: 你得等所有比赛踢完了，
1: 先旅游。
0: 这都是这个都是
1: 波黑心想，我有可能有3分。
0: 对啊，
1: 那卡塔尔有可能我把精神球能打成正的，这都不好说的。
0: 卡塔尔打成正的比较悬了，
2: 卡四分就基本上就能出现了。我觉得这次的情况，因为你第一场平了加拿大嘛，最后你只要把卡塔尔赢了，卡塔尔两个主力红牌领赛嘛，你只要赢了他之后，波黑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卡塔尔的比赛是后踢的呀，波黑那会儿他想不到卡塔尔是什么情况，所以说他打瑞士必须那会儿得攻啊。
1: 对，所以这是波黑为什么进个球的这个脚本，就是这个进球，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就是今儿无所谓，我一加三四分有可能出现，卡塔尔着实弱了点，但卡塔尔这场比赛也有变数，变数在于33分钟霍马姆是被罚下了，之后53的时候这个马蒂博被罚下，当时结合的场内的事件是科内的腿被踢断了，应该是我看是应该是胫骨腓骨都断了是吧，当时反正不敢，
2: 胫骨骨折
1: 都骨折，对，就像腿给，并且刚才王宇跟我说他看了一下那个，因为这没太给就重播嘛，只能看这个当时比赛的那个回放，是连踢两脚，
0: 看不太清。
1: 就第一脚没踢断，又补了一脚，就补完那第二脚之后，
0: 我觉得
1: 给人科内踢断了啊。
2: 说的这场比赛
1: 啊，你说啊？
2: 对，那个球呢？
1: 别说太血腥，太血腥啊！
2: 对，它是一个明显的报复，因为上半场比赛裁判员的几次判罚，尤其是那张红牌的出现，让这个就是那只卡塔尔的其他队员都很冷静，只有那一个这个托迪博。啊，他情绪非常失控。他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0分钟已经在各种很明显的各种找机会去踢人了。然后中场我解说的时候还说了一句，我说洛贝特基应该重点中场跟他讲一讲，或者你把这个后腰换下来。结果他没换下来，下半场比赛依然上头，找了那么一个机会。而且那个球呢是本身，这边这加拿大一个角球的进攻，然后已经回传到门将那儿了，后腰回去接球，就是完全没有必要上动作的一个区域，他上去之后直接给一脚，而且我当时很清脆的听到了一声，就是骨头折的声音。
1: 哎呀！
2: 然后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然后我看这球员一爆头，我就明白大概什么意思了，因为当时就要起冲突了嘛。托迪博他其实他想犯规，那会儿他的主观意识肯定没想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肯定是想踢人，但他没想这么严重，但确实造成这后果比较严重。
1: 他那个图片你细看的话，就那种伐大树的脚法。
2: 对，他就是奔人去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所以说 VR 介入之后呢，也考虑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就给他这个红牌罚下了。
1: 对，他要不下的话，我估摸全场就是加拿大队员围他飞铲。
2: 对，
1: 这肯定是这么个局面。这个就不太细说了，但这个比赛呢，最终是因为他又下场之后又进了几个球，又进俩球啊。这个在他下场之前，其实已经是一个3-0的比分了，后面又进了3个球，所以加拿大这边呢，这个整体上也是啊。本届东道主反正整体上完胜上届东道主。
0: 对，因为你看啊，加拿大整体的这个首发阵容包括球员组成很多都是在欧洲踢球的，就跟过去我们了解的这个北美的球队不一样了，现在加拿大也逐渐在欧洲化，你看他的踢法。
1: 但他戴维斯没上两场，是不是都上场上了吗？
2: 没上，都没上，他现在伤还没好呢。
1: 啊，伤还没好。
0: 他现在这些现有的球员踢小组赛我觉得够用。
1: 够了。
0: 对，完全够用。
1: 这戴维就很强了。
0: 对。
1: 嗯，
0: 戴维现在帽子戏法应该是这个并列跟梅西并列了，
1: 是，
2: 对，都是3个球嘛。
1: 这个戴维的能力，大家在里尔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晰了。现在应该去尤文图斯了，应该是哈。
2: 对，尤文。
1: 对，在尤文之前有点小伤病，所以这个队的能力呢，这场比赛彰显出来了。这场比赛我们也不赘述了。就卡塔尔呢，现在整体上就是最后一轮，有可能面对波黑，波黑看到他的时候呢，两眼发光，就是感觉希望能够。
0: 卡塔尔现在基本上凑一个阵容会比较难了，因为两个球员被罚下了。
1: 对
0: 啊，你在包括这个大败之后啊。
1: 本身也没几个后卫，就是
2: 他这次又带了5个后卫。他其实上一场比赛，他为了保阿瑟夫嘛，他上后卫保防守，就是昨天那场球，他已经后防线比较吃力了。而且霍马姆呢是唯一一个海外联赛踢球的，他这一伤的话，其实尤其是左边路跟左中卫这个位置，其实难度就很大了。
1: 就是他其实想法也挺多的。他虽然说现在咱没整接到太多分，但我也有想法，所以把阿菲夫先保下来。就不要
0: 不，你现在输了0-6之后，你很就基本上没有任何想法了。
1: 就是想法都颇多啊，就是有时候有的想法可以理解，有的想法不好理解啊。就是今天比赛的观感也很有意思。好，咱们稍微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决胜美加墨。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打门，球进了！ 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美加墨哈，我们准备了纪念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央视频的互动平台来互动留言，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嗯，有朋友说啊，这个瑞士20分钟进这么多球，没想到哈、啊。还有这个半人的球迷说，祝大家端午安康。东欧足球的没落太明显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都没进世界杯，捷克也是不复当年之勇，太慢了这队哈、啊。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东欧足球过往的特点在逐渐的消失啊。来，我们继续我们的互动环节。我们现在是每天都准备一个竞猜环节。昨天这个竞猜的题，就是在这个B 组比赛结束之后，谁排小组第一？最后呢，是我们的张文还有这个杨森啊，是答对了，是加拿大啊。另外四位呢，当时狂喜的呢是管乐奇，还有朱一鸣、李哥和王宇啊，就是狂喜到半路呢，最后被一泼冷水给浇醒了，因为他们猜的是瑞士，瑞士先打的，没想到后面还有个6-0等着哈。来，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听听今天的这个题是什么哈。
8: 来，继续我来出题，这个题目锁定的是巴西和海地的比赛，这个要去选择的答案是在巴西队中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分别代表皇马和巴萨出战的两位，谁的进球会更多一些？这个答案可以二选一，也可以是个平局，大家可以选择了。
9: 我是7战仅进1分，但是不信邪的记者张文。今天我预测拉菲尼亚有可能进球更多。我认为呢，海地队可能会把重兵都放在维尼修斯的左路，那么拉菲尼亚反而容易在后点获得更多的空当，特别是拉菲尼亚拥有一脚非常出色的远射和直接任意球的能力，如果海地队摆出大巴的话，那么我觉得禁区内的空间会被压缩，拉菲尼亚在禁区弧顶一带的远射可能会成为打破僵局的利器。
10: 我是李哥啊，由于巴西与海地的比赛是小组中的第二场较量啊，对于首战被摩洛哥队逼平的巴西队来说，有10成的战意和欲望要击败海地队。海地队的整体实力、个人能力与世界杯经验与巴西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让巴西队拿3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作为巴西队左右两边啊两把快刀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肯定在这场比赛中都会有所作为，进球是没商量的。虽然两人都来自于西甲的两大豪门球队，但是他俩在巴西队进攻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相同。我个人以为啊，维尼修斯的地位更高，把握进球机会的能力也稍强于拉菲尼亚。因此对于郝迪给出的这道题目，我给出的答案是两人都能在此战中有进球，但维尼修斯进球数会多于自己的队友。
11: 我是终于猜对一次的老编辑杨森。对阵海地的比赛，巴西队不容有失，杀鸡需用牛刀，而目前巴西阵中的牛刀当属维尼修斯。不是说拉菲尼亚不厉害，而是目前巴西队的框架里他更像是一架僚机，面对可能的密集防守需要开瓶器，需要更多的净胜球，所以这道题我选择维尼修斯。
12: 我是一所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维尼修斯的进球会比拉菲尼亚多。原因呢，是我注意到了一条巴西媒体的报道，说安切洛蒂演练了一套4-4的疯狂进攻阵型，而拉菲尼亚则是这套阵容的替补。面对海地队，巴西队绝对不容有失，这套4-4的阵型会不会被启用呢？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3: 我来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面对海地队，巴西队肯定是希望收获一场大胜，不过在现有的安切洛蒂体系内呢，维尼修斯显然是球队的进攻关键先生，拉菲尼亚在这个4-2-3-1的战术阵型里面踢得比较挣扎， 不过这场比赛面对一个鱼腩对手，我估计两名球员都能够得分，但很有可能呢，比赛踢到一段进程之后呢，他们都会下。

0: 休息，准备最后一场对苏格兰的硬仗。相比较而言呢，可能维尼修斯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是一个开瓶器，他和拉菲尼亚两个人都有可能取得进球，但维尼修斯取得两粒进球的可能性更大。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我已经不记得我这是连续多少个题都没答对了，但是没事儿，挺好的，一直错总比有时候错有时候对更值得大家信赖，希望能把我的不胜金身一直保持下去。明天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谁能进得更多，这个题又很不好猜。我觉得巴西队应该肯定能够获胜，如果踢得不好只是小胜，那么两人可能都进不了球，如果踢得找到了感觉能够拿到一场大胜，那两个人估计一人能进两个。没有办法，皇马和巴萨的地位不好分出高下，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在国家队最好也就进一样多的球吧。
2: 再来听听我们这个竞猜小胜他的想法哈，就是人工 AI
3: 预测结论，维尼修斯进球数大于拉菲尼亚进球数，维尼修斯一到两球，更可能一球，拉菲尼亚零到一球，更可能零球。核心依据一，战术与角色，维尼修斯打左路是巴西头号爆点，首轮唯一进球者，内切加单刀加反击是他的强项，面对海蒂薄弱右路，突破与射门机会更多。拉菲尼亚打右路更偏传中，内切远射与定位球，阵地战更依赖队友卫顶，且有轻微疲劳。二，状态与数据，维尼修斯世界杯首轮已进球，近期状态火热，是巴西进攻核心。拉菲尼亚赛季效率高，但世界杯尚未开壶，本场更可能以助攻策应为主。三，对手与轮换，海蒂摆五后卫大巴，维尼修斯的速度加单兵爆破更克制密集防守，安切洛蒂大概率70分钟后轮换，维尼修斯更可能打满或更久，拉菲尼亚或提前被换下。
2: 其实这个预测题围绕着巴西和海地场比赛的人员的发挥哈，那就是两位回来之后咱们就是聊聊这场比赛，巴西对海地啊。这赵宇老师可以先说说这个你的一些观点和看点哈。
4: 我觉得海地大概率会摆铁桶阵啊，这个就看巴西队的这个撕扯的能力了。有的时候对方的铁桶阵啊，打个比喻，就像一块布啊，你这个一块好几个人撕这块布，可能就很难把它撕开。那就关键时刻谁是成为一个把剪刀，把这块布稍微剪出一个小口子，那你这个接下来撕这个布就会变得容易了。那我觉得这个剪刀在我看来还是维尼修斯，因为他的在左路的这个突破能力，这种突破对方防线能力肯定是最厉害的。而你看第一场比赛啊，说这个拉菲尼亚，我觉得现在状态感觉一般，就是跟维尼修斯比，他的这个状态一直没找到感觉。而且现在这个巴西队，我不太喜欢他这种踢法，他现在开始打这种高中锋战术了。迪亚哥身高1米96，顶到最前面。我觉得就是巴西足球开始打高中锋战术，那可能这个就不太像巴西足球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迪亚哥，你说这个在中路吧，在边上没有人给他传，维尼修斯也好，这个拉菲尼亚也好，这俩人都是在边路突进去之后自己干的人，自己单干人，自己就是那些之后打门的人，他不会说，或者说不会整场比赛都给你迪亚哥去喂球，这个就比较尴尬。所以说下一场比赛迪亚哥上不上场，这是存疑的。另外这个拉菲尼亚状态怎么样也不好说，但总体来讲我觉得巴西队第一场踢平了，踢这个摩洛哥踢平了是正常的，因为两支球队说实话实力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第二场比赛踢海地他肯定得赢。我们不用考虑巴西的这个出线问题，就是考虑一下他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这个最佳状态，当然最佳状态可能得用天津话说啊，但是就其实这样吧，看看
2: 假状态。
4: 对，
2: 来嘉诚，你看看这场比赛，也可以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哈。
5: 海地这边呢，第一场比赛防守还是比较顽强的，这也得益于他那个中场德尔克鲁瓦在那场对苏格兰比赛里边发挥很好，他66次传球没有失误，而且成功的在中场夺回了6次球权，完成了6次解围。我觉得他的发挥那场比赛其实有点超出了这个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判断，他很难在所有的比赛里边保持那么高效的一个发挥，而且苏格兰呢本身他的阵地战进攻能力没有那么强，前场给对手后卫线的压力其实不大，所以说德尔克罗瓦才有那么出色的发挥。而巴西这场比赛则不一样了，安切洛蒂呢第一场比赛打摩洛哥平局，目前这支巴西队呢短板还是在后卫线啊，因为摩洛哥

0: 呢是一支反击能力很强的球队，他前场转换效率相当高，而且是非洲杯的冠军级别的球队。巴西队比较忌惮他这种踢法。这场比赛我个人判断海地应该在反击端不太会给巴西的防线制造太大的麻烦。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巴西前场的攻击四人组包括两个边后卫应该今天会可以肆无忌惮的去进攻了。海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很难扛住巴西的进攻狂潮，而且由于巴西的第一场比赛是一个平局，他最后一场比赛要打这个苏格兰，苏格兰如果打防守反击的话也很强硬，所以说对于安切洛蒂来讲的话，他如果想考虑后边淘汰赛的一个走势，或者说他想主动的去选择一个区域的话，其实对于巴西来讲，这场比赛是必须要取得大比分的胜利，而且海地在没有反击的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觉得很难给巴西制造威胁。我个人判断，今天巴西应该能够，取得至少三个净胜球吧。
1: 就是一场大胜啊。
0: 对，
1: 这个巴西足球呢，这届两位刚刚说到了，用到了这个中锋，用到中锋的问题就是在于呢，拉菲尼亚不善于传，他在巴塞罗那是打反击的，维尼修斯呢是能突能射，也不愿意传。关键是一看你迪亚哥，我在皇马我姆巴佩我都不穿，你谁呀、啊？另外一个说拉菲尼亚说我莱万我都不穿，你谁呀、啊？所以这个队就比较尴尬，两个边锋都是内切自己干型，都没有一个内切传球这种组织者，所以呢，现在巴西整个的进攻呢还是不断的这个在串联。当然那场1-1的比赛要证明摩洛哥的实力还是强。再踢十场，我个人觉得也不大能分出胜负。
2: 对，因为你现在摩洛哥虽然是非洲球队，已经完全欧洲化，他的球员全部来自于欧洲联赛，你就会发现他打的这种节奏转换，打的有的时候这种前场的高压，跟欧洲的俱乐部的球队没什么区别。
1: 他就是实打实的强。
2: 对，
1: 就是现在就是看完摩洛哥的比赛，就本届现在所有出场球队，他战平谁？战胜谁都是很正常的，他就这个水准的队了已经是。
2: 对，你看在这个巴西跟摩洛哥比赛的时候，吉马良斯跟卡塞米罗就已经懵了，面对对方的这么节奏快，这种逼抢就传球总是出现失误，这就说明了其实巴西队这个中场也有问题，我估计啊这中场这场比赛还得调。
1: 中场老龄化从出征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包括这个两个边后卫的老龄化。来说到摩洛哥将会挑战本组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苏格兰，因为苏格兰1-0拿下了海地，它是三分，摩洛哥和巴西都是一分。这场比赛啊，关键的看点在哪儿啊？这个嘉诚先说。
0: 这场球呢，就是会和小组赛第一轮完全不同了，因为苏格兰那场比赛打海地，它是主攻的一方。摩洛哥呢打巴西呢，肯定是以我为主，他主要还是依靠中前场的断球之后的反击。当然今天这场球苏格兰在有三分的情况下肯定啊会收缩防守，这个让摩洛哥打起来就比较难受了。因为虽然摩洛哥呢在非洲杯的比赛里边打到了决赛，和塞内加尔呢也是打得有来有回，但实际上他的阵地战绝对进攻能力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啊，今天应该会遇到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麻烦。而且呢，以摩洛哥现在的前场的一个阵容配置，我觉得你想通过阵地战啊，去通过这种不断的两个边路的突破，通过传中球去砸开苏格兰的防线的话，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可能更多的我觉得两队要考验球员的这个耐心啊。这个比赛摩洛哥想顺利的轻易的击败苏格兰肯定不容易，但是整场他们会有一定的优势，还是要考验球员的耐心，一定不要着急啊。对于苏格兰来讲的话，这个比赛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还是死守吧，争取能守住一分四分就能出现，如果你守不住一分的话，其实拿三分这些也有可能出现。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我个人判断可能场面会比较激烈，但有可能进球不会太多，甚至红黄牌会比较多，两队都非常看重这场的结果，这场是真正意义上的本组的一个生死战啊。
1: 苏格兰这边呢，问题在于如果今儿被摩洛哥拿下，他最后在巴西身上还要去拿一分，对他来说难度比较大。所以说今天呢，与其说在巴西身上拿一分，不如在摩洛哥身上死拿一分。所以今天呢，苏格兰能够预想到的就是死守不出，我就不出来了啊。
2: 但是我感觉啊，摩洛哥也可能，我也不攻你，就是你守你的，我这个阵型也不往前提的太多，他也得给自己把空间留出来，因为你如果一直摁着苏格兰打，你万一被对方打一反击，那就很麻烦。
1: 我两分再加海地那三分，
2: 这场比赛是可以打平的。
1: 对
2: 对，而且我觉得， 从战术角度来讲，这个
1: 这场比赛感觉两边都能接受平局。
2: 对，就是从战术角度来都能接受平局，然后这个比赛就像佳成说的，踢的肯定不好看，肯定不好看。
1: 就是说你别对我下死手，
2: 哎，
1: 咱今儿一分都可以握手走，
2: 没错，
1: 这种感觉。因为
2: 苏格兰更想三分，更想三分。
1: 苏格兰 一分就四分了，基本就出现了。然后
0: 肯定出现了，
1: 出现了。然后摩洛哥这个两分拿手里，后面可是海地，也稳稳的。
0: 对，对。
1: 所以还真是这场比赛这么分析的话，那有可能真就分不出胜负了哈。
2: 嗯，
1: 这就是真理不变不明，一变的结果都出现了哈。其实应该让各位老师当时猜这场比赛，这也很有意思。就大伙都猜平局，最后分出胜负了，你知道吗？又是没几场积分。来，再来说说美国这场比赛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之前呢，美国队和澳大利亚可都赢球了。澳大利亚是爆了个冷，算是爆了个冷吧，拿下土耳其。美国那边4-0赢巴拉圭，巴拉圭整个南美世预赛就丢四个球。
2: 嗯，
1: 来美国以后一场丢四个球。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巴拉圭这场比赛怎么踢的。1998年开始，祖传的防守反击，这么多年就没丢过，祖传的手艺一下就漏了，勺都漏了哈。来，这个赵宇先说说美国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啊。
2: 首先美国跟巴拉圭那场啊，就是整个巴拉圭被美国的左路普利西奇这边打懵了。
1: 对，
2: 这个普利西奇状态非常好。
1: 那场比赛巴拉圭的后卫就跟不会踢似的。
2: 对，所以说澳大利亚会踢，你巴拉圭不会踢，澳大利亚可会踢。你看他上一场比赛的这个防守反击，或者说主动回撤，他那场比赛的控球率不到30%。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大概率还是会跟美国这么踢。那美国肯定还是大举压上，就看看这个。普利西奇这边是吧，还是不是能像上一场比赛那么犀利，另外这个怎么限制住澳大利亚的反击，这个对于美国队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你会发现上一场比赛巴拉圭是没有反击，就是纯这个乱踢，我可以说是巴拉圭是乱踢，
1: 是被摁着摁在原地锤。
2: 但是这场比赛这个澳大利亚有战术了，他的这个前场的两个点是非常快的，所以美国队还是得提防澳大利亚的反击，就是你得先进球，你得早进球。如果说这场比赛你拖着拖着进不去，那早晚迟早会被澳大利亚打反击。
1: 澳大利亚那伊兰昆达就当时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当时说如果年龄是真的，他应该比穆科科还好。后来说穆科科年龄是假的是吧，现在好像在德国足坛就消失了。在这伊兰昆达你会发现他身上真的就那个他那个肌肉感、带球的速率，包括进那个球
2: 冲的那一下，
1: 那一下就是真的是很快的。就是你美国的后卫，虽然我们说这个美国队整体就是个田径队嘛，很能跑，但你短期冲击这个速度未必能扛得住他。并且现在澳大利亚上场就这么赢的，
2: 对，
1: 这场还可以这么踢，就是我来世界杯就这么踢了。
2: 而且这个澳大利亚我觉得大概率会复制粘贴上一场比赛的战术，而且谁来限制伊兰昆达，我觉得美国队在后场得留个人，不能所有人都上，你最起码所有人都上去之后在这个中线附近
1: 得有一个人能跑得过他的，
2: 中线附近
1: 跟着
2: 留个人，
1: 对，
2: 这个很重要。
1: 德斯特跑挺快的。来，这个加成啊。
0: 对，我也是觉得像赵宇老师讲的，这场比赛美国队其实很难打，因为他在主场，在西雅图呢历史上他就是所有的比赛全胜的，在主场肯定是要玩命进攻，但是你玩命进攻的话，澳大利亚上一场打土耳其已经确立了一个很好的模板，那场比赛全面被动的情况下，被土耳其射了30脚门，他还能够2-0赢下来，就是证明他前场的几个点，尤其是杜尔也好，伊兰昆达也好，包括梅特卡夫也好，这几个人的这个突击能力非常强，尤其是伊兰昆达。而且美国队上一场比赛是打出了 D 组最高效的一个前场压迫的数据，如果这场比赛他持续这么打的话，其实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会顶得非常靠前，这样的话澳大利亚两个边路应该会很容易啊去针对美国队两个边后卫身后留下的空当。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波切蒂诺他毕竟是一个比较经验丰富的教练，他会不会有一些战术层面的调整，但是大家也了解美国球员的这个性格，包括这个队的一个特点，你说他让他在主场守着打吧，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所以说今天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个选择问题，他如果说这场比赛他想要一分的话，和澳大利亚打得比较这个默契，或者说比较和气啊，这个比赛一分是有可能双方拿下来都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说美国队真的像第一场打巴拉圭那样上来之后就猛攻啊，这个可能正好正中澳大利亚的下怀，而且目前普利西奇的这个腿是有伤的，他这场比赛波切蒂诺敢不敢冒险，因为后边如果说你想在本土啊去走得更远的话，那你普利西奇在淘汰赛里边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你敢不敢在这比赛里边冒险使用普利西奇，这可能也是一个疑问点。所以说今天这场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其 其实我觉得唯一的这个能决定这场比赛结果的，或者说肯定会决定这场比赛结果的，就是波切蒂诺，他做怎样的选择？他如果保守点，这场比赛，我觉得美国队能够拿到自己的。

0: 想要的东西。但如果说他特别激进，我要小组赛里边三场我要全胜，我要去拼小组第一，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最终的结果不会太好啊。
1: 我是觉得美国人肯定在西雅图就想把这三分拿手里了，然后我整个的征战的这个线路就都在美国了。他应该是这样，他如果拿小组第二的话，碰不碰伊朗咱不聊哈，就是他有可能要去加拿大多伦多打一场，这他肯定不希望去。所以说呢，就小组第一如果今天晚上能拿到是最稳妥的一件事情。另外这个球场我不知道这个西雅图球场大小哈，就以现在这种就是密集防守，
0: 五万多人，
1: 他是这个坐，
0: 而且这个球场是美国被美国球迷和媒体称为就是最具主场氛围的主场，也就是说在这儿的话，就是球迷那个氛围逼着你没法不打进攻。
1: 嗯，
0: 就是西雅图这个球场当时就这么设计的。
1: 他
0: 这
1: 个球场大小呢，
0: 这个，
1: 你看之前比赛的话，就因为我们说这个世界，我们说足球比赛，他对球场大小是有个范围的嘛。
0: 啊，那个相对于一些欧洲的，你像什么，相对于安联，咱们常看的，包括老特拉福德，
1: 大一些，
0: 还是小一点，
1: 还是小一点。今天墨西哥那个比赛，瓜达拉哈拉那个球场就大。你发现了吗？人在上面跑就感觉很小一小点儿。
0: 对，墨西哥的球场都大，
1: 就跟那个大草原一样。但有些比赛呢就会小一点，所以这个大小我为什么聊呢？就是对于澳大利亚这帮球员来说，他防守其实小点好，小点的空间少。如果像瓜达拉哈拉那样的你调度他，你左右右左，那他有可能整体的防守难度大一些。
0: 是这样，好比这个说白了就是划线的问题，他有一个标准嘛，对吧？你这个
1: 往后画一画，今天我估摸这个
0: 厦门不也画过线吗？
1: 我们今天我估摸得画到这个西雅图的线得画到这个观众席脚底下，对。
0: 对的，因为他这个场地也能打橄榄球，所以说这个他也是橄榄球的。
1: 那他就是进退场，他可以往后退的，应该是
0: 对
1: 吧？
0: 对，
2: 只要你符合国际足联这个场地。
1: 没问题，
2: 你随便，
1: 对，
2: 都可以。
1: 他进退场就可以往回拉嘛，拉的话可以做大一些。行，这就反正中澳组优势啊。但澳大利亚这队，我想说，每次来世界杯，你甭管他现在这个全队身价几千万，
2: 嗯，
1: 从来没好踢过，他就是很强。
0: 对，
1: 他这个队在哪儿都很强，就是因为首先第一个他有身体，另外呢，他到这种比赛的时候他很兴奋，
2: 而且他会比赛。你会发现，这个现在的澳大利亚跟我们踢世预赛的澳大利亚完全不一样，
1: 他就
2: 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
1: 他也不绣花，他在这个亚洲层面跟我们经常想张飞绣花，
2: 哎，
1: 他有时候会翻车。他到了世界赛场，他一下把自己位置摆正了，就是都比我
2: 自己怎么回
1: 事，都比我技术好。啊，都是就是不都不是张飞，人都西施绣花，咱张飞就别绣了，咱就拿出我们最原始的打法啊，全都蹲坑，然后打反击，这就完全就对路子了。他其实要在亚洲这个层面这么打的话，那真的没几个能赢他的。你就是下底定位球，我起高球，苏塔顶，其他的打你反击，兰昆达往前冲，对吧？这种亚洲怎么防？所以这个比赛呢，两位和我们共同交流完之后，整体上说美国队还是求胜欲望很强的啊，但是要看澳大利亚人答不答应。那最后一场呢是土耳其打巴拉圭，这两个球队呢都是第一轮的失意者。土耳其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被很多人比较看好的，因为他又迎来了他这个小黄金一代，有居莱尔啊、伊尔马兹这样的球员。然后呢，这个巴拉圭啊，我们对于他的这个理解就是他这个防线啊真的非常好。其实当时那天不是我出题，我要出题的话我会出一个巴拉圭会不会丢球，但是最后丢四个，打的是出题人的脸，你知道吗？所以幸亏没出来。这个这场比赛两位怎么看？就是一个是觉得土耳其第一场比赛不正常吗？还是说就这个水准啊，这个驾成仙啊？
0: 嗯，我觉得土耳其确实就是这样吧，因为蒙特拉呢从欧洲杯时期就开始带队了，他带队的思路呢主要还是这个以防守为主啊，包括他过往的这个友谊赛、热身赛包括世预赛的比赛也好，他实际上还是主守的啊。今年打的这场比赛，年初的三场比赛都没丢球，而且赢了两场1-0。蒙特拉呢是一个，他球员时代虽然进攻很厉害啊，但是他当教练，尤其是在土耳其，从欧洲杯开始呢，打得相对来说没那么的激进。他在欧洲杯那个阶段呢，土耳其的进攻那会儿还是不错的，但是成绩不太好，防线总出问题，因为他后防线几个人不稳，所以说蒙特拉就换思路了。现在呢，带队呢是主抓防守。上一场比赛呢，进攻端的调教其实做的也很差，而且他不用伊尔迪兹首发呀。你想想，伊尔迪兹在尤文图斯核心队员，他都不用他首发的话，他可想而知他对于防守的要求是多么的重。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土耳其应该会有一定的变化和调整了。打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应该就是生死战了，你不可能说再保守的去踢了，必须要攻出来。而且从土耳其那边媒体的情况来看的话，伊尔迪兹今天有可能会占据一个先发的位置，中场然后再有一些调整。我觉得土耳其今天如果说把自己打欧洲杯那个阶段那个进攻的 模式和体系找回来的话，我觉得能够赢。

0: 下巴拉圭，而且呢，蒙特拉他虽然打预选赛的比赛打得比较保守，但实际上友谊赛里边他也尝试过进攻的一个阵容和体系，所以我觉得今天面对一场比赛失利是丢分比较多的巴拉圭，土耳其应该还是有大概率能够取胜的啊。
1: 嗯，来，赵宇，你再分析。

0: 我也看好土耳其能赢，也该赢了。
1: 嗯，就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一个是土耳其能不能够撕开对方的防守，就是巴拉圭，我个人的观点呢，在本届小组赛后续比赛中不太能够再丢球了。因为他已经丢了四个了。
0: 你这么乐观吗？
1: 不是，就是我们谈他这个在南美这个赛区对进攻这么崇尚的一个预选赛里面，他丢的球就丢那么几个。
0: 就是第一场啊，我觉得巴拉圭
1: 不正常，
0: 就是自己这个有点反复的想，没有纯粹防守。那这场看他纯粹防守能不能守住了。
1: 对，就是你。
2: 我觉得他也很难啊，因为巴拉圭第一场比赛他其实打得好的那个阶段是下半场，他调了这个恩西索和中场的一个队员之后，他其实进攻打得好，反倒把美国压在半场了。他如果死守的话。反正我的观点和郝丽不太一样，因为他前场这几个人呢，我觉得防守能力个人来讲的话，其实比较一般。但后卫线这几个很厉害，包括库斯塔沃、戈麦斯，常年在帕尔梅拉斯打主力。
1: 他那几个后卫是很会防的，
2: 后卫很厉害。但是他前场几个人的防守，我觉得对于整体的帮助应该不会太大。所以说，我是感觉毛里西奥如果说这场比赛啊，不是阿尔法罗这场比赛，你如果说死守的话，应该其实很难啊，
1: 还是守不住哈。这场比赛反正双方就都是希望能拿三分，就是两个人如果再握手，就这小手再一握的话，这后面的比赛就更难了。因为最后一轮比赛土耳其要去打美国，但是你话要说过来哈，如果美国是这场比赛就3-0就三分把这澳大利亚拿下的话，土耳其这场比赛欲取欲求也还可以，就是他其实如果这样是个平局能接受。
0: 那美国我觉得打澳大利亚平局也能接受，
1: 嗯，对吧，
0: 啊，对，所以这个
1: 不好说这组哈。
0: 嗯，
1: 行，
2: 你就是最后一场的这场的备战你不可能说等美国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再调了，所以说你现在教练员的战术呢，你只能是你先想最坏的一个结果嘛，去布置，你不可能说等美国的结束，因为美国结束之后虽然还有6个小时，你不可能临时去安排战术，你之前几天就时间就浪费了嘛，所以说
1: 这我们这就属于这个以天上的视角看人间的事儿，
2: 是吧？
0: 对。
1: 但是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教练员肯定想都赢球，今儿土耳其我得赢，我得证明自己。对，巴拉圭那边说呢，我也得赢，第一场输得莫名其妙啊，所以这俩队呢，这场比赛明天真的还不是很费精神，十一点开赛，看到下午13点，这个大家明天可以关注一下哈。好，那个我们的节目呢，在最后再抽一个奖啊！这个今天这个奖品呢，给 FC 拜仁员22啊，恭喜您获得了这个奖品。他跟我们取得了很多的互动，他还提了一个点，说今天比赛打完，亚洲球队5连败了，亚洲球队5连败了
0: 啊，
2: 这个是正常常态、啊。
1: 对，就之前我们是
0: 之前不败，
1: 2胜4平，
0: 对，
1: 六个队出来之后，直到是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吧？
0: 嗯。
1: 出来之后才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是这圈打回来之后发现突然难度上来了，难度又大了，这些当然了，就是随着第二轮第三轮的开始，那就真的是大家都上强度了嘛。
0: 对，
1: 所以你包括你的战术啊，在对手面前也都是名牌，所以对一些亚洲球队来说难度提升也是很正常的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啊，一位是赵宇做客直播间，一位是嘉诚在线上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析，谢谢二位。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巴加埃还发文表示，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说，我们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1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伊美两国之间的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开启。他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若收到邀请，仍将参与接下来的谈判。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被问及以军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是否会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德弗林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德国最大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帕佩格日前表示，应就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制定全球性规则，以明确限制 AI 的使用范围，尤其是要确保由人类而非 AI 决定武器装备何时开火。帕佩格指出，未来10年，国防工业的技术可能性或呈指数级增长，必须制定类似于核武器管理规则的全球规范，以明确划定界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7天，南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华南一带高温会逐渐增多，需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身，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靖。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新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丝剩的半本红颜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又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有没有觉得，单凭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就有趣得很。回到我将要介绍的樊一平的这部新作，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

0: 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一座村的变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1: 无情书这部小说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维松的家国之舍，维富的乡土之手，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时而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根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尽40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2026年第4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 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夹带90元给弟治病。另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任务在身不能回去，勿等。而维松，1984年12月11日。
3: 松儿从秋盼到冬，终于等到你的来信。你失去音信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或是发生其他意外了呢。你近视那么厉害，镜片比碗底都厚，走路还经常看书，多容易出事儿。你妈一直催我给你写信，现在在看我写信。哎，松儿，我搞不懂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在哪个地方工作，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电报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神神秘秘的，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再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唉，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为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切记。哎，娘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父韦明亮，1985年1月

每天都加班加点，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读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但看来

0: 1985年7月24日，
1: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6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虽然不信，但心明眼亮，勤快地挑拨着火塘的木炭，像偷着乐的样。蓝秋桃这个妹子就不同了，她从我嘴里得不到你具体和确切的消息，呆蔫的像只瘟鸡，火塘的火星溅上了她的鞋子，烧了袜子，甚至烫了皮肉，她都不觉察，动都不动一下。但是我能察觉到他的难受和痛苦，他的难受和痛苦的神态

0: 来你的信还要紧。那么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仅仅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他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五六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他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保密，写信告诉说明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是不是变心了？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松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乡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乡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献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以腊起，等腊好后寄给你。猪笼碰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纳千层底的鞋，要纳两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你弟呀，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和写字，我教他认哥，他总是念成郭，哥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哎，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松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世美。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1: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心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 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我不得不下狠心，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他，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这钢笔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请替我把钢笔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对不起。弟弟能开口说话和动手了，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寄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啊，因为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2: 薄薄几封家书，只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情，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欣赏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刊登的樊一平的新作短篇小说《无情书》，解锁这段跨越数十年满是隐忍与深情的人生故事。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秋桃同学你好，情况是这样，从1988年起，我给家里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家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担心。我父亲韦明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从1987年10月1日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起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但是8年了，父亲因

0: 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思亲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祝东齐，韦松，1995年12月1日。
1: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11年，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县医院接受救治，于当年脱离生命危险，却在1992年才恢复意识。他仍现居上岭家里，手足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你放心，你父亲被村民自发有序地轮流照顾着，包括你的弟弟，家里的农活也有人在帮助你的母亲。我每周也会上你家为你爸做护理，为你弟送药。金鸡山隧道并没有因为你父亲受伤而停止，如今已经掘进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换届，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带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你给我来信了。他瘫痪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晓得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韦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

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蓝秋桃，1996年1月1日。维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鞠躬致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维松，我不得不告诉你两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七，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边手抹他的眼睛，边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维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当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岭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十里八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维木心梗去世。过去听你说你弟比你小2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流逝太短，但对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维木，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4年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维木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当把维木接回家，不见父亲，维木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维木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

0: 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秋桃，2010年11月11日。
1: 秋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

0: 拦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想打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三步停下，彼此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蜜蜂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我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封不住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韦松，2025年10月1日。
1: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数十年山海相隔，道尽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隐忍与赤诚。这也恰好呼应了我们端午之夜的精神底色。团圆是人间温情，而舍小为大，以身坚守，是刻在端午骨血里的家国风骨。樊一平的《无情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读懂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有默默的坚守，无声的牺牲，都是最滚烫的热爱与担当。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高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0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端午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从先秦一路走来，跨越2000余年时光，早已沉淀为刻在民族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它不是单一传说的节日，而是上古图腾、自然禁忌、人文精神层层叠加、代代沉淀的文明结晶。龙舟竞渡、香囊佩挂、五彩缠腕、粽叶飘香、湖外玄门，这些民俗物象看似寻常节令仪式，实则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每一种风俗背后都藏着古人的信仰、智慧与精神寄托。跨越千年，端午风俗不断演变，不断丰富，却始终传递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那么，端午从何而来？龙图腾祭祀与恶日禁忌有着怎样的古老渊源？龙舟、粽子、香囊、五彩线这些民俗符号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深意呢？从图腾崇拜到家国情怀，端午风俗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蜕变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端午密码，民俗符号里的千年传承。民俗符号是文化的载体，记忆的密码。端午风俗之所以跨越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每一个物象、每一种仪式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的生存智慧，到家国同心的精神寄托，从驱瘟避疫的朴素心愿，到文明传承的文化自觉。关于端午的起源，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并非单一传说可以概括。追根溯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时期，核心源头之一是上古百越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岸的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视龙为水神、始祖与保护神。农历五月正值江南梅雨季，洪水频发，水患肆虐，百越先民认为唯有祭拜龙神才能祈求风调雨顺、水患平息。闻一多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端午考》中梳理《山海经》《楚辞》《吴越春秋》等百余种古籍，明确指出，端午是上古百越民族举行龙图腾祭祀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百越先民举行盛大祭龙仪式，刻木为龙，化舟为龙，竞渡为祭，以此敬龙神祈平安。龙舟竞渡最初不是娱乐，而是祭龙大典。龙纹装饰不是审美，而是图腾崇拜。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大量龙纹玉琮、龙形陶器印证了上古龙图腾崇拜的盛行。与此同时，先秦的一些禁忌也为端午注入了驱瘟避疫、趋吉纳吉的生存底色。古人观天象、查物候，认为农历五月阳气极盛，湿热熏蒸，毒虫滋生，疫病横行。五月初五，日月重午，邪气最盛。先秦典籍反复警示，五月需辟邪驱瘟。 古人认为五月五日当天邪气毒虫瘟神横行，需要悬插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系五彩线，以此驱邪避瘟，护佑安康。这是古人在医疗落后时代应对疫病，敬畏自然，守护生命的生存智慧，也奠定了端午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核心内涵。岁月流转，屈原传说融入端午，为节日注入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战国末年，楚怀王昏聩，奸佞当道，爱国诗人屈原心怀家国，坚守气节，遭谗流放，报国无门。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国覆灭，屈原悲愤交加，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感念屈原忠贞，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喂食鱼虾，守护屈原遗体。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文化内核。但端午的人文内涵并非只有屈原。东汉孝女曹娥为寻溺水父亲，沿江嚎哭17日，最终投江殉父，其孝烈事迹也被纳入端午纪念范畴。此外，春秋伍子胥、介子推等忠义人物也被后世纳入端午纪念体系，使端午成为集爱国、孝悌、气节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节日。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叠加，让端午从单一图腾祭、恶俗节演变为兼具信仰、情怀、伦理、温度的全民节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端午的民俗盛景与精神内涵也深深镌刻在古代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历代文人寄情抒怀的重要载体。从魏晋笔记到唐宋诗词，再到明清小说，端午始终是笔下常见的风物与新曲。宋词当中，端午更添一份温婉雅致，将蒲艾、粽香、彩丝等日常风物写得含蓄蕴藉，融家国之思与人生感慨于节景之中。明清小说亦常描摹端午场景，悬蒲叉、系彩丝、食粽竞度的风俗跃然纸上，尽显人间烟火。而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这类咏叹，则让端午的文学书写始终与家国情怀、忠义气节紧密相连。端午节文化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庆贺方式多样、民俗事项丰富的节日之一。龙舟作为端午最具标志性的民俗符号，是龙图腾崇拜的延续，也是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远古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龙舟形制模仿龙形，船身绘龙纹，挂彩旗，竞渡时鼓声铿锵，桨影翻飞，最初是祭龙神器，以此敬龙神祈平安。秦汉以后，龙图腾崇拜逐渐淡化，龙舟竞渡演变为纪念屈原、缅怀忠魂的活动。唐宋时期，龙舟竞渡盛极一时，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唐代江南水乡，端午竞渡已成为全民盛事。每逢五月初五，江面上龙舟云集，观者如潮，桨声、鼓声、欢呼声交织，场面热烈非凡。宋代更出现夜龙舟，燃灯万盏，流光溢彩，夜色下龙舟竞渡，光影交错，宛如星河竞渡，蔚蔚壮观。明清时期，龙舟竞渡遍布大江南北，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南方龙舟狭长迅疾，桨叶密集，追求速度；北方龙舟厚重沉稳，古典激昂，气势恢宏；广东龙舟精巧华丽，雕梁画栋，装饰精美；湖南龙舟粗犷豪放，古典铿锵，气势逼人。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龙舟承载着相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自强不息。 龙舟之

之上，骨为魂，桨为骨，人为心。鼓手是龙舟的灵魂，节奏掌控着全队的速度与气势。桨手们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每一次划桨都是力量的凝聚，精神的迸发。龙舟竞渡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集体力量的彰显，民族精神的体现。如今龙舟竞渡已成为国家级体育赛事，更走向世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龙图腾跨越国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鲜明标识。香囊是端午最雅致的民俗符号，藏着趋意祈福、护佑安康的美好心愿。古人认为端午湿热，疫病一生，佩戴香囊可驱虫解毒，辟邪纳吉。香囊由女子巧手缝制，形制多样，有方形、菱形、鸡心形、虎头形、如意形，图案精美，有龙纹、凤纹、艾草、菖蒲、五毒、吉祥纹等，内装朱砂、雄黄、艾草、丁香、白芷、藿香等芳香药材。香囊的制作工艺承载着传统女工的智慧，古代女子自幼学习刺绣、缝制技艺，端午前夕精心缝制香囊，一针一线皆是匠心，一花一纹皆是祝福。香囊内的药材搭配也暗藏古人的养生智慧，艾草驱虫，丁香抑菌，白芷祛湿，朱砂安神，雄黄解毒，合理搭配，兼具驱虫、解毒、安神、祈福多重的功效。香囊不仅是食用之物，更是情感的载体。古人常将香囊赠予亲友爱人，传递祝福，表达心意。女子赠香囊给心上人，寄托相思，长辈赠香囊给晚辈，寓意平安，朋友互赠香囊，传递情谊。五彩线又称长命缕、百岁锁、五色丝，是端午最具仪式感的符号，蕴含五行智慧与祈福初心。五彩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古人认为五月初五，日月重五，邪气最盛，佩戴五彩线可平衡五行，抵御邪气，护佑安康。五彩线的佩戴风俗细节讲究，寓意深远，孩童佩戴于手腕、脚腕、脖梗，寓意长命百岁，平安顺遂，成人佩戴于手臂，祈求驱瘟避灾，阖家安康。端午后第一场雨，人们会将五彩线解下抛入水中，寓意送瘟神随水去，灾祸消，安康来，仪式感十足。五彩线看似简单，却是古人五行哲学、自然敬畏、生命珍视的体现。它从先秦风俗流传至今，跨越2000余年，从未褪色，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温暖的祈福信物。说起端午民俗，自然少不了粽子。粽子是端午最具烟火气的符号，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全民美食，包裹着千年家国的情怀。粽子古称角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黍，何黍而黏者也。先秦时期，粽子是祭祀神灵、祖先、龙神的贡品，用黍米包裹粽叶，形似牛角，象征丰收、吉祥、力量。秦汉时期，粽子逐渐从祭祀贡品转变为日常食物。纪念屈原传说兴起之后，粽子成为投江喂食鱼虾、守护屈原的信物，承载着爱国的情怀。唐宋时期，粽子形制、馅料日益丰富，成为端午的标配。唐代粽子以黍米为主，形制简约，宋代糯米普及，馅料多样，甜咸分明，南北风味开始分化。明清时期，粽子种类达数十种，造型精巧，馅料多样，成为全民美食。北方以甜粽为主，红枣、豆沙、蜜枣为馅儿，
清甜软糯，南方以咸粽居多，鲜肉、蛋黄、火腿、香菇、腊肉为馅儿，鲜香浓郁。此外还有赤豆粽、绿豆粽、八宝粽、水晶粽等，品类繁多，风味各异。粽子的演变不仅是美食的丰富，更是文化的传承。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团圆美食，粽子承载着丰收期盼、家国情怀、团圆心愿，是端午最温暖、最烟火气的文化符号。菖蒲与艾草是端午最质朴、最自然的民俗符号，凝结着古人驱瘟避疫、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菖蒲形似宝剑，又称水剑，古人称其可斩妖除魔、驱邪避凶。艾草气味浓烈，可驱虫解毒、净化空气、温阳散寒。蒲艾的药用价值经现代科学证实，艾草含挥发油、黄酮等成分，可杀菌驱虫、抗炎止痛、增强免疫力。菖蒲含菖蒲油、生物碱，可安神醒脑、驱虫解毒。蒲艾玄门既是仪式也是实用，是古人顺应自然、健康养生的智慧结晶。从先秦至今，玄蒲插艾的风俗从未中断，延续2000余年，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本真的文化仪式。端午民俗的千年传承，本质是文化符号的代代延续，精神内核的生生不息。从远古图腾到家国情怀，从自然禁忌到人文精神，每一个民俗符号都在岁月流转中不断沉淀、不断丰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纽带。原始信仰是端午传承的根基，龙图腾崇拜、恶日禁忌、驱瘟避疫，本质上是古人敬畏自然、敬畏神灵、祈求平安的集体信仰。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自然现象，便将自然力量神化，通过仪式化风俗祈求风调雨顺、无灾无难、族群安康。龙舟祭龙，香囊驱疫，五彩祈福，蒲艾辟邪，都是原始信仰的具象表达，凝聚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时节，通过仪式化风俗寄托美好心愿，这份敬畏之心代代相传，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根基。伦理教化是端午传承的核心，纪念屈原、曹娥、伍子胥、介子推，赋予端午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屈原投江殉国，忠贞爱国，坚守气节，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标杆。曹娥投江寻父，诠释孝老爱亲、感恩尽孝的传统美德。伍子胥忠贞不屈，介子推淡泊名利，彰显气节风骨，坚守本心的品格。端午风俗将伦理教化融入仪式之中，让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代代相传。每一次龙舟竞渡都是爱国精神的缅怀，每一枚香囊都是美好品德的寄托，每一只粽子都是家国同心的象征。这份伦理教化滋养民族心灵，塑造民族品格，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核心。生存智慧是端午传承的底色，悬插蒲艾、佩戴香囊、系五彩线、食粽子，都是古人顺应时节、应对疫病、健康养生的实用智慧。仲夏五月，湿热熏蒸，蚊虫滋生，疫病易生，古人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蒲艾驱虫、香囊解毒、五彩辟邪、粽子健脾的功效，将自然规律与生活实践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养生风俗。这份生存智慧历经千年，依然契合现代人健康理念，
端午风俗既是文化仪式，也是养生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智慧。

智慧结晶，文化认同是端午传承的灵魂。龙舟、香囊、五彩线、粽子、蒲艾，这些民俗符号早已超越地域民俗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无论南北，无论城乡，无论民族，端午风俗一脉相承，凝聚着民族认同、文化自信。可以说，端午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是文明传承的见证。每一个民俗符号都是文化密码，每一种风俗都是文化基因。这份文化认同跨越地域，跨越时代，让端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鲜活，依旧传承，依旧生生不息。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端午民俗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端午风俗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守，而是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生活交融，让古老节日焕发新生。端午从远古祭祀到全民盛典，从自然节俗到文化认同，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民俗研究文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方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东西。
0: 种瓜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采莲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10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物色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汪营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也第一句是正月是新年。
0: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3: 妹娃要过湖，是哪个来推我嘛？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首名为《兰花草》的台湾校园歌曲在两岸三地广为流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但由于当时的报刊和歌集在刊登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时都署名为艺名，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词作者其实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1921年夏天，胡适到北京西山去看望朋友，友人熊丙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把它带回家并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名叫《希望》的小诗，收入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长世集》。
1: 但是这个《长世集》他问世以后啊，引起了文学界包括理论界广泛争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是太白话了，因为当时的时候没人用白话写，都是用的是律诗或者是国体诗。而事实上这白话文运动呢，让新诗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那么兰花草啊，就是原本的这个希望，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诞生的。那么以我们现在的人的眼光来看，胡适这些文字啊，确实是很上口也很流畅，比较符合一首歌曲广泛传播的条件。
0: 1979年，台湾音乐人陈贤德和张碧二人对胡适这首诗进行了一些修改，并配以乐曲，同时改名为《兰花草》。这首歌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旧上海和传统歌谣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清新的民谣形式，从而让唱自己的歌风行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台湾70年代开始的新民歌运动。台湾众多歌手包括包美盛和银霞都演唱过兰花草，但真正让这首歌家喻户晓的是歌手刘文正。

0: 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港台流行歌曲。王杰时对这首《兰花草》的翻唱大受欢迎。
1: 那时候也是从那个中央广播电台听到了，听到哎这歌挺好听，什么歌呢？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当时呢，我就跑到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把那个歌给转录下来，转录下来以后一字一句的这样给记下来唱的。啊，唱了以后呢，觉得这个，哎呦，当时这观众就特别的受欢迎。
0: 一首《兰花草》，旋律优美，格调清新，婉转优雅中又带有一丝美好的牵挂和怅惘。虽然歌中写的是一个未偿的心愿，但在淡淡的失望背后，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以及对未来和自由的向往。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每年的12月15号，我都要到白莲巷走一走，看一看。白莲巷在江苏省镇江市，我的二伯陈怀民1916年就出生在白莲巷29号陈家大院。12月15号是他的生日，他的生命定格在22岁，定格在武汉，定格在与日本侵略者的空战中。他的生命觉响如同长空霹雳，召唤更多的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 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了。
2: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监制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

0: 我们陈家在镇江是个富庶家庭。陈怀民小学上的是镇江城里的八叉巷省立实验小学，后来考入了镇江当时最好的江苏省镇江中学。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是位民主革命人士，早年曾经东渡日本，在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学成归国后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受父亲影响，陈怀民从小习武，练就了强健的体魄。我的父亲是陈怀民的弟弟，他曾经对我说过，陈怀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岳飞、邓世昌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爱国爱民族，心地善良，还喜欢打抱不平。在这样家庭长大的陈怀民早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了一起。在省政中完成学业后，爷爷送陈怀民到常州工业专科学校就读。在常州工专，他成绩突出，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接受了许多革命理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2年1月28号夜晚，日本海军陆战队悍然在上海向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发起攻击，128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蒋光鼐总指挥、蔡廷锴军长的指挥下奋起抵抗。在父母的支持下，年仅16岁的陈怀民到上海参加了19路军的学生抗日义勇军，来到抗战一线。
1: 志友啊，给我再加一箱。哎呀，怀民，你不已经饱了一箱了吗？这炮弹很沉的，再加一箱你吃得消吗？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能行。志友，来吧。
2: 好。

0: 我走了，怀民，你小心点儿，当心油弹，这到处残垣断壁的，子弹也不长眼睛。好的，放心吧。
1: 这家伙平时也没多大力气，今天这么能干。哎，永清，来，李永清，也给我加一个。
2: 志勇，我看你也搬了好久了，腿都打哆嗦了，要不你休息一下？
0: 国难当头，战事吃紧，我心里歇不下来呀。
1: 哦，对了，永清，我刚才看仓库里炮弹已经不多了呀。
2: 啊，那这可怎么办呢？
1: 日本鬼子丧心病狂，听说又调集部队增加兵力了。19路军的将士们正在前赴后继，全力作战，这没了炮弹怎么办呢？
0: 志勇，永清，你们都在啊，快，弹两下炮弹来。哎呀，
1: 怀民，小心点，脚扭断没？来来来，快坐下，休息一会儿。
0: 不能歇。
1: 志勇，前方正紧急着呢，你快去他炮弹过来。
0: 好，我这就去。
1: 华民，啊，你还是歇会儿吧。
0: 怎么了？刚才志勇说，仓库里啊，炮弹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啊，这可是乌合之好。哎呀，
0: 我恨不得拿起枪和19路军的兄弟们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
1: 真刀真枪的干，
0: 对，我也想去干那些日本鬼子。哎，不好，你看，日本鬼子飞机又来了，鬼子的飞机，飞机，
1: 这飞机的声音不对呀，
0: 怎么了？
1: 哎，这是轰炸机，
0: 对，志勇。
2: 这是轰炸机的声音，哎，你们看，
0: 2、4、6，有10多架呢。哎，他们转弯了，好像是往闸北方向飞过去了。
2: 对，是往闸北。
0: 不好，日本鬼子开始轰炸了。
2: 这帮丧尽天良的，闸北，那可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啊！哎。
0: 鼠辈，鼠辈呀！我要是孙悟空就好办，我就飞上天，把日本鬼子的飞机都干掉。
2: 狼心当猪，怎么能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手啊？
0: 日本鬼子就不是人！哎呀，这我们的飞机呢？国民政府不是已经设立了航空署了吗？
1: 还听说有航空队啊，我们的飞机快来呀！
0: 是啊，我们的飞机呢？不行，我要去当空军，当飞行员。
2: 我也去，
1: 我要飞上天，打日本鬼子的飞机，为子弹同胞报仇。
0: 怀民，永清，我们一起去。
2: 好，
0: 少年当有凌云志，万里长空尽风流。
2: 对。
3: 我们一起去，好，我发誓，我一定要当一名勇敢的飞行员。万里长空中，我就是那个逆风千里、顽强翱翔的雄鹰。陈怀民立下了长空霹雳的凌云壮志。 当飞行员，保卫中国领空，打鬼子飞机。1931年，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创办。1932年秋天，向全国公开招考飞行员。陈怀民立刻报了名。在1200名的考生里，他综合成绩名列第八。但是体检时发现是对眼睛。 所以没被录取，从此以后，他每天对着镜子练8小时，练得眼泪直流，终于在第2次以优等成绩进入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 笕桥航校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到1937年培养了5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0: 271272273，
1: 怀明啊，您的对眼早就练好了，怎么还在不停的练？
0: 276，哎呀，志勇别闹，我快好了。
1: 你看你七，眼泪水都练出来了。
0: 八，
1: 你呀、啊，就因为第一次考航校没考取，这几年一直在练。其实教练3年前就说没问题了。
0: 三，哎呀，是啊，要不然我也上不了航校啊。但是我觉得还得继续巩固，事情再多，每天也得坚持练习，看300秒。当飞行员，眼睛太重要了。哎，我刚数到哪儿了？
2: 陈怀民在吗？
0: 哎呦，好像是李队长来了。
1: 李队长好。
4: 哎，好，好。
0: 队长，你找我？
4: 是啊。哎，你眼睛怎么了？有点红吗？
0: 啊，没事，队长，我正在练眼睛呢。
4: 哦，不错不错。
0: 哎，队长，您找我是？
4: 哦，对了。我昨天看你练旋踢的时候啊，好像很不适应啊，这可不行啊。咱们在地面练都不适应的话，那进入下一步训练就很困难喽，更别说还得上天继续练习了。
0: 是，队长，我练完眼睛正准备去练旋踢呢。
4: 嗯。
0: 哎，李队长，我练滚轮的时候感觉还行，但是一上旋踢，还没有翻旋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
4: 哦，
0: 是不是平衡感出了问题？
4: 嗯，那这样，我们到操场上，你再练练旋踢，我来看看。
0: 是，队长。
1: 队长，我也要去。
4: 好，一起去吧。
0: 好，走。
1: 到了，哎，怀民，你看，旋踢在等着你呢，上。
4: 怀民呐，咱们飞行员必须具有极佳的方位判断力和空间平衡感，旋踢这一关必须得过。
0: 上。
4: 哎，等会儿，陈怀民，我听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术啊？
0: 啊，是啊，跟父亲学过一阵子。
4: 那好啊，你试试把武术里那个气沉丹田的感觉给用上，看能不能好点。
0: 好，我试一试。
1: 好，
4: 陈怀民，准备。
0: 嘿，
4: 对，先晃起来。嗯，蹲，起，蹲，起。好，
1: 用腿部发力。上，
4: 再来，蹲，起，
1: 上。怀民，加油，加油，稳住，你可以的。永琪，永琪，你们快来，给怀民加油啊！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好，陈怀民，用力蹬，甩上去。好，好，夹力，夹力，
6: 转起来了，
1: 转起来了，来个10圈，陈怀民，怎么样啊？10圈，
0: 好的，
4: 一、
5: 二、
4: 三、
5: 四、
4: 五。
5: 六、
4: 七、
5: 八、九、十。
1: 好，陈怀民，10圈到了，慢慢停下来，慢慢停下来，来，慢点，慢点，下来歇歇。
0: 队长。我转了10圈了。
4: 是啊，怀民，10圈了。
1: 怀民，你慢点儿，小心啊！
0: 我腿有点软。

0: 想脱。
1: 哎，等等等，我来扶你。
0: 天旋，天旋地转。但是，十九，我站了十九。哎呦，好像要吐了。
2: 哎呀，陈怀民呐，好样的！
3: 队长，我也要上，争取早日达到50圈的目标。
1: 30圈及格，40圈良好，50圈优秀。哎，志勇啊，你这是要争优秀啊？好，我也来。
3: 好，咱们比试比试。
0: 哎，你们先上，我先过，先会儿再来。
2: 好，大家都是好样的，这才是咱们中国空军的样子。陈怀民，你今天已经可以了，就不要再练了吧，过犹不及啊。
0: 队长，你放心，我可以的。
2: 嗯，不错，那我陪着你们一起练。现在啊，还仅仅是身体适应和平衡的训练，下面还有飞行训练和实战演习。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我们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呐！
4: 是是，
2: 中国需要我们早日上天打鬼子。
4: 是是，早日上天打鬼子。

0: 1936年1月，陈怀民从航校毕业，编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23中队。第四大队是当时中国空军的王牌部队，大队长由中国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高志航兼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贼心不死，而且越发猖狂。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开始全面抗战，空军成为一支特殊的、英勇的战斗力量。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8月14号，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陆屋航空队的9架96式轰炸机猛烈轰击笕桥机场，义愤填膺的中国空军起飞迎战。这是中日两国空军力量首次交锋，也是陈怀民参加的第一次空战。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击落日机6架，击伤1架，而我方只有1架战斗机受了轻伤。这次10多分钟的空战，戳穿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了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1939年，国民政府将8月14号定为空军节。
1: 志勇啊，听说小日本的陆军航空兵跟海军航空兵经常搞竞赛，他们不仅会玩什么空中特技编队，还经常搞空中格斗射击比赛。
2: 是啊，听说还搞出个什么红武士。
3: 切，小日本就会吹。我知道啊，据说这个红武士啊，是日军对作战表现极为彪悍的士兵的荣誉称号，类似于王牌飞行员的说法。
2: 你小子可以啊，知道的不少嘛。哎，对了，小日本的96式舰载战斗机咱们得研究研究，听说这是小日本第一款全金属单翼舰载战机，前身是9式单战。
3: 对，日本鬼子的航空母舰上现在基本用的都是它。
1: 这个96舰战呢，是小日本的新装备，速度贼快，听说最快要超过250海里，机头有2支7.7毫米口径机枪，火力特别猛。
2: 哎，小日本有个叫高桥的小子擅长这机型。
3: 嗯，好像他就是一个红武士。
2: 日本军队总共才有几10个红武士，他就是一个，挺难缠，遇到他我们可要小心了。我觉得我们可以避免正面接触，从侧面包抄。
1: 好啊，我倒是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在空中会会他这个红武士。谁在吹口琴？
2: 松花江上。
3: 哎，我来看看。好像是队长，就在我们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
1: 啊，永清、志勇，你们接着研究，我去看看。
4: 好。

0: 队长。
1: 哦，怀民呐。
0: 队长，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来来来，坐，坐。我在看天。
0: 看天？
1: 是啊，你看这浩渺的长空，当我们驾驶飞机从天上飞过的时候，地上的一切多么的渺小啊。哎，不知道我们在空中跟小日本

0: 知己知彼嘛。队长，咱们高大队长才是真厉害，让小鬼子领教到咱们的厉害，打下那么多敌机，让小鬼子再也不敢猖狂。
1: 嗯，对。哎，怀民啊，你是哪里人？
0: 啊，镇江，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就是镇江。

0: 说的就是镇江吧？
1: 是啊，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哎，这大好的河山如今被日本人糟蹋，我辈无能啊。1932年在上海，我亲眼看到画着高腰旗的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炸弹一颗颗的丢下来，老百姓死伤无数。
0: 哎，太悲惨了。
1: 当时我特别绝望，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我们要怎样才能阻止日本人的暴行啊？所以航校招生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0: 我也一样啊，怀民。我老家在辽宁新民县，我是1930年12月考入中央军校的。918的时候我逃过一劫，但是国破家亡啊。
1: 队长，

里有森林煤矿，没有那

经破灭。但是在飞机的数量和作战性能上，中国空军明显处于劣势。1937年9月，淞沪会战进入了第二阶段，战火逼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速度的较量中英勇无比，视死如归。一个月期间，空中激战100多次。1937年9月19号，陈怀民驾机对抗4架日机，打下2架敌机后，自身飞机受损并急速下降。为了保全战机，他没有跳伞，滑翔迫降，撞上了一棵大树。陈怀民被甩出座舱，夹在树上，身受重伤。经过治疗，1938年1月康复归队。1938年2月18号，日军轰炸机12架，战斗机26架，分别从南京、芜湖起飞，沿长江向武汉袭来。驻守在汉口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21队、22队，在大队长李桂丹带领下迅速起飞，驻守在孝感的23队也起飞迎战。

0: 雄鹰编队，雄鹰编队，呼叫动物妖、动物拐、动拐两。
1: 动物妖收到，
2: 动物拐收到，
3: 动物拐收到，
1: 动拐两收到。
0: 坐标3点钟方向，黄皮方向，需要你们增援。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
0: 编好队，跟上。
1: 收到。
4: 小鬼子，看不让你喝尿去。

0: 阳，侧面，注意侧面，收到。东幺，你们继续快速向黄皮方向靠拢，我来引开左边敌机。
1: 东五幺收到。
2: 靠他的。
1: 队长，打中了，小鬼子的飞机掉下去了。
3: 小鬼子见鬼去了。
1: 东五幺，东五幺，小心后面。
3: 收到。

0: 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李桂丹英勇牺牲。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日机后飞机中弹，他跳伞生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0: 当意外降临，生活脱轨，临时避风港怎样兜牢底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提起端午啊，不只是艾草飘香，粽味悠长，华夏大地的烟火民俗藏着千万种别样的热闹。
0: 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去看一看，在鲜活的民俗里如何触摸传统文脉，沉浸式去解锁各地独有的端午仪式感。
1: 首先咱们去到上海，端午假期啊，多种民俗活动是在上海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浓浓国风里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我们走进一场游园会。
2: 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江南传统曲艺搭配国风巡游，让他耳目一新，
3: 结合的也很好啊。像我们有点年纪了吧，哈，还是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 游园会上设置20多个摊位，龙凤花鸟字、香囊制作、面塑、海派插花，游客可近距离欣赏传统技艺，还能亲自体验。上海市民苏岩：
4: 像那个现在孩子们可能不大知道端午节会有一些什么风俗啊，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在商圈里面他们有一种表现形式，然后能够把南方或者北方的这种各地的风俗放在一起，让年轻人就是更好的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2: 上海市民张景芬在游园会上亲手做了一个香囊。
5: 以前呢来逛呢，这都是买东西的，这次呢过来可以亲手体验，这样可以了解多的年轻人也在参与。
2: 从事香囊制作20多年的陈杏芝带来了今年创新的缠线粽香囊。这款香囊改良传统线材，优化造型配色，成为游园会上的热点。
5: 端午我们大家都喜欢包粽子，我们有香囊粽子，我们同时呢还有现缠的。我现在呢用的是星空线，缠出来呢它有渐变，穗子呢又是渐变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小到3岁的小朋友在我们指导下慢慢慢慢绕，孩子们静下心来做一个绕线粽的香囊，作为非遗传承人把这个文化就传播好，特别开心。
0: 端午节的活动当中，赛龙舟是最热闹的。那接下来我们去见识一场与众不同的龙舟赛。
1: 哎，说它与众不同，说特别啊，是因为这比赛的时间。福建福州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的龙舟赛使用的是夜间竞渡的形式，赛事每年吸引着大量的观众。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连线长乐台记者李涵。李涵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哎，咱们三溪龙舟为什么要在夜间比赛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6: 那么三溪龙舟是福建独树一帜，也是全国罕见的端午民俗。那它起源是因为古时农村村民白天要下地耕作农务，他没有时间参与龙舟赛，于是大家就相约在傍晚收工后挑灯竞渡。那这个传统呢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有600多年历史。那目前已选入福州市第7批市级

0: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而且山西叶赛龙舟与其他的龙舟竞技赛事不同，它更强调民俗传承与群众参与。那么赛前的点睛、祭龙、祈福等传统仪式都保留得非常完整，在当地人心中，这不仅是一场水上竞渡，更是凝结情感的纽带，传承着祈福安康的美好愿望。可以说这条溪流里流淌的是长乐人代代相传的乡愁与记忆。
1: 那么观看叶赛龙舟的同时啊，游客还能参与哪些活动，更好地体验我们闽式端午呢？
0: 那么今年山西叶赛龙舟的热度确实非常高哈，活动呢从6月15日持续到19日，每天19点到21点上演。那么晚间啊，就约有30支龙舟队伍参与竞渡，最佳观赛点在山西村幸福桥至中桥两岸。那为了让游客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山西村所在的江田镇还推出了一日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红色旧址南阳村、滨海风光的下沙海滩，以及我们所在的千年古村山西村。那游客呢，白天可以逛古村看宋代摩崖石刻，参观古建筑，晚上再看龙舟，吃龙舟饭。那可以说山西叶赛龙舟已经从单纯的民俗活动发展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体验于一体的闽式端午文旅名片。在这边也欢迎大家来长乐，在灯火溪间看夜龙逐浪，在水上烟火中品味千年传承。
1: 好的，李涵。
2: 端午节另一样不能少的就是粽子了。
1: 其实啊，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是老少都爱的一种美食。每到端午前后啊，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又开始热起来了。
2: 其实这两年争是甜还是咸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咸甜在南北都能吃到啊，也都很好买。
1: 是的。
2: 当然关于粽子另外一个问题咱们可以来说说，就是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这个问题可能没想过吧。
1: 对。
2: 那么咸甜粽子他们用不用搭配上不同的糯米呢？这个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3: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人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
4: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3: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5: 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3: 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
4: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 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3: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
5: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3: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
5: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3: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6: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7: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8: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9: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1: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

0: 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六张网如何网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一张网——水网。
6: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根据测算，15-50期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那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是如何组建成一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119公里的。
8: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9: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8: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一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

0: 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 70% 城市群和超 90% 能源基地、超 60% 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 80.3%。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1: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传统的流浪乞讨者已不再是救助站的主角，因物供不着、被盗被抢、家庭纠纷而临时遇困的人，正成为救助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占比接近80%。
3: 2025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临时遇困人员62.5万人次，呈逐年下降趋势。当意外突然降临，让生活暂时脱轨，这些临时避风港如何兜牢民生底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的报道。
4: 走进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可以看到44个重点区域的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了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5: 我们通过那个歼灭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4: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统流浪乞讨人员逐渐减少，家庭纠纷、离家走失、遇灾遇险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成为救助机构主要服务群体。60岁的朱先生日前从湖南乘火车到山东日照打工，途中他不慎丢失了钱包，在济南下车后没法继续转车赶往日照，便在车站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泉城避风港寻求帮助。
6: 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有份的服务相当好啊。
5: 都有什么服务啊？
6: 说我们是化解跟我说搞饭去了，弄了饭，然后再安排我住宿。
4: 泉城避风港是山东省济南市近年来打造的救助服务品牌，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在全市打造166处泉城避风港，将救助体系建设嵌入警务驿站、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等基层触角机构中。济南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敏介绍，打造15分钟救助圈，让临时遇困群众就近得到救助。
7: 我们166处泉城避风港遍布了整个济南，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这种因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等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无着的情况，会第一时间接回就近的避风港，后续的救助呢就由我们跟上。我们市级中心站发挥统筹调度的作用，区县、街道以及各处的避风港呢发挥了触角作用，这样救助关口前移了，全市的救助服务响应效率明显的提升了。
4: 当前各地加强科技赋能在歼灭巡查、甄别寻亲等服务环节的深度应用，探索将无人机巡查、 AI 人脸识别、视频医生问诊等科技手段融入救助管理专业化平台建设中，着力提升街面救助监测预警能力、寻亲甄别能力、源头治理能力和联合救助能力。郭敏说，一些新技术被用在救助工作上，让找人更准、反应更快、覆盖更全。
8: 平时救助人员走街串巷找人，但有些地方真不好走，这时候无人机就派上用场了，哪里有人活动哪里可能有人滞留，屏幕上清清楚楚。我们还把流浪人员容易停留、需要重点盯防的地方全部在地图上标注清楚，巡查人员按图作业，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年我们还打造了全域智联调度指挥室，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资源，全面提升了监测预警联合救助能力。
4: 各地救助管理机构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衣食救助等暖心服务。对临时遇困人员，除了提供返乡服务外，还会进行个性化的分层分类救助。江西省宜春市社会救助站站长夏晴表示，
9: 就像务工不着的，我们会在站里提供就业帮扶，一些疑似精神障碍的对象，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救治。还有老年痴呆人员，我们会与公安机关进行联动，进行身份信息核查，及时护送他们回家。另外我们还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了社会工作、心理辅导、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4: 此外，全国多省市启动夏日送清凉等专项救助行动，为临时遇困人员撑起安全伞。民政部门将继续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更细致、更高效，让每一个暂时遇到困难找不到家的人都能早点和家人团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武增峰表示，
10: 优化升级社会救助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
1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医疗机构开方、科普博物馆接诊、上海首创博物馆处方、开启心灵疗愈新模式、疗效如何。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通关体验升级，智慧口岸带来了哪些变化？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首批博物馆处方。
2: 当博物馆里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的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到底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这个处方谁来开，又是给谁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4: 非常好，治愈。
5: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6: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3: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6: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3: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7: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这个处方。
3: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1: 那么这批博物馆处方的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又有什么科学逻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 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6: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8: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3: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7: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3: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8: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3: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6: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加大对恶意炒作涉企业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行为的惩治力度。
1: 某食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传媒公司访谈，介绍雪糕产品，内容却被恶意剪辑，招致大量负面评价。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披露，此案终审认定传媒公司构成侵权，赔偿食品企业230万元损失。法院如何认定恶意剪辑，如何确定直接损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10: 因为被告某传媒公司的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接受了被告公司的访谈，没想到被告公司将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时进行了移花接木式的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张晴介绍，
11: 在原访谈视频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介绍原告公司的一款雪糕的时候提到其中一种原材料是日本半野生状态下的柚子，它的售价比较高，原材料供应商说它就是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但是在后来发出来的视频里却被剪辑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个雪糕产品就卖这么贵，消费者你爱要不要的意思，扭曲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想表达的本意，展现出来的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很傲慢，对消费者很蔑视的一种态度。
10: 被告公司还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短视频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对原告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法院认定被告方的行为属于恶意剪辑。张晴说，
11: 被告在节目中如实反映访谈嘉宾的原意是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完全知悉原意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剪辑手段将其歪曲为相反的意思，这是对自身应尽义务的严重违反。
10: 法院调查发现，被告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将流量作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为了争夺流量甚至罔顾事实和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认定被告方恶意明显，还因为被告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也是访谈的主持人贾某的一番操作。
11: 侵权发生后，原告公司多次联系被告贾某要求其删除视频，但被告贾某不但不积极组织删除涉案视频，反而主动转发相关视频并进行粉丝头条充值，这一行为造成不实内容的进一步传播，给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
10: 原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乙某起诉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贾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1000多万元。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对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倩主审此案。他分析，
12: 总的来说，法院会依据原告的主张以及在案证据来认定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原告他主张了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付的费用损失，销售商取消订单、直播带货取消产生的损失。那么法院是认为，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范围是包括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的。
10: 直接损失指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已有财产的减少。张倩说，
12: 比如本案当中，事发之后，原告为了进行事实澄清和影响消除，他聘请了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进行澄清宣传，支付了相关费用，这些都是及时消除或者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的自力救济所支付的费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原告也不会花费这笔钱，这就是属于直接损失。
10: 可得利益的损失要求收益的产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原告方向法院提交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因为暗设负面舆情，主播们要取消对原告公司雪糕的带货直播，这些证据被法院采纳。 张倩分析，
12: 本案当中当时事发正值618大促的前夕，而且雪糕马上就要进入销售的旺季了，所以如果涉案的这个侵权行为不发生，那么原告通过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他获取相关的营业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最终综合这两方面的损失，根据在案的

0: 证据确定了230万元的损失数额。
1: 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张倩说，
0: 鼓励企业在遭受名誉权侵权时积极及时自救，阻止损害后果蔓延，及时发布澄清声明，告诉大众真相，觉得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建议媒体行业将客观、中立、善意作为原则，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整个营商环境和媒体生态才能实现共赢。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海南迎来了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半年的关键节点，半年来封关核心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享汇主体持续扩容，业务量稳步增长，海南自贸港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核心制度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半年来，海南八个一线对外开放口岸，十个连接内地的二线口岸同步升级，通过流程简化、技术赋能、数据共享，既实现了跨境货物高效通行，又守住了监管底线。这是如何做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船长你好，我是杨浦海关官员，现在对你船进行智慧电讯检疫，下面就让所有的。
6: 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贸货船刚刚靠港，准备接受检疫。与两个月前不同，海关官员并没有登船检疫，而是通过智慧电讯检疫系统，通过视频下达指令。船舶代理按照指令依次远程完成了船员体温检测、申报单证核验、船舶卫生检查等入境卫生检疫工作，整个过程仅用时15分钟。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艾涛告诉记者，
7: 我们依托 5G 和物联网对入境的船舶实施了无感申报、远程核验、即到即放，无需官员登轮，全流程在线闭环管理，真正做到船舶检疫零接触、无纸化、高效率。整体上，杨浦口岸的通关效率在申报、检疫、查验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提速。
6: 作为对外开放口岸的代表，杨浦港承载了全岛超过70%的进口货物。封关半年来，杨浦口岸全面推广禁渔放行模式，也就是对于不涉政不涉检的零关税货物或保税货物实施简化申报流程。过去通关流程繁琐，货物周转耗时长，如今从线上申报到通关放行，当日就能办结。海南一家玻璃深加工企业业务总负责人唐宁说，
8: 那我们依托这个自贸港的红利呢，目前的海外订单在稳步增长，今年呢公司出口额预计比同期增长30%以上。接下来呢，我们依托这个海南的区域位置和通关的这个优势，扩大出口体量，把自贸港的区域优势转化为现在实实在在的市场优势。
6: 半年来，海南自贸港的一线开放程度不断增加，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据统计，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与此同时，海南全岛十个二线口岸对零关税、加工增值和放宽贸易管理措施等三类货物实施单独监管。自贸港通过优化通关申报、打通数据壁垒等方式，不断提升二线口岸通关效率。在海口的一家珍珠加工企业，企业采购副经理王月琪正在填报一批当天要运输出岛的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信息，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够完成通关信息填报。
9: 我们现在是要内销出岛，都只需要填上数量，我们填下我们所要报关出口的一个港口的地方，勾选完这些再提交申报就可以了。我基本上填一张单子几分钟就可以提交了，无论我是出差或者说我着急的单子的话，手机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完成申报。
6: 能在手机上完成填报是6月份海南最新推出的一项通关优化举措，多部门打通数据壁垒，依托海一办的封关运作专区、二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实现了从电脑端延伸至移动端。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封关服务处经理吴伟表示，
10: 结合我们前期设计的话，我们有这个账册的管理，有很多数据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共享，把 海一办和我们单一双口的申报体系这个用户体系打通，使得我们这个海关的数据和政务的数据做了融合，那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通过海一办做申报。
6: 为了平衡便利与监管，海口海关联合海南省有关部门联合建立二线口岸信用通关制度，加强海关与地方信用监管数据共享。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业务运行协调科工作人员杨许静介绍，
11: 对全省超10万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对高信用企业实施更加便利的通关措施。海关还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降低物流调度成本，有效适配企业市场化生产节奏。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海关智慧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能，为企业顺畅通关打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6: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12: 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与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保价服务呢，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说价格下降了，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
3: 这个保价服务呢，它原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许下的一种承诺。
4: 嗯，
3: 但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就发现商品买贵了，但是当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就会以各种理由来推诿。
4: 哎，那么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呢？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怎样承担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的报道。
13: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5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1000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14: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时候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13: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15: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13: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

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七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

0: 却成了一种更像是营销手段的方法。
1: 嗯，那么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的时候，电商平台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
2: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晓清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3: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2: 郑晓清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3: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4: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2: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晓清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3: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这条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以及雄黄真的能驱蛇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一个可以欣赏的天象。端午节龙舟赛中，龙行水面，夜晚天空中呢正在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这条龙指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源自古人观测天象的28星宿，其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共同构成了东方苍龙。这条苍龙将在何时横亘天际？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2: 这里的龙是我国传统的星官体系当中的一个星象。中国古人呢，将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了28份，每一份呢就是一个星宿。那么其中每7个星宿呢，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天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象。其中呢，代表东方天区的呢就是苍龙，西方天区的呢叫白虎，南方的叫朱雀，北方叫玄武。那这里的这个龙呢，就是指的东方的苍龙。青龙的7个星宿呢，名字分别叫角、亢、氐、房、心、尾、箕，那分别对应的就是龙头的犄角，然后脖子、腹部啊、心脏，然后直到尾部，这7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龙的一个形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端午可以看到飞龙在天，一般就是指上半夜我们正好人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所能看到的这个天象。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在端午的时候容易观察。端午的晚上，以北京地区为例的话，大约是晚上8点钟，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呢，苍龙的龙角这个角宿这2颗星呢，差不多是位于正南方的这个天空，然后它的身子和尾巴呢是向东南倾斜。大约到晚上11点的时候，那么代表苍龙的这个中心的心宿差不多位于正南方，整个龙呢可以说是横亘天际，这样呢就有了所谓的飞龙在天的一个景象。今年的飞龙在天的景象呢，相对来讲是稍微提前了1个多小时，因为同样的恒星呢，在公历日期当中，它每天呢都要比前一天是早了大概4分钟升起。今年的端午呢，对应的公历日期要比去年是晚了19天，因此呢，这样的天象也就比去年要早上1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大约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龙呢，完全的位于最高的啊这个横亘天际的一个景象。苍龙的这个星象呢，其实一年四季呢，它可以说都是有机会看到的，只不过呢，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它在天空当中的方位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在春季的时候有2月2龙抬头，它描述的呢就是农历2月2的傍晚，在天黑之后呢，苍龙的这个龙角它是位于从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叫龙抬头。之后呢，到了夏季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龙已经跃上了天空。到秋季呢，这个龙呢刚天黑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西沉，然后到了冬季的时候呢，晚上啊，我们基本上是天刚黑的时候呢，龙头已经潜入地平线下，逐渐的隐退。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时间呢，看到的这个龙在天空的方位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人就是将28星宿每7宿呢，把它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天象，也就是我们说的4兽4个神兽。那之所以把这些星空想象出这样的神兽的形象，这主要是基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化，同时呢，也是方便我们去对天空的这个恒星进行标记和记忆，是这样一个更便于我们了解星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还有美食粽子。在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什么样的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今天我们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夜空上演飞龙在天。

0: 就再来说说制作粽子所用的米。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依据糯米的特性，粽子是放凉了吃还是趁热吃更好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1: 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2: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3: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 发硬。

0: 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2: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3: 我们聊到过马铃叶细长柔韧，是端午常见的用来包粽子的绳子，而在市面上我们还能买到一些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的散装粽子，有些没准还贴着塑料标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据了解这类化学纤维绳安全性较差，比如尼龙绳、涤纶绳、丙纶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高温烹煮或将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不过析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啊，还是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的粽子或者其他的美食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使用此类材质的绳子，尽可能使用棉线、麻绳、稻草等天然纤维材料。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关于端午的话题还在继续，糯米飘香，艾草迎门，每到这个时候，除了吃粽子、插艾草、挂菖蒲，人们还会聊起一个老传统，用雄黄驱蛇。艺术作品中原型为蛇的白娘子，就是因为喝了雄黄酒才现出原形。那么雄黄的驱蛇效果到底如何呢？在生活中碰到了蛇怎么办？如果被毒蛇咬了该如何处理？不认识咬伤自己的是什么蛇，影响治疗吗？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端午的时候来聊聊要如何驱蛇，又要如何保护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丁力研究员您好。
5: 您好。
3: 射五毒是端午节的一项习俗，民间认为这个时候蝎、蛇、蜈蚣、壁虎、蟾蜍等五毒滋生出没。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地方蛇出没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国蛇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它更喜欢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
5: 蛇呢，它是一大类动物啊，是我们这个爬行动物中一个大的类群。我们通常它就是说，在这个有林木里的蛇亚目很大一个类群。像我们国家呢，有360多种蛇，全世界有4000多种蛇，它们活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南极、北极这些极其寒冷的地方，可以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个低海拔的平原到高山啊，从草原、荒漠到热带雨林，都有它的活动踪迹，在我们国内分布也是非常广泛。我们国家除了就是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蛇的这个分布以外，其他地方都能见到蛇的活动踪迹。但是呢，蛇它也不是说，我们平时我们可能见到的蛇并不多，主要还是蛇呢，它还是要在这些环境当中，它还是要选择一些适合它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蛇主要是躲藏在有利于它躲天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它躲避天敌呢？因为蛇的天敌最主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獴啊，这个黄鼠狼啊，其实不是，蛇最大的天敌是来。

0: 天空的威胁，一些猛禽和这些杂食性的一些鸟类，这是他们的天敌，所以他们会选择用我们用这些这个地质学的一个术语来说，他会选择这个昼者系数高的一些地貌。什么叫昼者系数高？说是大白话说，就是地形复杂，它适合隐蔽的这些地方生存，它喜欢躲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些蛇，比如它喜欢这个湿润的环境，比如它捕食蛙类，这些地方有丰富的这个蛙类鱼啊，它喜欢这个。有些喜欢它喜欢捕食鸟类，它可能上树哈，有人喜欢捕食老鼠，它在老鼠活动多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它第一是要满足一个适合它隐藏的一些地方，
1: 对，既要躲避天敌，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伙食得有的吃才行啊，所以它躲得很好啊。那蛇它在一年之中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眼下这个季节是它们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吗？
0: 从我们国家这个整体上来说嘛，就是每年的这个六月份是蛇最活跃的，大多数地区啊，是这个季节就是大多数蛇类最活跃的地区。蛇呢，它是通常是从每年的就是惊蛰以后到清明这段时间呢，从冬眠醒过来，一直到这个晚秋初冬啊，在南方呢可能是在这个节气大雪的时候进入冬眠，就这一段时间都是它的一个就是活动的一个区间，一个就是它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1: 对，所以说端午节这个时候，
0: 端午这个时候呢是很多蛇类，因为很多蛇类呢都是在这个春末夏初，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比较活跃的时候，就是大多数地区啊，那可能在南方更早一点，北方呢就更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就这个端午前后是蛇类比较活跃的时候啊。一般的通常蛇呢，大多数地区蛇类有两个活动高峰，一个就是在春末，一个是在这个秋天，它有两个活跃高峰。春天呢是它繁殖交配，它要到处找对象找配偶，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蛇到处都见得到，到处都跑，因为它在找配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它冬眠前它要大量的捕食食物，这个身体里蓄积能量过冬，所以它有两个活动高峰期。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为什么大家看到蛇比较多，也是这个原因。
1: 对对，所以说端午节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习俗就也是跟蛇有关哈，像挂艾草和菖蒲说的是驱虫，我不知道这里边包不包括驱蛇哈。另外就是撒雄黄酒，撒雄黄能不能起到一个驱蛇的效果呢？
0: 这里就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用雄黄也好，包括于其他的一些药物啊，我们通常会说这个东西呢叫什么，就是化学驱蛇。那化学驱蛇呢，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就是这种毒性比较低哈，对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这样一种化学成分能绝对度这个隔绝蛇。很多时候蛇闯入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就是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是寻找食物，一个是寻找配偶。那么我们这种化学的东西呢，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雄黄还是好石灰也好啊，什么这些东西只能起到一个相对的作用，它肯定是比不了这种物理隔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隔离网啊，这些那肯定是不如这种绝对隔离的。就化学这个驱蛇只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的就是让蛇就是能够把蛇就是把它驱除到你想要的范围之外，那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想，我们可不可以养一些活物啊，比如说某些动物或者是植物，像养鹅呀养狗可以用来驱蛇吗？可以种植像凤仙花野决明万寿菊等植物来驱蛇吗？
0: 实际上呢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涉及到一个化学驱蛇和物理驱蛇。其实我们可以养些动物，比如说猫啊狗啊鸭呀鹅呀甚至于鸡啊，它都能够让这个就是在这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内蛇明显的减少，这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都是蛇的天敌。但是呢但是这种比如说我们靠种一些植物，那这些种植物其实也是两类作用，一种是化学作用。

0: 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凤仙花什么，有些植物一些气味蛇不喜欢，但是这些东西呢，它也是相对的，因为吸引蛇来的东西对蛇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它寻找配偶是为了它完成的交配，它寻找食物你维持生存，那你这种化学驱除的作用，这种的你是抵御不了它对食物对它的抵消不了食物对它的吸引，所以这些作用它都是相对的。当然有一些植物它物理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蛇的作用，比如有些藤蔓植物它有些刺啊，那蛇能把蛇给就隔离到范围之外，那么这个作用呢它就比较明确。
1: 对，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例发生的时候，这个蛇啊是在人们的家里边哈，像6月8号杭州塘溪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边进了一条蛇。然后6月12号的时候呢，是湖南岳阳县一位居民在家中一楼翻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蛇藏在自家书桌的夹层的缝隙里边哈。蛇为什么要进入人类的住所呢？这个室内是因为更凉快吸引它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蛇吗？
0: 其实主要还是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的这个空间里边呢，通常会有一些老鼠啊、壁虎啊这些蛇类喜欢的食物，它来找食物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把蛇吸引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人的这种活动空间越来越大，那就跟蛇过去的它的这种活动空间就重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蛇呢也会就是闯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蛇它在野外它没有那么多食物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食物，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用一些这个化学农药啊什么什么这些方面的东西，就是蛇原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蛙呀、蜥蜴啊，这些受这个化学农药的一些影响，它的数量少了。那蛇呢，它不得不扩大它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那也有可能就是侵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是，就像我们在北京哈，有的时候晚上我就能看见小刺猬在社区的道路上面快速的走动哈，也在地下一层看到过刺猬，就感觉是不是城市的这个生态体系也逐渐在变好哈？当然这里边也包括蛇也在变多。4月份，像成都市金牛区的某小区有业主就反映说，小区外的河道边成为蛇类频繁出没的温床，甚至有蛇呢进入到小区内部。那还是刚才的这个疑问啊，这城市里的蛇多了，到底是不是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志？有没有必要去控制一下城市中蛇的数量？
0: 因为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城市的一些建设，我们现在也讲究这种绿化，尤其是就是从过去那种简单的就是单一植被的，就是让它更接近一种自然的景观嘛。就这种绿化，确实呢，给一些这个不光是蛇类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刺猬啊什么这些东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些野生动物本来呢他们是远离人类活动空间的，那现在我们人类空间这种花园啊、园林啊、绿化呀、这些东西做了以后，适合他们这个生活了，也就是适合他们隐藏了，他们会到这种，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活动空间拓展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但是呢，至于说这个控制，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范围内有，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对我们人的这种生命安全产生影响的，比如说毒蛇呀，这个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就是防控啊，这个也是应该做的。
1: 对，那大家看到蛇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和危险挂钩啊，不管是有毒还是没毒的，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先跑一下。那到底毒蛇的占比能够达到多少？尤其是城市中这个比例高不高？无毒的蛇它也会咬人吗？
0: 实际上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呢，像我们国家有360多种蛇类，那么其中呢，大概有100种左右就是陆生蛇类啊，我们把海蛇这类远离我们人类生活的除外啊，大概100种左右是有毒的蛇，而这100种有毒的蛇里边呢，

0: 能够给我们人类造成一定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那也就是那十几种。所以它在整个的这个蛇类当中呢，占的数量很少。而且呢，因为大部分毒蛇呀，它行动迟缓，它其实是生活在远离人的活动空间的。因为我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一个传统，人就是见蛇不打三分罪哈，见了蛇就要打死过去啊。那些无毒蛇呢，它跑得比较快，人很多时候你还没想去打它呢，它已经就不就溜了。相反是一些毒蛇，一些毒蛇呢，因为它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它们通常是用能隐蔽自己，也就是保持身体不动的、人力不动的这种方式，是它一个生存策略。所以这种有毒的蛇呢，实际上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它们能够生存下的概率并不高。往往就被人就当做这个害虫就打死了。所以呢，我们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出现的这些蛇类呢，大部分是一些无毒蛇。比如说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就是像一些乡镇地区啊，农村局大家都知道，比如一些家蛇啊，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叫的这个什么家蛇哈，很多叫家蛇，它就是在一些老房子呀这个活动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的一些传统就是觉得家里边如果来了蛇了，你不能打死，就说明你家里风水好，就是不能打的。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见到的蛇呢，都是无毒蛇。
1: 对，这还是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点哈。不过
0: 对
1: 你说让我们普通人去分辨到底哪一个蛇有毒，哪一个蛇是无毒的，可能确实有点难。像有这么一个案例，6月15号的时候，贵州遵义洗头镇的卫星村有村民就发现公路下方有五条大蛇，然后消防部门过来之后呢，表示这五条蛇啊不是像村民所说的是眼镜蛇，而是无毒的蛇，这个个头呢也不大。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从外观上比较简便的去分辨这个蛇是不是有毒呢？
0: 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区分，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这种训练啊，很难区分。所以我从来不建议人用这个蛇的这种外观啊去分析它，到底有没有毒。其实你看到一个蛇了，你不管是它是有毒还没毒，如果你没有一个防蛇的这样受过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跑到跟前，你去辨认一下它到底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多数蛇类，包括一些毒蛇，就是一见到人，它基本上就会逃之夭夭的。然后这种情况啊，它对人呢，基本上是不构成威胁的。少部分毒蛇，像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说的这种复雅科或者葵科的这种毒蛇，因为它们有一种就是遇到了这种外界干扰，它在原地就是盘缩不动啊，但是你一走近了，它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但是前提是你没有看到它，就是你没发现，你走到它身边了，踩到它了，或者是打扰它了。而这个距离呢，蛇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距离，那你会受到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掌握你到底怎么区分毒蛇和无毒蛇，因为这个从形态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倒是从这个蛇的一些行为上呢去判断呢更可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蛇，我们在野外看到蛇了，你看眼前有一个蛇，它呲溜一下就跑了，那么这种蛇不管它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对人都不会构成威胁。相反，就是那种它在盘踞在那里不动的那类蛇，大部分是剧毒蛇，这种我们才是要小心的。你如果遇到这种蛇，它见到人不跑，它就在那不动啊，或者是你就没或者不能快速的逃跑，那这种蛇反而它更可能是毒蛇。那么这个时候人，你只要不去打扰它，你不要去挑逗它，它也不会对人发起攻击的。你就远离它或者绕开走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最主要的你不要去挑逗那些野外的蛇。有的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出于一种好奇，或者是还是抱着那种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这种心态去挑逗去追打这个蛇，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1: 是，而且毕竟是蛇，现在很多也都是有保护等级的哈，咱也没有必要去那个伤害它。其实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毒哈，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有没有毒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像您说的，我们别去招惹它。类似的还有像野外的蘑菇啊这种，你别管有没有毒，别去碰，别去吃就好了。但是呢，也

0: 会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被毒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哈。前两天有一个热搜是大妈被蛇咬了之后打死毒蛇，然后提蛇就医，提蛇就医或者说我们去拍下它的照片，这个对于后续的治疗的帮助有多大？
1: 这个帮助当然是非常大了，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在野外被蛇咬了以后一定把它打死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有这种就是在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下你拍到那个蛇的照片或者记住那个蛇的形态，那对你这个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医疗机构给你提供最有效的抗蛇毒血清，这个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0: 嗯，对。那如果说被毒蛇咬伤了，我们肯定不能够像影视作品里面演的那样把毒给吸出来哈。那应该怎么样去初步的处理？有哪些做法可能会加速这个毒素扩散吗？
1: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相信呢，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就是我们叫这个叫被蛇咬的一个院前自救，或者叫院前急救，就是在你进入医院前你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呢、或者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呀比如说我们会拿绳子把这个被蛇咬的这个近心端用绳子扎起来，或者还有的人呢就拿用刀子把这个伤口划开挤毒啊，还有什么用这个烟头烫啊，用火烧啊。那么这些方法首先呢在现代蛇伤急救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不提倡这种伤害性的做法的，因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治疗这个毒蛇咬伤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现在已经不提倡用这种方法了。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怎么办最简单的，你如果说身边有这个清水，你可以冲洗一下伤口，这个足够了。你千万不要去使劲的去挤这个伤口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损害性的这种自残性的这种方法。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蛇伤的这个技术手段已经是就是非常成熟了。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到这个附近有抗蛇毒血清这种特效治疗毒蛇咬伤药的这样的医院里去的，所以我跟这个就是广大的这个广大的朋友就是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你首先要保持镇静，因为你的任何的这种奔跑啊，或者是这种紧张啊，或者是怎样啊，包括一些大量的，比如说喝酒，有的时候会说就喝酒能解毒啊，或者这些方法，这都不行，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加速你的毒液扩散。最好的办法就保持镇静，然后呼救啊，你可以打电话打110啊。或者是请周围啊人帮忙啊，就是迅速的给你送到最近的这个医院去进行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毒蛇咬伤的治疗。
0: 是。那我们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也有一些关于蛇的困扰，像德国队世界杯的营地遭蛇入侵，球员受惊，训练一度中断。除此之外呢，多支球队也都受到当地蛇类问题的影响哈，比如说奥地利队驻扎的加州圣巴巴拉基地，出于防蛇的安全考量，全队被禁止外出骑行。驻扎圣地亚哥的瑞士队则直接把营地的部分区域划定为蛇类易发区，去重点防范。据说德国队营地出现的这个蛇啊，叫铜头蝮蛇，那它的毒性到底强不强呢？另外，在举办地美加墨这三个地方啊，有什么常见或者说独特的蛇吗？
1: 您刚才说的这个铜头蝮，它也是这个蝰科蝮亚科的一种毒蛇，就像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五步蛇呀。这个油毛毒蝮啊，就这种类型的，它也是，以这个血液毒为主的这样一个毒蛇，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毒性，这个最毒的蛇里面呢，它还是排不上号的。这些蛇呢，就是毒蛇咬伤呢，经过这个正规治疗都是可以治疗的哈。首先一点，美加墨地区呢，就是它主要是一些就是美洲的一些主要的毒蛇，美洲的主要对这个代表性的毒蛇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美洲蝮类，还有一个就是 蒋伟。

0: 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珊瑚蛇类啊，这三种就是美洲的主要的毒蛇。这些毒蛇呢，它们毒性呢就是从全世界这个最毒的蛇里边，它们呢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些都是有治疗方法的。哎，但是我们确实呢，因为你比如像德国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德国的，因为德国来说呢，它的毒蛇呢数量不是很多，种类也少，所以到了这种美加墨，尤其像墨西哥这种热带地区啊，这个它的毒蛇种类比较多啊，数量也多，因为整个美洲地区的它人口密度不大，它自然环境比较好，它的蛇类的种数量比较多，就经常会能见到蛇，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会带来一些恐惧。因为人怕蛇呢，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呢，大家都对蛇呢有一种恐惧心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就算足球运动员都擅长奔跑哈，这个也是会怕蛇的，毕竟大家出来是比赛的哈，一旦遇到一些意外影响了比赛进程，这个不太好。那您前面提到了咬人的这个蛇哈，往往不怎么动，那见到人就跑的往往也是没有毒的。那如果从纯粹速度上去考量，蛇的爬行速度它能够跟上人吗？偷袭的时候它的速度又能有多快呢？
0: 大多数蛇类啊，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其实和人的奔跑速度比起来呢，它是达不到人的奔跑速度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蛇，就是这个非洲的黑曼巴蛇，它是这个世界上就是爬行速度最快的蛇，它的速度呢能赶上人类的奔跑。那大多数的蛇类的它的速度呢是赶不上人类的奔跑速度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蛇了，你去跑，蛇去追你是追不到的。当然，这种是一种，就是说，在一个理论状态下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深一脚浅一脚的这种地方，就是地形比较复杂，那就是。比如说悬崖边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人类受这个环境的限制，可能你的这个速度呢就没有蛇的这个速度快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是在一个这个平地上去跑，那蛇肯定是没有人跑得快的。
1: 对，而且人有的时候一紧张就定住了，浑身不能动弹，这个时候就是也是跑不过蛇了哈。那说到防蛇，我们在进行徒步啊、钓鱼、露营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防范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我们常说打草惊蛇啊，这种主动出击的方法可不可行呢？
0: 如果是你在户外行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户外徒步哈，尤其喜欢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徒步，那这个时候呢用打草惊蛇的这个方法呢是有效的，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蛇受到惊扰以后呢，大多数蛇类它都会选择逃跑，即使是毒蛇，在它能够逃跑的前提下它还是选择逃跑。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眼镜蛇、眼镜王蛇，这个和人对峙，那这种情况下是因为那个蛇它自己感觉它无路可逃了，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人和人对峙。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要有地方跑，因为旁边有个洞，旁边有一个灌丛、一个草丛，它蛇的第一选择还是逃跑。所以我们在野外用打草惊蛇这个方法肯定是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防蛇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钓鱼啊，一些户外活动，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周围视野比较好哈，这个草丛啊没有那么密，就是有些地方你完全就观察不到，这种地方你不要选择。比如说我们徒步，你尽量选择这种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常有人走过的路，就是那个地方它周围的视线比较好，你不要到那种根本就你一脚踩下去都不知道脚底下是什么状况，这种地方不要去，这种地方就尽量的就，如果当然了，你作为比如说像你是科研人员，你就去考察这个蛇，去考察动物，那就另说。我们普通人就是一个户外活动啊，那你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路径，就是视野环境好啊，你小路、大路这种有这种就地表是裸露的地方，你去走。不要走在那种就是那种植被啊、草丛啊比较密集，你一脚下去你根本就不知道脚底下有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就会很危险。
1: 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防蛇的哈，

0: 其实呢，蛇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和科研还是非常有用的哈。比如说福建、广西等地就有一些眼镜蛇啊、五步蛇的养殖项目啊，这是还是给当地百姓增收了。那蛇毒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1: 蛇毒的用处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这个作用还是很多的哈。因为蛇毒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它还蛇毒的成分啊，不管哪种蛇，它的都是几十种、上百种的这种蛋白质多肽的这种成分，它里边有很多这种，它作用的这个我们它作用的这些靶细胞哈也好，是作用的这个，它是能够就是它是一个很强的生物活性物质哈。比如说有些成分它可以就是能够引起溶血，有的地方呢，有些呢是就是促进血液凝固。有的时候呢它又阻断神经啊，所以呢这个蛇毒它这些成分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药哈，比如说它可以由于这个蛇毒的这个溶血作用，它就可以治疗我们人类的这个比如说脑血栓啊，这个脑卒中啊，它这种治疗效果，它有一个溶栓作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些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受这个蛇毒它一些某些成分的这个这种启发，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类似毒蛇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还有一些呢就是治疗这种出血的啊，比如说我们外科手术经常会有出血，那我们有些药就是蛇毒成分里提取了，它能促进凝血，那它就能治疗出血啊。还有一些这种作用于神经的这种神经毒素的作用，它用到我们人身上，它有很好的这种止痛效果，同时呢它又没有成瘾性。所以呢蛇毒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利用蛇毒的这种生物活性的这种成分治疗的这个生物医药还只是很少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没有去开发啊。相信将来随着这个我们研究的深入，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对我们人类有益的这种生物医药。
0: 对，那关于如何获取蛇毒，这个是靠的是正规的规模化的养殖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对蛇可能感兴趣，就想养一养。比如说《疯狂动物城二》上映的时候，蓝色小蛇 Gary 走红，它的原型呢是海岛竹叶青这个剧毒的蛇种，有些观众就渴望想拥有同款萌宠了。但是呢，它是不能养的啊。帮我们说说哪些危险的、受保护的蛇类物种是不能够养的呢？
1: 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通常的这种受保护的蛇类呢，一定要获得一定的资质才能够养，对吧？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已经被人类驯化了饲养了很久的，像这些蛇类作为这个宠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受保护的蛇类，那肯定我们这个在没有这种饲养资质的话养，这肯定就涉嫌一些法律问题了。
0: 对，我看有朋友会养这个玉米蛇当做宠物啊，这看起来小小的，感觉比蚯蚓也没大多少。但像这类没有毒牙的和毒腺的蛇是完全没有危险性的吗？
1: 所谓危险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你怎么给这个危险下定义哈。比如说玉米蛇啊，玉米蛇也不是很小，它成年的玉米蛇也有大拇指那么粗，能长到一米左右，它其实也不小啊。但是这一类蛇呢，就是你如果说讨论它的危险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它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这个饲养的宠物啊，比如说猫啊狗啊，它可能危险性还更低一些。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它这个首先呢，就是它即使咬了人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外科创伤，对吧？这个另外一个呢，从传播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肯定也没有像猫狗啊这种哺乳动物传播这种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概率高。
0: 对，不过养益虫还是一个挺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啊。我们要决定养之前，不妨先搜一下相关的一些科普内容啊，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掌握这方面的。

0: 技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力带来的关于蛇的分享，也祝愿大家都能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提到开处方，一般会觉得这是看病医生给开的处方。近日呢，上海精神卫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一批带引号的博物馆处方，起到治愈效果的也不是药品了，而是博物馆的展品。博物馆处方怎么起到治愈的作用呢？谁来开？为谁开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云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打造。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这是心胸结果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3: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3: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3: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5: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

0: 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1: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1: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0: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2: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历时代潮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0000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

0: 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娣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原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2: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原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连的网络。那么原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3: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

0: 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2: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0: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2: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没宁。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5: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制，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7: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饶一饶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5: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8: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3: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

0: 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2: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3: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3: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2: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

0: 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1: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2: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4: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5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5: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那到现在一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啊，我下单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是找他理论嘛，他说不一样。对，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当主客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4: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 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

0: 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推差价。温先生，
1: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比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0: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七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六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2: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云电脑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0: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3: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0: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3: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4: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0: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3: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

0: 的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1: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9: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一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1: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离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1: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1: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60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带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得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术的脚步？

0: 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3: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当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当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2: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3: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当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2: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3: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0: 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1: 最后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 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看随便拍的权利。
0: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利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的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1: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

0: 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0号新闻时间。6月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有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4轮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新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丝剩的半本《红岩》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

0: 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又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有没有觉得，单凭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就有趣得很。回到我将要介绍的樊一平的这部新作，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白，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一座村的变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1: 《无情书》这部小说，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维松的家国之舍，维富的乡土之手，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时而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

0: 任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尽40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夹带90元给弟治病。另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任务在身不能回去，勿等而为松。1984年12月11日。
3: 松儿从秋盼到冬，终于等到你的来信。你失去音信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或是发生其他意外了呢。你近视那么厉害，镜片比碗底都厚，走路还经常看书，多容易出事儿。你妈一直催我给你写信，现在在看我写信。哎，松儿，我搞不懂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在哪个地方工作，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电报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神神秘秘，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

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再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唉，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为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切记。哎，你啊，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父韦明亮，1985年1月10日。

每天都加班加点，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读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

0: 1985年7月24日，
1: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

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六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虽然不信，但心明眼亮，勤快地挑拨着火塘的木炭，像偷着乐的样。蓝秋桃这个妹子就不同了，她从我嘴里得不到你具体和确切的消息，呆蔫的像只瘟鸡。火塘的火星溅上了她的鞋子，烧了袜子，甚至烫了皮肉，她都不觉察，动都不动一下。但是我能察觉到他的难受和痛苦，他的难受和痛苦的神态，比你妈等不来你的信还要紧。那么，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仅仅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他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5-6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他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保密，写信告诉说明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是不是变心了？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松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乡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乡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献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已辣起，等辣好后寄给你。猪笼棚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纳千层底的鞋，要纳2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你弟呀，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

0: 和写字。我教他认歌，他总是念成锅。歌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唉，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松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世美。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1: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心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我不得不下狠心，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他，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这钢笔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请替我把钢笔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对不起。弟弟能开口说话和动手了，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寄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啊，因为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2: 薄薄几封家书，只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情，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 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欣赏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刊登的樊一平的新作短篇小说《无情书》，解锁这段跨越数十年满是隐忍与深情的人生故事。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3: 秋桃同学你好，情况是这样，从1988年起，我给家里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家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担心。我父亲

0: 韦明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从1987年10月1日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起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但是8年了，父亲音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思亲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祝东齐，韦松，1995年12月1日。
1: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11年，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县医院接受救治，于当年脱离生命危险，却在1992年才恢复意识。他人现居上岭家里，手足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你放心，你父亲被村民自发有序地轮流照顾着，包括你的弟弟，家里的农活也有人在帮助你的母亲。我每周也会上你家为你爸做护理，为你弟送药。金鸡山隧道并没有因为你父亲受伤而停止，如今已经掘进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换届，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带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你给我来信了。他瘫痪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

0: 晓得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维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蓝秋桃，1996年1月1日。维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鞠躬至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维松，我不得不告诉你两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7，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便手抹他的眼睛，便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维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当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岭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10里8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维木心梗去世。过去听你说你弟比你小2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流逝太短，但对于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维木，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4年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帷幕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当把帷幕接回家，不见父亲，维木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 维姆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如今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秋桃，2010年11月11日。
1: 秋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我一直在尽力的克制，有许多心里话都没说，不利于你幸福的话都不说。秋桃，你是我同学，潘永康也是，伟松，2010年11月30日。
0: 伟松，尽管我不愿你写信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但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信纸的确有模糊涂鸦的字迹，我竟能读懂。铁汉柔情，丈夫泪深，我相信并且承认你的眼泪，就让它落下吧，让每一滴悲伤都成为将过往封存的琥珀，然后我会与你一同凝视这份剔透的重量。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或许是该告诉你，我和潘永康早已离婚。1994年，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是一个被嫌弃，如今理解是放弃，是一个被嫌弃的女子与一个低级趣味的男人在特殊环境和时期的凑合。我们育有一女，跟我生活，她今年19岁，高三，目标只有一个，考上清华。清华曾经是我的痛恨， 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不是，如果有现世报，所有的痛恨都将清零。或者说，女儿若真能考上清华，终究把爱和恨熬成下一代的灯油。你退给我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它落墨像不肯愈合的伤口。我用它给女儿签过家长会通知，也用它抄过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抄一次，笔尖就吐出一点旧血。这些年我正是用它给你写信，多少次我想让它写上请把秋桃同学的同学去掉，却一直没有勇气。如今我鼓起勇气请求不要再称我同学，虽然我们的确是，曾经是。我请你把同学二字正式收回去，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如果我们老了有机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坐在残阳里，不是恋人，不是夫妻，只是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信就写到这儿吧，我把钢笔灌满新墨，在结尾处画一片小小的枫叶，全当盖章或手印。你忙，若想回信，寄一张空白信纸即可。我懂你的无言，正如你懂我的隐忍和坚贞。秋桃，2011年1月1日。
1: 秋桃，基地机要室的铁门咔嗒一声，像给41年上了锁。我摸着口袋里的退役证，薄薄一片，却比任何导弹壳都烫手。19号早上6点，通勤车将我送去火车站。从此，戈壁的风再吹不到我领口。阅兵那天，你在电视里看见的铁流，没人知道，最后一枚紧箍剑是我亲手拧的。放下扳手时，金属回声震得胸口发空。原来圆满就是回声里再听不见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很少，父亲的信，你的信，被我卷成一小扎，外面再套一只密封袋，那是当年火箭燃料箱的零圈包装袋，防静电，防泄漏。如今袋口失去弹性，轻轻一折就裂，像再也经不起折叠的旧时光。其余的东西我全扔掉，只留下一枚失效的密封圈。它曾经耐高压、耐低温、耐烧蚀，现在橡胶发硬，截面还有一道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裂缝，我却在裂缝里看见自己。40年前，我把故乡

0: 有可能漏气的柔软，统统当作冗余，用这一枚圈死死压住。40年后，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裂缝替我说出真相，原来一直在漏，只是仪表没报警。秋桃，我想象我们见面，不在嘈杂的出站口，也不在上岭村新刷的牌楼前。我想等夜班车驶过最后一座岭，我下车，岭下有段废弃的灌溉渠，水剩一线，月光铺得均匀，你站在渠尾，不打手电，也不喊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想打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3步停下，彼此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蜜蜂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我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封不住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韦松，2025年10月1日。
1: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数十年山海相隔，道尽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隐忍与赤诚。这也恰好呼应了我们端午之夜的精神底色。

是人间温情，而舍小为大，以身坚守，是刻在端午骨血里的家国风骨。樊一平的无情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读懂

0: 李晨宇、高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楚家河听到这个决定，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阵工棚里很嘈杂，当导演宣布让忆秦娥上杀生时，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楚家河本来是撺掇着一帮外县人要跟土著们长期战斗下去的，并且杀手锏就是忆秦娥。可当忆秦娥真的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了。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忆秦娥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那天一宣布忆秦娥重上杀生 A 组，楚家河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

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她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得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三十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跑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儿。可最终她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峰，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皮亮只一个眼神儿就把问题解决了。有那好色的主见龚丽丽长得漂亮，胸也大，屁股也翘，就爱去学嘛，要么说几句脏话挑逗一下，要么伸出咸猪手去把不该捏的地方捏一下。其中有两个逛荡鬼就被皮亮一拳头雷过去，端直打出血尿来了。在这次排游戏湖的时候，一开始只给龚丽丽安了李慧娘的 B 组，皮亮就准备去找她单仰平和疯子了。可龚丽丽挡了，因为她还不知道那个叫易晴娥的是啥来头。结果在一块排了几天戏，龚丽丽才发现易晴娥才是山里头来的一个瓜货，长得倒是挺迎人，可一开口土得起皮掉渣，每说一句道白，每唱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几乎是一挖生的把易晴娥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易晴娥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演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戏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功力里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仰平和疯子闹事儿，是功力里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搞不好能把他嗓子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仰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换了易晴娥演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的勤了。单仰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琴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要有大事儿了。这几天单仰平的腿就比平常明显是跛得厉害了许多，也许只让易晴娥演一折杀生，可能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可有一天风导又突然让易晴娥也走一下鬼院，这麻烦就大了。

0: 天排到鬼院的时候，宫丽丽先是披着白纱跑圆场，凤道就不满意，嫌脚步太大，没有鬼魂的无根浮萍感。后来到卧鱼一段，宫丽丽咋卧都坚持不到一分钟就软瘫下去了。她卧下去的不是鱼儿，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凤道要求必须控制够三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卧鱼儿是要卧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宫丽丽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一群鹅上来，一个卧鱼儿就自控了五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一群鹅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凤岛宣布一群鹅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河看见宫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败西京范儿了。楚家河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一群鹅毕竟是为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宫丽丽，自打楚家河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他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你走路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一群鹅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河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一群鹅一个人。因为一群鹅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一群鹅，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为啥不让他老婆演鬼院，是吃了一群鹅的啥药要让一个外县范儿来败坏省琴的名声，一个烂卧鱼儿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就凭啥认定他老婆卧不下去，卧下去了就控制不了三分钟五分钟。最后皮亮甚至给单养平和疯子扣起了大帽子，说一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让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给败丧完了，他今天要替天行道。说着他就冲进排练场要去教训一群鹅。单养平也突然发起怒来，他吼叫道，皮亮，你今天要是敢动一群鹅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1: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0: 单仰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2: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了你不成？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根据地中，这栋抗日根据地比较年轻且规模较小，但它却是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

底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有意见。这个纲领颁布于1944年1月15日，是浙东地区第一个真正民主的施政纲领。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1941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决策。经过一年多艰苦斗争，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在其领导下，以浙江东部的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并不断壮大。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1944年1月，各界人士和地方士绅共同参与的浙东敌后临时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拟定并公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这一施政纲领共20条，规定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为：团结浙东敌后各界人士，反对内战，坚持抗日，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逐步改造乡保机构，使其成为抗日廉洁政府，并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方向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紧挨沪宁杭地区，那里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是日寇以战养战的重点地区和防守上海的东南阵地。因此，浙东根据地如同一把匕首插在敌人心腹，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建设好根据地，浙东区委始终把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军关系作为重中之重。依据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浙东区委领导临时行政委员会逐步开展基层政权建设。首先对原来的乡保长进行考察甄别，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者立即清理。其次改造群众眼中萎靡不振、腐败无能、妥协动摇的乡镇公所。此外还明确提出反对浪费粮财、克扣开油等行为，着力打造廉洁政府，以取信于民。在一系列严厉举措下，浙东人民越来越认可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政策和优良作风，浙东党和军队同群众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公布施行一年后，浙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4个基本区、14个县，总人口超过200万。壮大起来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9年8月30日，江苏北部沿海地区遭受了一场特大海啸的袭击，阜宁县近万亩农田被毁，颗粒无收。1940年春，海啸复来，数万人丧生。

石碑由四部分组成，除碑基外，碑额、碑身、碑槽均陈列于新四军纪念馆。570字的碑文记录了一段执政为民的红色历史。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五纵队解放阜宁县全境，抗日民主政府随之成立。第五纵队供给部部长宋乃德任县长。1941年2月，宋乃德在抗日民主政府第一届参议会上，应群众的迫切期望，提出修筑海堤的议案，而部分地主士绅议员深恐民主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样，以修堤筹款为名骗取民财。宋乃德果断作出修堤全部费用不用人民负担的承诺，最终大会一致通过了修筑海堤的议案。1941年5月15日，筑堤工程在黄海边拉开帷幕。宋乃德要求海堤修建费用全程公开透明，民工工资按所做的土方数给价，并由多方共同核算公布于公告牌。民主政府公开透明的态度让百姓看到了筑堤防灾的希望，筑堤民工从千余人迅速增加到近万人。随着修堤人数的增加，粮食和淡水短缺的问题日渐显现。为稳定人心，宋乃德多方奔走，新四军第三师闻讯立刻将刚购入的12万斤军粮全部用于无偿接济筑堤民工。宋乃德又安排专人组织牛车从30里外往工地运送淡水，并按水量给价。下后天气炎热，风雨交加，1/3民工染病，再加上潮汛将至，民众担心海潮来袭，纷纷回家，工程被迫停滞。工为勤加巡抚，几亿立即往来雨下，得知情况的宋乃德焦急万分，纵使身患疟疾，依然冒雨涉水前往工地勘察。宋县长带病坚守工地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民工们纷纷回到工地，工程重新启动。1941年7月31日，这条南北两段全长45公里、底宽21米的蓝海大堤全线竣工。大堤竣工第二天，海啸席卷而至，狂风巨浪冲击下的海堤岿然不动，沿海百姓奔走相庆。为了纪念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战胜鲁潮浊浪，当地群众将大堤命名为宋公堤，并公益乐石以垂久远。如今护佑这一方水土的是在宋公堤基础上维修加固起来的新海堤，前推后涌从不停歇的海浪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初心，至今依然每闻潮声思宋公的人民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穷的力量和最大的底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呢先思考一个问题，是重刑好呢还是轻刑好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公民，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你又会怎么看？如果你是不法行为的受害者，你会支持哪一个？前边我们讲过子产关于宽猛治政的讨论，如果说他的立场还不够清晰的话呢，到了战国中期的商鞅则高高举起了重刑的旗帜。在商鞅眼里，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也有自己厌恶的，对自己有利的呢就喜欢，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就讨厌，像绝路有利，所以民众呢都喜欢，刑罚呢有害，所以民众都厌恶。如果君主呢设置刑罚来惩治邪恶的行为，民众呢为了不受刑罚就不会去做邪恶的事。而且呢，商鞅认为啊，当时社会竞争极其激烈，民众呢狡诈虚伪，他们会为了获得利益而置礼法于不顾，所以呢德治啊轻刑啊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那个宽容的政策根本就没有效果。轻刑呢也不能带来社会的安定，只有重刑呢才能禁止民众为了求利做出奸诈邪恶的事情。他在赏刑篇中呢规定了几种罪死不赦的罪行，包括呢不听君主的命令叫不从王令，还有触犯国家禁令的就是犯国禁，还有破坏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就是乱上制，还有呢就是执行法令担任现职的官吏有不执行君主法令的行为的，就是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这是罪死不赦的几种。人们常常呢将商鞅的重刑主张和暴政联系在一起，甚至大家很熟悉啊，秦国为什么亡了呀？因为用了法家思想实行了暴政。但是呢商鞅呢自己反复强调，实施重刑的目的呢并不是刻意的要伤害民众，而是要充分发挥法的威慑作用，让民众呢因为对重刑的畏惧而不敢犯法。民众都不敢犯法的结果呢就是任何刑罚呢都不需要实际使用，这就是无刑。所以说呢无刑才是重刑的目的，通过重刑实现无刑叫做以刑去刑。大家翻一翻商君书啊，就会发现商鞅呢真是很卖力的在深说他的这一观念，反复的说反复的说。比如呢画册讲啊，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就是刑重了以后民众不敢犯法，所以就无刑了。赏刑中也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释，民不敢释故无刑也啊。商鞅呢还说，你看古代的帝王制定法令，有将人处死的，有砍断犯人脚的，有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的，他们呢都不是为了伤害民众，而是要有效的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有些事情呢看上去冷冰冰血淋淋的，结果却是无比美好的，他认为重刑就是如此。如果采取轻刑呢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刑罚轻，民众没有畏惧之心，犯罪就会多，刑罚就用得多，这就是以刑制刑。有些事情呢想象中会让人人欢喜啊，结果呢却会极其残酷，轻刑呢就是如此。重刑之重呢总是有限度的，大不了一死啊。当然同样是死刑，在古代呢还有痛苦程度不同的死法，就是适用于严重程度不同的犯罪。像汉书刑法志记载，商鞅啊增设了几种刑法， 像凿颠啊、抽斜啊、货烹，除此之外呢，还能再重吗？啊，商鞅呢，不仅要重刑，而且呢，刑罚还要株连他的父母、妻子啊这些无辜的人，这就是重刑连妻罪。前面所讲到的赏刑篇啊，说守法守直之吏有不行王法者，这些官吏啊，他不实行君主法令的，除了罪死不赦之外，还要株连父母妻子。可能有的人会被巨大的利益诱惑啊，铤而走险，甚至呢，还有人将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视为一项高尚的事业，心甘情愿以身试法。但是呢，如果啊，这个事情会株连到他的父母妻子，为父母妻子考虑呢，他们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样呢，就是啊，增加了要犯罪所付出的代价，让那些人呢，可以考虑不去犯法。对于罪大恶极的人使用重刑是无可厚非啊，但是商鞅认为重刑啊不仅要适用于严重的犯罪，而且呢更适用于轻罪，这当然是不符合罪行相适应的原则的。但是呢，商鞅也有自己的逻辑，他说呢，如果对轻罪使用重刑，民众呢就连轻罪都不敢犯，更不用说重罪了。而如果呢用重刑处理重罪，轻罪用轻刑，民众呢就会因为刑罚轻还会犯罪，轻刑呢就不能停止，重罪呢更是没有办法消灭的。除此之外呢，商鞅还有一个刑用于将过的提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犯罪呢你就把刑罚用上。他认为呢，如果在已经犯罪之后用刑，对遏制犯罪的效果并不很好，应该在没有犯罪之前就使用刑罚，这样呢才不会产生严重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呢，在犯罪的准备阶段就要发现，怎么发现呢？通过告奸等方式来发现啊，让了解到准备犯罪的情况，就及时的处以刑罚。在商鞅看来呢，刑罚提前介入啊，民众不止不会去犯罪了，他都不会动犯罪的念头了，因为你有了犯罪的念头就会被处罚。这个像我们现在刑法修正案9的第120条第二款就将呢，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这些易备性行为予以犯罪化，这就属于刑罚的提前介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呢，是有很早的思想渊源的。有很多学者呢，研究过刑在儒家德治思想中的作用，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一就是刑错。孔子呢提倡德治，便是要实现吴宋啊刑错。刑错呢是出自《史记·周本纪》的啊，这里的错呢是废制、搁置的意思。刑错呢就是因为无人犯法，所以虽然设置了刑法，但被搁置起来没有使用的机会，这是刑错。商鞅的无刑呢，实际上和孔子及儒家的刑错是一致的。只是商鞅主张呢，通过重刑来达到，而儒家呢

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张央呢，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变法实践中，确实让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安定局面。我们可以接着来看看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怎么说的啊。韩非子呢，是继承了商鞅的重刑主张的。他呢认为法呢是关于赏罚标准的一个规定，而这个赏罚的标准呢一定要适当。他说呢，明主立可为之赏，立可避之法，就是说呢，奖赏呢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呢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呢，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就无论如何努力都得不到。惩罚的要求如果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的话，法呢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也就是说呢，这个刑也不能一味的重啊，也不能一直过于严苛啊，过于严苛大家怎么着都逃避不了，那就还不如想干嘛干嘛了，是吧？所以韩非子还提出呢，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啊，一定要重赏啊，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效果，这就是他所讲的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这里就是说啊，你不能赏得太轻啊，而呢这个重刑说不能过于严苛，但是呢也不能太轻啊，还是要足以胜暴。因为在韩非看来呢，人都是好利恶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得奖赏去做法所鼓励的行为，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就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所以韩非子主张重刑呢，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就是每个人都会去计算利益。在韩非看来呢，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该承担的罪责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呢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啊。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呢，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呢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代价，那人们就不愿意犯法了，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我们看到他的以刑制刑和以刑去刑都是从商鞅那里拿来的，但是呢他和商鞅的论证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商鞅提倡重刑，更多的是让人们看到重刑不敢犯法，韩非呢则是更多的论证重刑可以让人们不愿意犯法，就是犯法不值得，付出的利益代价太大了。社会安定呢，生活幸福，无论是在古代呢还是今天，都是令人期待的美好愿望啊。我们祈愿天下无贼，天下无诈，天下无拐，无形的目标仍然值得期待，通过重刑来实现无形的思路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的，比如重刑和轻刑利弊的比较啊，对刑法权威性、威慑力和预防性的强调啊，对人的权衡利弊的心理倾向的重视啊。但是主张重刑的思想家们在努力地向着无形这个目标奔跑的时候，时常会跑偏啊，就是过了哈。这对我们呢也有警示的效果，无形虽然值得期待，但是如果为了实现无形而走了歪路啊，就背离了那美好的初衷了。张央呢为了让民众不敢犯法可谓煞费苦心啊，那是不是刑罚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这个我们下次再说。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人老眼花和白内障怎么区分呢？
2: 很多人认为上了年纪啊，老眼昏花呢是特别正常的，就是他们觉得眼神不好和我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好不好区分呢？从您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说。
3: 这个呢也是很好区分的。比如说你上了年纪呢，它的这个看近就模糊了，这个呢其实是一种老花，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眼花了。眼花呢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一般也是在40-50岁的时候开始出现，并且的这个逐渐的加重。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下降了，或者说晶体的调节能力下降了，那么它我们

0: 在年轻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晶体啊或者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很好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看远看近，切换自如。那么上了年纪的时候，这个调节能力下降了的情况下，我们在看近的时候突然要看远就有点模糊，看远的时候突然看近也有点模糊，这需要缓解一会儿那么才能看清楚。这种情况是由于调节能力下降的话，是眼花的一种表现。那么眼花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其实还是看远处是正常的，但是看近处模糊疲劳，需要戴花镜。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那么它如果是在近处盯住近处看的时候突然看远，它看远也是模糊的，所以切换起来不是那个自如，那么需要休息一会儿才可能看得清楚。但主要是看远正常，看近模糊，需要戴花镜，戴花镜矫正了。那么白内障呢，它是远近都不清楚，因为它晶体混浊了，那么光线就进不到，足够的光线进不到眼睛里边，那么物体的成像也不是很清晰的能成到这个视网膜上，所以它就是远近都是不清楚的。
1: 对，您这个解释就非常非常的透彻了。其实白内障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我觉得诊断啊，虽然说我也作为一个门外汉，但我觉得诊断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它就是那个晶状体蛋白质变性，然后呢变得模糊，然后就是你怎么都不行，就是看远看近都不行，都不清楚，就好像玻璃上镜头上有了脏东西了，对吧？
0: 对对对，白内障它是有遮挡的感觉，那么老花呢，眼花它没有遮挡的感觉，没有遮挡的感觉。而且说这种眼花老花呢，它看近处模糊的话可以戴花镜是矫正的，那么白内障一定的程度戴镜子是矫正不了的，需要手术。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

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
1: 科技。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端午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坚守战位、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
9: 新闻聚焦，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点燃青年学子从军梦。
8: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组织重装空投训练，检验提升战略投送能力。
9: 环球军情，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
8: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在今年春节前夕慰问部队时强调，过节不忘战备是我军光荣传统。昨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对于军人来说，节日就是战备日。端午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战位，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同时科学统筹，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10: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8: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踏上了巡逻路，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这对于官兵的体能和意志都是不小的挑战。新战士史家康：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8: 昨天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官兵们用过硬本领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举行了一场营门防爆孔袭击应急演练，官兵们逐项核验人员在位，装备完好。

0: 通信、通联等关键环节，并且在模拟不法分子强行冲击营门时果断高效处置。陆军第八师集团军某旅王嘉宾：
1: 节日是战备的关键期，人民欢度佳节，我们更要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会把常态化临机拉动纳入日常战备训练，不定时段、不定科目开展应急演练，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戒备状态。
0: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参赛队伍不仅要拼速度，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拟落水人员搜救、物资精准投送等行动。官兵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传统文化，在激烈角逐中锤炼水上保障硬功。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习主席指出，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端午节期间，各部队还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官兵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民俗。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以志愿服务践行初心。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表演特色民俗节目，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0: 昨天，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邀请任务区多国维和友军、联合国工作人员齐聚一堂，现场设置文化展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端午节的起源和习俗。官兵们还手把手地教外国友人包粽子，以传统佳节为纽带，传播中国文化，增进彼此友谊。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办了一场美食音乐节，官兵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上演，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美食区摆满了官兵自制的40多种家乡小吃，香气四溢。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李良：
4: 维和任务繁重，官兵们长期处于高强度战备状态，活动的开展不仅舒缓大家的身心压力，也凝聚了军心士气，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任务当中。
5: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宣传工作，连日来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生们更加了解军营、关心国防，点燃青年学子的从军梦。在山东、江西等地，兵役机关邀请多所军队院校招生代表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代表走进当地学校，通过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现军营风采，让学生直观感受强军事业的光荣与崇高。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工作人员走进四川民族学院，开展赓续长征精神主题征兵宣传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他们创新引入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年轻化、场景化、趣味化的宣传方式，提升征兵宣传的感染力。在安徽淮北，当地人武部联合淮北理工学院邀请退役老兵为青年学生讲述战斗故事，激励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

0: 点燃参军报国热情。
1: 记者魏之行、李飞翔报道。全军专兼职心理医生培训班近日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圆满结业。这次培训紧贴基层服务与实战保障需求，开设心理咨询实操、团体辅导、战场心理自救互救等课程，采用授课研讨、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精讲多练夯实参训骨干专业能力，着力打造懂兵心、善疏导、能应战的心理服务骨干队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开展重装空投训练，提升战略投送能力。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请听报道。
3: 训练中，海军航空大学的多架运输机依次升空，组成混编机群，奔赴目标空域，围绕重型单件装备投放展开装工精练。面对气象条件差、空投场无地面引导等情况，机组人员密切配合，精准操作。海军航空大学刘吉说，要精准投放几吨重的货台，对飞行姿态把控、投放时机的判断以及机组的协同配合都有着极高要求。
4: 从地面的货台组装、包伞到空中的精密计算，我们需要综合考虑风向、风速以及货台运动轨迹等各类要素变化。特别是在出舱的一瞬间，飞机重心会产生剧烈的偏移，必须第一时间进行状态修正，确保货台平稳离机。
3: 训练中，官兵们还专门模拟投放重型单件装备，各站位实时修正航迹，准确把控投放窗口，使货台出舱的时机和误差控制在毫秒级范围内，各架次投放优秀率达到100%，有效检验提升了战略投送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方明浩：
5: 我们创新采用了机型混编、数据链通、集群出动的组训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机群的整体投送效率。
3: 特约记者柳哲东、赵刘新、段东升报道。
0: 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
6: 在点验现场，全体基干民兵身着迷彩服，整齐列队，依次完成人员呼点、集体宣誓、宣读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并总结部署了民兵工作，明确了参训对象。随后，他们组织出队人员欢送仪式，为那些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做出贡献的民兵戴上红花，让新入队的民兵以他们为榜样，感受光荣与责任的传承。基干民兵杨斌：
7: 作为一名民兵，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训练和任务中不仅锤炼了意志，提升了本领，更增强了保家卫国的信念。民兵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为自己能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一份力量而自豪。
6: 点验大会结束后，全体基干民兵随即开展队列基础、医疗卫生救护、防护技能、反恐维稳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巩固训练成果，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河南省洛阳市禅河区人武部常开明介绍，近年来他们始终坚持边实建强、训用结合的原则，持续优化民兵队伍结构，常态化组织防汛抗旱、反恐维稳等专项演练，推动民兵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深度转型。
8: 民兵工作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基石，我们坚持党管武装原则，注重民兵政治教育、专业训练和应急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其随行多样化任务的水平。
6: 特约记者谢玉、陈世峰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源、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多型扫雷舰艇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反水雷专攻精练。训练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进行，针对不同类型水雷威胁，采用有人加无人协同作业模式，锤炼编组协同与反水雷实战本领，提升海上开辟安全航道的实战能力。
0: 记者傅建中、罗阳报道。陆军军医大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组织数百名应届毕业学员围绕战斗保障、应急处置等环节展

0: 开综合演练，强化学员战时卫勤组织、战伤救治等综合能力。
1: 记者龚旭报道，近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装甲、侦察、工兵、防化、通信五大专业开展集中强化实训，装甲分队围绕战术机动、装备操作、协同突击等科目进行强化训练，侦察官兵依托野外复杂地形完成隐蔽、渗透、协同侦察等险难科目，工兵、防化、通信等专业同步开展搜排爆、侦堵洗消、组网通联等实战化训练，全面提升各专业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0: 记者张海军、吴凯报道。连日来，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人武部、合肥市肥西县人武部、淮南市寿县人武部高校联动，组织100多名民兵骨干在某训练场，围绕水上搜救、构筑子堤、克服管涌等科目展开抗洪抢险演练，全方位锤炼民兵分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旭蔚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18号，瑞士外交部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18号晚些时候，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0: 据伊朗方面6月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6月1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1: 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18号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几十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拜奈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至少已经造成16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军方称，一名指挥官和3名士兵18号晚上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
0: 2名以色列官员6月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在就这一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另一名匿名以方官员说，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强力施压并威胁以色列，如果不遵守美伊所签谅解备忘录条款，美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

0: 云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锋，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2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10几米甚至几10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

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二十三，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

0: 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

0: 9月1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
7: 再上一下电，
6: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8: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9: 伟大征程，
10: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战

0: 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2: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3: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3: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4: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5: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6: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8: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7: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9: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勋章，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0: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9: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 王占强。

0: 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干了卖就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0000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

0: 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2: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 果是下一次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鹰首营子矿区兴隆县调研；
2: 15:05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解读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
1: 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节主题活动；
2: 我市举办端午登山寻宝集福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邓春阳报道。6月19号，市委书记卢建到鹰首营子矿区兴隆县调研。卢建来到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运营、安全生产项目建设情况；到兴隆县一中大桥，详细了解河道治理防汛备汛工作情况。卢建指出，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力军。企业要强化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着力打造更多含金量高、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不断夯实发展根基。要强化市场开拓力度，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不断扩大外贸进出口规模。要全力推动钢研产业园建设，科学完善园区路网、管网等基础设施，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入驻园区抱团发展。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设备运维、隐患排查和安全培训，确保企业安全稳定运行。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协调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卢建强调，防汛备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要时刻紧绷安全度汛这根弦，持续加强巡查排险，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快推动河道治理项目建设，尽快补齐水利设施短板，提升防洪抗灾能力。要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强化监测预警，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有效保障群众安全。卢建强调，招商引资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鹰首营子矿区兴隆县要加强规划谋划，做好土地等要素保障，围绕龙头企业招引下游企业，着力研练补练强练。要围绕产业链图谱积极招引高端项目，推动产业集群做大做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协同配合，统筹整合招商资源，形成工作合力。市领导李东

0: 中参加。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2: 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是承德三大特色产业之一。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五年承德如何提升创新能力，完善产业链条，优化产业业态，促进绿色食品及生物医药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发展。纲要提出，推动绿色食品产业延伸产业链，提高精深加工比重，建设京津冀高品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布局建设一批道地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支持生物医药龙头企业研发中药新品种，积极引进合成功能性食品等产业项目，培育发展新业态，到2030年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做优做强承德山水品牌，将承德山水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完善品牌标准认证追溯和监管机制，发展生态循环绿色农业，集中资源开发品牌推广工作，深耕京津等高端消费市场，拓展全国性营销渠道，持续提升品牌溢价能力，鼓励链上企业培育细分产品品牌，构建母子品牌协同发展格局，做大做强龙化牛肉、围场马铃薯、丰宁燕麦、宽城板栗、兴隆山楂、承德北仓竹、承德县苹果、承德县肉鸡等特色品牌产品，打造平泉中国郡都产业名片，夯实稳定高效原料供应基础，锚定绿色食品精品化、功能化、多元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加快推进菌菜、果品、中药材、马铃薯等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基地建设，为产业发展筑牢原料根基，延伸优化产业链条，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价值倍增，重点围绕健康饮品、高端肉制品、功能性食品、预制食品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和高端产品研发，聚焦农产品精深加工方向延伸产业链条，深化特色农产品创新研发，重点发展有机食品、功能食品、休闲食品、精深加工食品，构建多元产品供给体系，大力发展现代中药产业，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立足热河黄芩、承德柴胡等道地药材资源与品牌优势，将现代中药产业培育成为推动我市绿色发展的新引擎，加快建设优质原料基地，推动信息平台建设，强化科技研发创新，延伸精深加工产业链条，促进现代中药提质升级，积极培育中医药服务新业态，推动中医药与康养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一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提升承德中药品牌，强化品牌培育与市场推广，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名方大药和拳头产品。
0: 记者丁超然报道。6月18号，承德代表团赴雄安新区参观观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学习借鉴雄安新区创新成果转化先进经验，开展精准招商引资，助推承德新质生产力发展。在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科创园，承德代表团一行参观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成果展，实地观摩智慧城市、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空天信息等多个领域的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全面了解平台链接创新主体、畅通供需渠道、加速技术落地的实践路径。据悉，本届场景会以场景驱动创新、新智引领未来为主题，设置12项专业大赛、43条细分赛道。我市积极组织参赛，共9个团队、11项技术产品成功入围决赛，覆盖低空经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安全应急等多个优质赛道，涵盖智能巡检、储能应用、智慧监管等创新领域，多项技术贴合承德产业发展需求。此次观摩期间，承德各县市区招商力量现场驻点办公，精准对接优质科创企业，已与39家技术企业搭建沟通桥梁，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下一步，我市将立足本地产业基础，精准对标赛事赛道，持续深化政企科创对接，全方位开展招商推介，积极吸纳优质项目、技术和人才落地，同时

0: 借鉴雄安科创赋能先进经验，以场景创新赋能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19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重点关注案件0件，其中来电6件，来信1件，涉及龙化县3件、围场县2件、双桥区1件、双滦区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4件、大气问题2件、其他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区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0: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9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4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我市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端午节主题活动，营造温馨和睦的节日氛围，共同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请听报道。
2: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平泉市华树社区、平泉镇哈巴契村分别举办了农情端午重享健康为主题的包粽子活动。活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息，村民们捋粽叶、甜糯米、包粽体，大家互帮互助，交流技巧，转眼间一个个饱满精致，棱角分明的粽子整齐呈现。平泉市华树社区居民孙宪民：
3: 跟街坊邻居一起包粽子，我们都特别开心。
2: 平泉市哈巴契村村民张雨芬：
4: 感谢我们村里办这个活动，我特别高兴，赶等到下一回再有这活动，我一定是来。
2: 国家邮政局驻平泉镇哈巴契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尚辉：
5: 咱们村的这次这个端午节活动啊，融合了这个民俗体验、健康科普，还有这个知识宣讲等多方面的多元素的这个活动，既传承了咱们的传统文化，又满足了咱们村民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使用的需求。
2: 在承德县满帐子乡徐帐子村开启了民俗盛宴，包粽子、做豆腐、走高跷3项传统民俗轮番精彩上演。承德县满帐子乡徐帐子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孙明利：
6: 此次活动让村民们感受端午文化的魅力，增进了村民们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
7: 在兴隆县大水泉镇双庙村飘满淡淡粽叶香的小院里，村民们围桌而坐，折粽叶、添米料、压实捆扎，整套手法娴熟利落。嫩绿粽叶裹着软糯浆米与金黄熟米，不一会儿，一颗颗饱满的粽子就摆满了桌面。兴隆县大水泉镇双庙村村民管秀兰：
8: 人家就是你了，大伙儿包粽子一块吃，挺高兴。
7: 兴隆县大水泉镇双庙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尹志富：
9: 举办这次活动，一是为了传承端午的民族文化，让这传统的节日扎根乡村，走进群众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想以节日活动为纽带，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村里力量。
7: 在围场棋盘山镇29号村开展了粽叶飘香迎端午、孝亲睦邻花安康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为全村群众送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民俗文化盛宴。围场29号村党支部副书记张冬雪：
10: 孝亲睦邻花安康端午活动，村内志愿者一同包粽子，全村及周边的村民都能免费品尝，借着节日拉近邻里距离，传承孝老美德。
1: 在滦平县张白湾镇山前村，共青团滦平县委联合滦平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的爱心志愿者，与儿童们一道学民俗制香囊、包粽子，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社会的温暖。志愿者从新竹：
11: 我们举行了一些关于端午节的活动，深入了解了端午节的传统文化，并且学会了制作粽子和香囊。我呢，将我制作的香囊送给小朋友们，以此传递志愿者与小朋友们之间的温情。
1: 滦平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商新华：
12: 我们走进同心港湾，送来节日食材，和孩子们亲手包粽子，共庆佳节。在体验民俗的过程中传递温暖，让传统文化深入童心，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1: 在隆化安州社区，组织辖区老年人开展浓浓端午情登高启新城志愿服务活动，以登高望远的传统习俗迎接端午。隆化安州社区副主任王百灵：
13: 端午节来临之际，安州街道

0: 安州社区组织辖区的老年人开展了登山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丰富了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1: 在营子区举办了登山寻宝活动，参与活动的居民沿着规划路线结伴向山顶前行，山林间氛围轻松热烈，大家精神饱满，步履矫健，一边欣赏山间美景，一边齐心协力搜寻藏匿各处的寻宝卡片。
2: 近日端午登山寻宝集福活动在森关风景区顺利举办，活动吸引全市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院校、社区及体育协会800多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请听报道。
1: 本次活动聚焦全民参与欢乐健身，以休闲登山、趣味寻宝、五福集福闯关为核心内容。活动正式启动后，参赛人员精神饱满，步履昂扬，沿着景区步道有序出发，抵达森冠峰观景大平台后，大家积极投身趣味寻宝活动，仔细搜寻藏匿于草丛石缝间的各类宝藏，现场氛围轻松热烈。参赛选手段女士：
3: 我也是第一次爬这么大的山，感觉非常轻松，爬到山顶儿真是一览众山小，寻没寻到宝对我都是非常的开心。
1: 参赛选手罗女士：
4: 自己的感受就是热烈奔放，虽然我的年纪也50多岁了，我享受青春的活力，特别棒。
1: 寻宝环节结束后，各参赛队伍在山下五福集福互动区域沉浸式体验端午投壶、鸿运套圈、五福抱团、健康跃动跳绳、趣味合影，打卡五大特色闯关项目。活动过程中，各队伍凝心聚力，默契配合，积极参与各项挑战，欢声笑语贯穿全程，充分展现了承德市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向上、锐意进取、团结协作的优良精神风貌。同时邀请到了健身教练带领参赛队员进行放松练习，让大家认识到拉伸的重要性。健身教练马岩：
5: 对于我们日常的运动，不管是跑步也好还是健身也好，之前的热身和之后的放松和拉伸其实都非常的重要，也能够更好的去修饰我们的线条。
1: 下一步，承德市体育局将紧扣体育惠民主线，持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载体，着力塑造城市体育品牌，健全完善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增进群众健康福祉，扎实推进体育强势健康承德建设。承德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杨颖：
6: 承德市体育局始终深耕体育强势建设，以完善健身设施、丰富赛事活动、推广科学健身为抓手，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本次活动丰富了群众的赛事活动供给，提供了健身向上的生活理念，让全民健身的活力与温度触达更多市民。
7: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8: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国凯、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9: 听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
10: 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1: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一 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麦格达，快醒醒！
1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6: 凉碗面。
17: 不再加点？
1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9: 服务员，点菜。
2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0: 啊。
1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0: 哦，得嘞。
2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2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4: 平泉新闻。
2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我市多个乡镇社区举办端午节主题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辩证方法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思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明确了生态标尺。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打好的一道时代考题，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正确政绩观是在科学把握多重辩证关系中动态生成的实践智慧。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就要在发展与保护、险绩与前绩、局部与整体的多重张力中把握规律、遵循规律，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发展与保护并非非此即彼、零和博弈，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救市二字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同构性，从本体论层面消解了长期以来要增长还是要环境的二元对立思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更是经济财富、社会财富。保护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涵养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走那种急救章、合则而渔为 GDP 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要树牢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就在这里。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发展为名牺牲环境的合则而渔，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二是以保护为名放弃发展的缘木求鱼，将生态优先等同于不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统筹发展与保护、变两难为双赢的能力，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转化为金山银山，使金山银山更好反哺绿水青山。本台消息，端午临仲夏，温情暖人心，为传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温馨的节日氛围，近日清河镇岩帐子社区组织辖区村民开展包粽子缝荷包端午主题民俗活动，让居民们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热闹非凡，村民们捋叶、装米、压实、折角、捆线，动作麻利，一个个饱满规整的粽子很快摆满托盘，大家互帮互助，相互切磋，老少同乐。活动现场还有村民缝荷包，穿针引线，细心裁剪，认真缝合，点缀装饰，一针一线皆是温情，一个个造型精致的荷包悄然成型，承载着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岩帐子社区村民张翠平：
0: 一起包粽子做荷包特别热闹，既能过节，又能和街坊邻居唠家常，心里特别暖和。
25: 岩帐子社区党总支书记邵玉梅：
1: 此次端午主题活动让传统民俗文化落地生根，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下一步岩帐子社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文明实践和民俗文化活动，深挖传统节日内涵，弘扬文明新风，传承传统文化，凝聚邻里温情，持续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25: 本台消息，近日杨树岭镇耿家沟村全村村民欢聚一堂，举办喜迎端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村干部与志愿者将提前准备好的粽叶、糯米、鸡蛋等食材摆在桌上，村民们围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包粽子，大家一边交流包粽技巧，一边闲话家常，一片片清香粽叶包裹起浓浓的端午情意。广场上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村民们自编自演的歌曲、广场舞等节目精彩纷呈，接地气的节目引得台下掌声不断。活动结束后，一起品尝美味的粽子，欢声笑语和浓浓的粽香包围着整个活动现场。耿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大伟：
2: 举行本次粽子宴呢，咱们是为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端午节，也通过本次粽子宴呢，增加我们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的这种氛围，让我们耿家沟村更加和谐。祝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
25: 本台消息，近日七沟镇东庄村联合承德县恒生村镇银行举办包粽子做葫芦民俗活动，共迎端午佳节，大家围坐在一起，互帮互助，巧手翻飞，一个个饱满紧实的粽子包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后制作祈福葫芦，剪裁彩布，缝合造型，一个个葫芦陆续成型，寓意平安纳福。银行工作人员还向村民普及反诈防骗、存款保险、惠农信贷等便民金融知识。承德县恒生村镇银行客户经理王赛：
3: 今后我们也会多多举办这类接地气的民俗活动，常来村里和大家唠家常、送福利、讲金融知识，用心守护乡亲们的钱袋子。
25: 东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小佳：
4: 东庄村将继续结合各类传统节日，提前谋划活动方案，贴合群众生活习俗，打造接地气、聚人气的邻里文体活动，把传统节日当作邻里互动的天然场景，丰富村民的生活，让老百姓有事干的同时还能锻炼身体，在枯燥的生活中找到乐趣，为东庄村这个大家庭营造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让东庄村更有温度，更有烟火气。
25: 本台消息，6月17号，来自承德老兵志愿服务总队及兴隆县七彩慈善发展中心的爱心人士走进菠萝树社区，为辖区老年群众、参战老兵与退伍军人发放价值共计70000元的米面油等生活物资和现金红包，用实实在在的物资帮扶传递暖意，弘扬敬老爱老、尊崇退役军人的优良风尚。 搭建起社区与慈善组织联动服务的暖心桥梁，让老区群众真切感

0: 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情。菠萝树社区农业产业党支部书记杨海平：
1: 这次活动是对我们社区高龄老人和退役老兵最大的关怀，使受慰问的所有老人深受其感动，这是社会和党带来的温暖。我们要与上述单位密切联系，坚持常态化帮扶老人和退休军人，助力该组织持续来社区开展敬老爱老献爱心活动。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曾经不可一世的黑猫中队缘何解体？我国在地空导弹的自行研制过程中又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成就呢？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5集《黑猫中队覆灭记》。

0: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与台湾当局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国防战略情报的窃取，高空侦察机在大陆上空屡屡窜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地空岛的兵们正在加紧学习训练。而就在这高空角逐的关键时刻，新的状况又出现了。苏联不再向中国供应任何兵器和零部件，并且撤回了所有技术专家。此时地空导弹部队只剩下50多发萨姆二型地空导弹。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这场硬仗究竟要如何打？我国在地空导弹的自行研制过程中又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成就呢？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为我们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第五集《黑猫中队覆灭记》。
1: 1967年9月8日，台湾国民党空军的一架 U-2 高空侦察机入窜我们浙江的嘉兴，被我们空军地空导弹第14营用国产的红72号导弹成功击落。大家就会问，这国产的红72号导弹是什么武器装备？这又和黑猫中队的覆灭有什么关系呢？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当时的大背景讲起。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啊状况恶化。即使是这样，空军的地空导弹官兵同全国人民一样，勒紧裤腰带，仍决心呢把防空建设搞上去，又组建了5个地空导弹营。然而啊，在这期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了全部在华的专家，终止了原计划援助我们的5套地空导弹武器系统，致使我们啊新组建的5个营被迫解散。这也迫使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争分夺秒加快了仿制萨马尔地空导弹的进程。1964年的10月16日，罗布泊戈壁上升起了人们期盼已久的蘑菇云，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举国欢庆，举世震惊。这极大地撼动了美国的核霸主地位。美国啊，对我们大力研制2弹虎式弹弹，想极力呢刺探我们的核发展的情报。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可以用侦察掌握我们核试验基地的情报呢，准确地炸毁我们的核基地、核设施，对我们核战略发展构成致命的、沉重的打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美国中情局啊，又开始了空中侦察。新的一轮较量啊，又开始了。从我军啊三破 U-2 以后，这个黑猫中队啊已经损失了3架 U-2 飞机，3名飞行员。中情局啊就坐不住了，黑猫中队的指挥部呢就反复琢磨、反复研究。他们猜测啊，看来中共啊是演练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快战法。另外呢，也有可能采取了反制12系统，也就是电子预警装置的办法。从这个李南平啊被我们击落，他们推测出啊采用大坡度机动逃生的技巧已经不足以摆脱我们的追杀，规避机动啊已经达到了极限。这为什么？它是由于 U-2 飞机啊结构性能的限制，你要逃避转弯速度太快，就会呢超速呢而解体，那么你要太慢呢，它就失速以后啊就会坠落。所以啊，有的人啊形象的把 U-2 飞机啊称作棺材脚。那么呢，所有的极限都达到了，看样子呢还是赶紧想办法给 U-2 飞机呢增添新的对抗的设备。 1964年的九月，黑猫中队啊接收安装了一套新的电子干扰设备，即13系统。这个13系统啊，也就是释放电子干扰，干扰我们的自导雷达，致使我们的导弹失控。它的简单工作原理就是啊，在接收到萨马尔自导雷达探测信号的时候，当地呢就产生一个错误的欺骗信号，然后呢转发给我方的自导雷达，与 U-2 飞机的回波信号呢混合在一起，使我们的自导雷达瞄准啊就产生相当大的误差。也就是说啊，你是瞄得越准，你就打得越偏， U-2 飞机呢就可以躲避我们的攻击。 U-2 飞机啊防身设备解决之后啊，黑猫中队啊又开始频频地入窜我们的大陆，刺探我们的核心情报。1964年11月26日凌晨，台湾飞行员王希爵啊驾驶着已经安装上了13系统，也就是电子干扰

0: 系统的 U2 飞机呢，就向我们兰州方向入窜。 U2 飞机距离阵地34公里的时候，射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二营营长何方就下令用假重复频率啊打开天线捕捉目标。随后呢，引导技师就按营长的命令发射了导弹。当我们的第二发导弹刚一发射完毕啊，显示器上呢 U2 信号啊突然就变形失真，三发导弹啊与目标啊擦肩而过，就没有命中。那么台湾国民党这个 U2 飞行员王希爵啊带着惊恐和怒气啊就逃回了桃园基地。
1: 保卫大上海，勇夺一江山，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三破 U2 覆灭黑猫，夜捕黑蝙蝠，制破无人机，千里入闽夺空权。一代又一代空军将士是如何用他们坚强的翅膀护卫祖国大地的祥和与宁静？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69周年，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共同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1964年10月，在兰州上空的这次过招，是地空导弹部队抗击 U2 高空侦察机以来第一次遭遇这样的电子干扰，目标信号变形，导弹失控，战斗失利。至此，空中对抗转为电子战，较量持续升级。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又将如何应对这样的高科技战斗呢？
0: 空军指挥所啊，导弹部队官兵啊，窝了一肚子火，急需要研究呢对抗的措施。为了总结啊作战失利的原因呢，在兰州啊就召开了个现场会。成军副司令员啊在会上就指出啊，要上级啊下级机关和部队、军队和工业部门都要行动起来，在战术上、技术上要想办法战胜敌人，要树立信心。大家都认为啊，没有不受干扰的雷达，也没有反不掉的干扰。会上呢，有的同志啊就提出啊，咱们应该重新启用一个叫照射天线这么一个设备。那照射天线是什么？这还要从头讲。在我们地空导弹部队啊击落了第二架 U2 侦察机时候啊，专家在 U2 残骸中发现了它安装的电子预警装置。那么针锋相对的就设计出了一个反电子预警装置。那么研发人员啊就把这套装备啊起了个名叫照射天线。经过试验呢，照射天线啊效果很好，空军啊就决定把它装在地空导弹一营的兵器上。这本来是一件让很多人都寄予希望的好事，却没有想到一个突发事件陡然逆转了这项新的发明。1964年8月9日，地空导弹第一营啊远赴广西宁明设伏，结果啊战斗失利， U2 呢就逃脱了。那么有人啊就把这个责任啊就归结于这个新安装的照射天线。于是呢，这个照射天线就被拆了下来，然后把它打入冷宫了。那么当成军副司令员带着机关干部啊和专家研究应对 U2 侦察机干扰系统的办法的时候啊，有个专家就提出来啊，之前啊被打入冷宫这个照射天线很可能能对付这个干扰系统。经过试验啊靶试成功，空军党委决定恢复使用这个电子系统，并正式命名为反电子预警2号。成军副司令员啊又专门交代要把这套照射天线还装在第一营的兵器上。1965年呢1月10日的13时，隐蔽设伏在包头萨拉奇的我第一营接到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敌情通报，就说啊今晚18时左右 U2

飞机呢，可能从桃园机场起飞，北上入川，要求我们部队啊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那么接到这个通报以后啊，这个一营啊迅速进入了战备状态。18时，黑猫中队飞行员张立毅就驾驶着 U2 侦察机直奔包头。当 U2 飞机啊飞到距离一营阵地44公里的时候，营长汪玲啊下达开制导雷达天线，当即就发现目标。此时呢，毫不知情的张立毅啊正在对准目标区啊直线飞行，而且啊他呀目不转睛的一会儿看看12系统，也就是电子预警系统，一会儿再看看13系统。这时候呢，12系统始终啊沉默无反应，机上啊既没有红绿灯的告警，耳机里呢也没有发出警告，屏幕上也没有出现绿色的亮线。这个张立啊就很高兴啊，暗自庆幸谢天谢地啊这一路上啊没有碰到飞弹。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方啊研制的这个照射天线啊早已经把他那个12系统，也就是电子预警装置呢眼睛给蒙住了，把他的耳朵也给他堵塞了。当目标距离阵地34公里时啊，汪林营长果断下达了发射的命令，三发导弹间隔6秒连续升空。就在一营转换成作战频率的一瞬间，张立毅啊看见13系统，也就是电子干扰系统呢指示灯闪了一下，但是呢他再一看12系统没反应，他正在反应要不要把13系统呢开到电子干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突然啊飞机剧烈的震颤，一道刺眼的红光啊就从驾驶舱外啊就闪进来了，紧接着便是一个劈头盖脸的霹雳。张立毅啊吃了一惊，当即啊下意识啊赶紧拉了一下弹射装置，响声轰然，他觉得身子一下就坠入了无底的黑洞。话说过来，汪林营长啊坐在制导雷达指挥车中呢，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三发导弹，那么呢观察着这个导弹的飞行状态。第一发导弹啊与目标重合啊，马上就闪出了像仙女散花一样碎片图案，紧接着第二发导弹又命中目标了，等于两发导弹全命中目标了。第三发导弹因为目标啊急坠下降，那么在穿越目标以后呢自毁。这时候啊敌机残骸的信号啊逐渐下降高度，直至消失。那么引导技师啊仔细观察荧光屏上的情况后呢，随后高兴地爆出目标击落，顿时呢车上车下阵地营房啊一片欢呼声。这时候啊汪林营长啊激动地流下眼泪啊，声音无比洪亮地爆出敌机击落，消耗导弹3发。张立毅驾驶 U2 进入大陆这一天啊正赶上农历龙年的12月初8，也就是呢我们经常说的腊八。那么在内蒙古萨拉奇啊一个小村子里呢，家家户户啊都在过腊八节。突然远处啊传来几声巨响，那么老百姓啊都从家里一拥而出，刚好看到啊3条火龙啊直向高空，大家一下就惊呆了，互相议论啊，是吧，是不是龙年要过去了，这个龙啊要飞走了。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啊不是龙飞走了，而是台湾呢来了一架飞机，被我们呢导弹给打下来了。那村子旁边啊一直以为的那个石油勘探队呢，原来也不是石油勘探队，他们是啊一支专门打飞机的空军部队。张立啊从零上20度的飞机里啊一下跌到了零下20度的空中以后啊，顿时啊失去知觉，迷迷糊糊的就在空中飘了不知道多长时间。
当他

0: 醒来的时候啊，自己已经躺在冰冷的雪地了，四周漆黑一片，给他冻得颤抖不止。周围呢什么也看不清，只能是把降落伞拿过来包在身上来取暖，但是也无济于事。那么随着体温下降啊，冷得更加厉害了。过了好长时间，他看见远处啊有灯光在闪动，他知道是来抓他的，或者是来找飞机残骸的。生的希望啊就战胜了恐惧，他为了让人啊早点抓住他，就拿着随身携带那个小手电晃来晃去晃来晃去，哎，并没人发现他。他又想啊点起点篝火取暖，但周围啊白茫茫的全是雪，刚下过雪，什么也没有。他只能啊咬着牙连爬带走啊，熬到了天亮。隐隐约约啊看到前面啊有一个小土房的，他就毫不犹豫的就走了过去。说来也巧，这个房子是民兵队长董吉昭的家，真是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张立也自投罗网，那么民兵队长啊就把他送到了生产队。张立很快就被送到了呼和浩特的部队医院接受治疗。
1: 利用照射天线干扰敌机的预警装置，果然成功阻止了黑猫中队的又一次侦察行动。战场之中瞬息万变，只有顺应形势灵活应对，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当然，在越来越激烈的电子对抗中，高科技设备是决定战斗成败的重要环节。那么曾经让地空导弹部队连续三次失利的13系统究竟是什么样子？
0: 当年啊刚击落这个张立毅驾驶的这个 U2 飞机以后啊，为了尽快寻找 U2 飞机那个电子干扰设备，尽早呢制定这个破敌的策略。空军同志啊不过天气寒冷，于1月11日就从北京啊就赶到了内蒙古的萨拉奇。那么到了 U2 飞机的这个残骸现场呢，他们找了很长时间，就是没有找到这个电子干扰设备。正在一筹莫展呢，这时候呢带队呢文寿处长啊就问一个看守的一个民兵，就说这个残骸还有没有。那么这个民兵啊就向远处一指，说那儿还有一个飞机翅膀呢。那么这些人啊赶紧就奔过去看，原来是个左机翼。那么机翼下面啊有个像个副油箱一样的东西，那么他们赶紧过去啊，几个人费了很大的劲儿就把这个机翼给翻过来了，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它看上去也不像油箱，又不像水桶，外表呢还用玻璃钢给它罩起来了，里面有个大黑匣子，英文标出13系统 A， 下面还放着一个金属盒，红色标牌上面用英文写了一个注意危险。一看到这个13这个数字啊，一个参谋啊立刻就跟那个12系统的自毁系统联系起来了，他本能地喊了一声躲开有炸弹。那么大家一下就卧倒，他等了半天没动静，又呢起来啊陆续啊到跟前去观察，一场虚惊以后啊，大家确认这就是要找的角度欺骗干扰系统。成军副司令员啊一听说找到了那个叫他头疼了几个月的家伙，非常高兴，因为找到13系统非常重要。当晚啊就派飞机去接呢陆军工程专家呢就来排险拆除。专家说啊这个电子干扰设备下面啊那个金属盒里啊装的确实是金属炸药，其目的是什么，在紧急情况下呢就给它自毁爆炸。那么呢当时张立毅这架飞机啊被导弹击中的那个一瞬间啊，我们高速急速的这个弹片啊一下子把左机翼啊从这个根部就给切断了，那么连这个导线一块切断以后呢它都没来得及自毁，这样呢就保住了13系统。事不迟疑，1月12日13系统也就是电子干扰设备就紧急运回了北京，当即啊我们就成立了高子技术团。

0: 团队一共十几个人，都是雷达专家、电子技术方面的行家。为了尽快破解、弄明白这个十三系统啊，他们是废寝忘食啊，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的修复并破解了十三系统，也就是电子干扰设备。那么电子干扰设备啊，它是怎么工作呢？它主要用于啊干扰萨马二型地空导弹，它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跟十二系统，也就电子预警设备啊配合着使用。配合使用时呢，当十三系统的绿灯连续亮的时候，飞行员啊并不着急啊，立刻就把控制开关置于干扰，而是同时啊他要观察十二系统，也就是预警装置。如果预警装置这个时候呢预警说有地空导弹瞄准他了，这时候他再把开关啊开到干扰位置，一来避免了不必要的开机时间，二来呢又减少了暴露干扰信号的机会。由此可见，1964年10月26日这个战斗中啊，二营就是吃了这个亏。而1965年1月10日这次战斗中呢，一营用了照射天线，那么十二系统啊就失灵了。飞行员张立毅呢，虽然看到了十三系统电子干扰设备的绿灯已经亮了，但他再一看十二系统呢没反应，他正在犹豫的时候啊，导弹就把他击落了。成军副司令员啊得知啊高子技术团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就修复破解了十三系统，高兴极了，就当即指示尽快研究出新的对抗手段。后来啊，空军高子技术团队研制出了28号反干扰电子线路，获得成功，并迅速的装备到了部队。1965年1月12日，空军在一营的驻地啊，隆重举行了驻捷授奖大会，奖励作战有功人员，全营荣立集体一等功。2月19日下午呢，全营作战有功人员啊，专程赶到北京，受到了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 保卫大上海，勇夺一江山，一支什么样的神秘部队？三火尤尔覆灭黑猫，夜捕黑蝙蝠，制破无人机，千里入密夺空权，一代又一代空军将士是如何用他们坚强的翅膀护卫祖国大地的祥和与宁静？蓝天出版社金永吉社长共同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二部

0: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核技术的发展之快非常吃惊，加紧派遣 U-2 飞机对我国进行侦查。然而此时他们却还不知道，我国地空导弹部队已经破解了他们的秘密武器13系统的干扰问题。当 U-2 高空侦察机再次窜犯中国大陆空域，等待它的会是怎样的命运结局呢？而这一次的对决，对于中国地空导弹部队来说，又有着哪些非比寻常的意义？
1: 1967年9月8日，9:30，黑猫中队少校飞行员黄荣北驾驶 U-2 飞机就从桃园机场起飞，从苏北的启东窜入大陆，在浙江嘉兴设伏的地空导弹第14营严阵以待。导弹第14营组建于1966年3月，全营的时候啊都是装备的国产红旗二号导弹，于5月份啊设伏在浙江嘉兴机场，担负抗击 U-2 飞机的反侦察作战任务。从担负战备啊到击落敌机啊，仅用了4个月0.6天的时间。因当时啊14营营长正在家休假，那么这次战斗啊临时由副营长夏春风担任指挥。